你还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做。反而是所谓的医疗院所，你会觉得说可能有人可以问一下，或者是真的突如其来发现状况，你可能是比较有管道的。比起你说你回到家里面，如果是比较年轻的子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经验哦。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落差。那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并不是要告诉大家说你在医院离开还是在家里离开哪一个比较好。其实这绝对是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的。跟你当时的状态，人的状态，还有你自己心里的愿望，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哦。所以为什么聊到这一块啊？他们说善终权啊，善良的善哦，善终权并非凭空而降，而是要理解跟沟通。就连我们以前讨论到啊，说你能不能接受什么插管急救之类的，其实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看法哦。你能不能就像人家讲说哦？这个器官捐赠，很多人会觉得说是把这个大爱留到人间，但也不见得是每个人能够接受一样。回过头来，连你想要离开的地点在哪里，你想好了吗？如果在有选择权的情况下，你觉得你想要在哪里离开，它会不会也是你觉得你人生最后一里路上一个重要的决定呢？因为这个预立医疗决定跟病人自主意识逐渐深化，所以越来越多人是很重视善终权。那以前谈论到死亡，很多人觉得是很避讳的哦，呸呸呸，卖卵恭维哦，不吉利。现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哦，其实大家是可以去做一个友善的沟通跟讨论。所谓的善终呢，也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是要你自己想清楚哦。但是想清楚前，你可能也是有点慌张，你就需要事先做功课，像是收集一些资料啊，厘清我到底有什么选择，那现在的医疗机构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就像早年哦，大家有听过安宁病房吗？现在也有啊，安宁医疗哦，等等。提到安宁这个词哦，如果你在20年前、30年前提，是不是会给你一种哦，你的子女不想要救你了，反正就让你放在那边的感觉，就是任你老去、任你死去的那种意象。但是实际上，安宁并不是这个意思哦。安宁是指说，在人生最后一里路上，选择对你比较舒服、你也愿意自在的方式去接受最后一段路要怎么走。所以它确实不像过往，我们会觉得说啊，要积极的治疗，希望把你这个病给医好，而是当我们接受某种程度上可能没有办法再回复了，我如何让我最后一里路是舒服的可能还是有点不太舒服，但至少不要太痛苦，我有足够的时间跟我的家人相处，我还有一些意识，我还有某种能力去维持这种状态。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叫安宁呢？也不是说你单纯进入安宁治疗、安宁医疗就可以解决了嘛。所以还是得自己去思考一下哦，你到底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那说真的，所谓的临终症状哦，大家不要觉得说那是不是就是啊，他就躺在那了静静的，然后等待他离开，其实也不是哦。从医疗端呢，也告诉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离开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可长可短哦，不是说什么一天、两天、一个礼拜、几个月，有些人所谓的临终状态是比较长的，它会伴随着病人或者是你的家人喘、肿、出血、躁动，这都是濒死前的一些自然的过程。所谓的缓和医疗可以相对去控制让这些情况不会让家人难以去处理。那这会不会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现象？那还有一个关键，也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家庭结构的改变。现在越来越多小家庭，长辈很多尤其是医疗进步，长辈都比较长寿一些些，可是小孩子生的少，甚至生一个根本不生。那对于年轻族群来讲，有的时候并不是不乐意去处理，而是说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参考、可以学习的经验，突如其来让他去做这件事情，他也是会手忙脚乱哦。那这些机构啊，医疗机构会不会成为他们的一些助手呢？提供他的一些帮助呢？比起自己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可能都需要有一些人帮忙哦。所以刚提到安宁缓和，并不是消极的放手哦，而是积极的舒适照护。也许这样的观念到目前为止也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有些人也会对于听到安宁缓和非常之排斥。

举哦，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它成为某一种趋势跟方向，但是追根究底都要回到自身身上啦。如果在你有选择权的时候，你希望在哪里离开，是医疗机构还是你的家里，那你可能要想清楚，如果你坚定的想要在自己的家里离开，因为你觉得这个地方是让你很舒服很自在的，那你当时的状况能不能允许你这样子移动呢？哦，有些人是可以的啦，甚至自己可以移动。那有些人可能因为状况比较不好，没办法，那该如何去配合？那你能不能承受这样子移动的一些条件？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地方哦。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块啦，听来沉重哦，不过也看见这样的趋势哦。所谓的在家善终，可能已经不是国人的趋势了，而是在医疗院所。而在医疗院所善终，也不代表就不好。哦，也不要觉得说医院就是冷冰冰的，觉得没有温暖的感觉。它也因为有所谓的医疗器材跟机构的一个协助，所以也许会让所谓善终的过程相对是比较舒适的，也比较有专业的人士来提供协助，这可能也是大家考虑的层面哦。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 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0: 心灵补给站，补充心灵成长的养分，让我们无惧困难，面对挑战。
1: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一样和大家分享哦，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哦。邀请到的是黄建宇毛哥来到节目当中，毛哥你好，
2: 毛微好。
1: 邀请到毛哥哦，我们之前跟他聊过，毛哥这个十年前有这个遇到一些状况，然后紧急的要移植这个心脏，然后最后还真的在短时间内啊，成功的移植哦，对大家来讲，甚至对于医疗团队来说，也都是一个奇迹。但是后续要面对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康复复健之路，这不单纯是身体上的一个复原哦，精神上也是啊，要思考的事情很多。我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聊过啊，那个毛哥讲说，这个计程车司机问你说啊，那您怎么可以就是这么长时间都这么乐观哦？因为我们正常人都会觉得，这个感觉是很多波折啊，并且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啊，或者是自己心里有很多调试哦。但我觉得毛哥的那个观点会。在觉得说，我要往前看这件事情，一开始会不会很勉强啊？就是我觉得人不是都会有那种低潮的情绪吗？或者是会觉得怨对自己啊，或者我们讲那种什么怨天尤人嘛，或者是会觉得说啊，我怎么这个事情做不到？有时候心里就会这样讲。但是那个刚刚毛哥讲的这一块，我就会很好奇说，那是想强行让自己很乐观，这件事情会不会有点违背自己心里面的状态呢？这好像有点，难道我就不能摆烂吗？我就躺在那，我就生气吧，我就觉得这世界对我真不公平，这不也是一个选择吗？
2: 那是一种选择。有时候我到南部去演讲，有些志工会请我跟一些早期的一些受赠者聊聊天。那我想，为什么要特定跟他们聊聊天？他说，不是每一个受赠者都跟毛哥你一样。有些受赠者他可能做了心脏、肺脏、肾脏移植之后呢，回来之后他继续抽烟，继续熬夜，然后继续打麻将。对他们而言的话，因为他们濒死过一次，所以他们觉得人生就是要值得任性。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我们不能说对或不对，
1: 是
2: 而是你的价值观里面，你是把你自己放第一位，还是你把希望回馈这个社会这件事情，或者是回报这个社会这件事情当做第一。

0: 味，
1: 嗯，
0: 那当你做出来的事情会完全不一样。刚刚薇薇说这是我的第十年，
1: 嗯，
0: 十年很长，
1: 嗯，
0: 我们都会经历很多事情，我们会变老，我们会老化，我们的人，我们周边的亲友会离开，
1: 嗯，
0: 我们的朋友会背叛，
1: 嗯，
0: 很多事情会发生，但十年很短，就是当你只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十年来让我重新的把自己再整合一次，
1: 嗯。
0: 十年前我自己自以为人生呢就是要追求所谓的人生胜利组
1: 哦。
0: 我们小时候了，我们那个年代不是微微这个年代小时候妈妈爸爸都会告诉你说你好好念书啊，
1: 啊对啊，
0: 到时候毕业了到一个大公司里面去赚很多钱嘛，嗯，这就是你的人生嘛，这是所谓的主流，我就是复印的这个爸爸妈妈老师们就是好口中的好学生嘛，
1: 嗯，
0: 我就这样子一直走过来之后，一直到了我52岁到我倒下来的那一刻，
1: 嗯，
0: 我倒下那一刻我旁边就是我只有我太太嘛，
1: 嗯，
0: 我跟我太太说我不甘心，
1: 哦，啊，
0: 那是一个脱口而出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只觉得我回不来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家有心肌梗塞的病史嘛，
1: 嗯，
0: 我觉得我回不来了，但等我事后心脏移植了，
1: 嗯，
0: 人清醒过来了，我回头想想我老婆跟我说你当时说你不甘心
1: 哦，
0: 那我心里在想，我如果我人生这一路走来都是所谓的人生胜利组，我后来在大学教书自己开了公司，然后这个号称所谓的人生胜利组这样子，我已经做到了我可能要到的那个目标，
1: 嗯，
0: 那请问你人生不甘心什么？
1: 还有什么事没做吗？这种感觉
0: 还有什么事没做吗？
1: 对，
0: 我在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1: 嗯，
0: 我发觉也许是我的人生没有经历到真正的和解，
1: 嗯，
0: 和解的这件事情从哪里来，我发现我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想这件事情，才发现在我的家人，在我妈妈身上，
1: 嗯，
0: 为什么呢？我不知道，薇薇，你这个年代的我们这个年代总是我们往把最好的一面给外面的人，
1: 嗯，
0: 我们总是把最坏的脾气给我们自己家里的人，
1: 嗯，
0: 我跟我妈妈就是这样从小就这样一直相处的，然后这个我一直觉得我妈就觉得是一个比较没文化啦，
1: 嗯，
0: 我是人生胜利组啦，讲话的时候总是有时候爱 cosay 啦，
1: 哦，
0: 那每个礼拜带小孩带老婆回去跟妈妈吃饭的时候总是不欢而散呢，啊，
1: 嗯，
0: 这个起码多久，十几年来都这样，
1: 嗯，
0: 可一直到倒下来有个机会，因为我必须要经常到医院回诊，所以我跟我妈妈住在一起，
1: 嗯，
0: 我没有想到那是我妈最后3个月，
1: 嗯，
0: 诶，那个时候才真的发现，她说原来心中有一块没有和解的地方，
1: 嗯，
0: 自己觉得没做完的地方，可能是跟妈妈，可能跟家人这一块，
1: 嗯，
0: 就是你想想看你的人生竟然，我说我幸运的地方就是我比别人都有了第二次的机会，
1: 嗯，
0: 我能够重新再活一次，把过去没做完没做好没做到没做完成的事情重新再做一次，那我要做什么，我不是说再回去念书，嗯，再进大公司再赚更多的钱，不是，我就开始跟我妈妈修补关系，然后跟老婆小孩建立关系，
1: 嗯，
0: 现在家里晚餐是我负责的，
1: 嗯，
0: 然后我开始跟所有的朋友们建立关系，为什么，
1: 嗯，
0: 当时我倒下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很紧张都很怀疑，都怎么会，因为你没有做好道爱道谢道歉道别，尤其是道别，嗯，没有任何的预警，没有任何的状况情况之下倒下来了，然后这几天所有的朋友们挤在病房的门口，
1: 嗯，
0: 然后录了那个声音，
1: 哦，对，
0: 但我听起来就是很吵杂的急气声啊，嗯，他们一直认为是这个急救声把我叫醒的，对，吵醒的。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让我能够感受到，重新对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所有的朋友跟家人有了一个新的定位。
1: 嗯，
0: 原来他们在我心中的位置是这么样的近，
1: 嗯，
0: 而我一直忽略到这一点。所以我醒过来之后，我觉得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弥补。
1: 嗯，
0: 所以我到目前为止，说实在的，我很庆幸我十年前有了这个生了这场大病，
1: 嗯，
0: 因为这场大病让我停下来，我的生理时钟停下来，我的人生胜利组停下来，让我重新去看清楚什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1: 嗯，
0: 我重新把我过去没做完没做到没做好的事情重新再做一次，所以这十年来我几乎 所以说十年虽然很长，但是十年我都几乎专注做这件事情，我几乎在做这个能够对我的家人、对我的朋友，还有对这个对我这么温柔的这个社会能做的事情，所以我说我是终身的器官移植宣导的职工。
1: 嗯，是。
0: 我为什么愿意这十年来我眼睛看不到，但是我还是愿意去台湾各地，自费的方式去演讲。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我能够回馈这个社会、回馈这些朋友们唯一的方法。对我来讲，唯一的方法，要不然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所以我用写书，然后写剧本，然后拍广告，然后做演讲。我用这些事情能够让这个社会能够进入善化这个社会，对我来讲，大概也许是我希望，就是当我走的时候，我不会再讲我不甘心
1: 哦。
0: 我希望是能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留在世间。所以这句话也从经常是我演讲的最后一句，就是我希望各位跟我一样，就是能够找到一件对你来讲、对世界、社会来讲、对世界来讲是有意义的事情，留在人间。
1: 是。那我觉得我们如果以这个意外的这个大事件作为一个分水岭的话，在那件事情之前的毛哥跟这件事情之后的毛哥真的是展开了截然不同的面对生活的态度，
0: 判若两人。
1: 对对，但我觉得这样讲也许也有点，我感觉是着实是有点冒犯哦。但我会觉得会不会如果我们也没发生这个紧急的这个意外跟事件的话，这个你当然也不没有机会说不甘心嘛，
0: 当然，
1: 但是你的生活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0: 所以我很庆幸，说真的，我很庆幸十年前发生这样一场病，然后让我能够停下来，有这个机会重新去把你的第一次的人生做一个省思，然后重新对你的第二人生做一个规划。那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幸运，要不然就是你不会碰到这么重大的转折，要不然就是你碰到这么重大的转折没回来，
1: 是
0: 能够碰到这么大的转折还让你能回来，回来之后让你还有精神去想想看你还能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的功课。所以为什么我要写书，我要演讲，
1: 是
0: 我希望让大家能够感同身受。就算你没有生过病，就算你没有在重大的失业失恋当中迷失掉自己崩溃你自己，但至少你可以在我的书里面能够感同身受到，其实你认为的无常离你很遥远，其实不会，它就在你身边而已。
1: 我觉得另外一块也是刚刚毛哥有讲到，因为这么多场演讲会遇到很多的人，也许是受赠者或者是一般的民众，那大家对于自己的人生生活态度是不太一样，就像刚刚讲的，为什么不要讲那个感同身受，不是比较彼此的痛苦啊，我比你的苦更苦啦，你比我的苦还要不苦啦，
0: 没错，
1: 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你的苦就是最苦的，
0: 没错，
1: 对，你不要想说你失个恋有什么好苦的，我怎么样我都没哭啊，你哭成这样，其实我觉得你对那个感觉就是主观的嘛，
0: 是，
1: 你就觉得现在很难嘛，所以你就是觉得我反正没有什么事情比我现在遇到这件事情还要再严重，但是你看度过了一个这个坎，或者像刚刚讲，也许是一场重病，或者是怎么样，每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可能截然不同。也许会不会毛哥也曾经遇过，就算是人家讲说有点那个劫后余生啊，但他会觉得还不如让我一了百了，因为我现在可能也有一些要复健，或者是我觉得我很不习惯我现在的身体跟状态，你不干嘛让我要在这面对，尽管我的寿命是延续了，但是我相信也有人会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之后的状态，甚至我觉得这种人也许也不见得是少数哦，他可能就是困在这。
0: 当然，而且其实不用看别人，我觉得包括我自己，我也曾经困在那里面过。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碰到自己人生当中最没有办法经历过，有人经过不了财关，有人过不了情关，有的人过不了刀关啊，比如手术这些刀关。那我觉得如果能够撑过来的，那就是所谓的天选之人啊。
1: 是
0: 的，有的人觉得我为什么要经过这些事情，你当然可以选择不要，但是当你选择你往前走的时候，其实那就是你自己放下那些包袱让你比较轻松的时候，所以你只是选择你要不要而已。很多人会陷在那个漩涡里面，其实那是他自己选择的，因为 他背着那样的痛苦让他觉得有活着的价值跟必要、哦、因为像我有时候会跟碰到一些受赠的朋友或者是重大伤病重大手术的朋友我曾经也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组织这样的联盟
1: 嗯
0: 啊带着大家跟着大家一起说我们一起去演讲啊、
1: 嗯、
0: 因为曾经有那个捐赠者的家属、
1: 嗯、
0: 看到我听过我几次演讲的时候就问了我一件事让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的事情、
1: 哦、
0: 毛哥为什么又是你来演讲
1: 嗯啊其他人呢
0: 我都其他看不到其他

0: 过的精不精彩是在于你有没有把自己照顾好，
1: 嗯，
0: 你没有去影响到去拖累到你的家人，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地方。
1: 哦，
0: 那也是我们身为一个受赠者其实真正能够回馈到所有捐赠者里面最棒的一个地方，就是让他们知道你过得很好。
1: 嗯，
0: 所以如果你面对这些很多人给他询问的时候你只是在卖惨，
1: 嗯，
0: 你在告诉人家说比如说微微你今天这个怎么样，可是你会跟所有的人在你节目上说，我，哦，告诉你我昨天回医院回诊啊，哈，嗯，我昨天打了几针啊，嗯，抽了什么血，哎呦好痛，我真的觉得好这种生活好累，
1: 嗯，
0: 好，不说别的，光这件事情如果说其他的人其他的受捐赠者家属或其他的受者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有时候情何以堪。
1: 嗯，哦，是可以理解。
0: 捐赠的家属其实心里在想他们所捐赠出来的亲人的器官，
1: 嗯，
0: 不知道那个人的身上过得好不好。
1: 啊，哦，是。
0: 如果他的态度是说哦做天美，
1: 嗯，
0: 那我又所为何来。因为说实在台湾是全世界这个移植的医疗水准是最高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台湾是全世界我们在做器官捐赠意愿最低的地方，
1: 嗯，
0: 这就牵扯到很多，就是我们还没有办法把这一块普及，
1: 嗯，
0: 大家没办法接受一个全尸的概念，
1: 嗯，
0: 那如果我们今天又让这些已经捐赠出来的捐赠者家属心中略有含义的话，
1: 哦，
0: 我们怎么对得起他们，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个社会，所以你把自己过得好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很勉强，就是微微今天可以看到我，其实我一个人这样过来，其实我很勉强的过来，但是我为什么能够这样子每一场演讲我都很勉强的过来，因为在勉强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得到一个救赎啊。
1: 嗯，
0: 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我能够有机会把这样子我过得精彩，也就是要谢谢那些我的原生的这个老哥的家庭，
1: 嗯，
0: 谢谢你们当时把老哥的所有器官捐出来，
1: 嗯，
0: 我也谢谢所有的捐赠者家属，你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让他们在面对所有亲友的责难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器官捐给的那些人像他过得很好，
1: 嗯，
0: 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做的可能还不够，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讲未来的我已经突然发现未来十年要做的事情就继续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
1: 还有新的那个目标吗？
0: 是十年，
1: 对啊，
0: 继续十年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60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我们刚刚讲这个十年哦，从这个意外一直到现在十年，其实我在看书的时候，刚刚讲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哦，我就想，哎，这十年其实又有很多无常的大事件发生，像我们前一段有特别讲到，我们中间经过这个疫情年哦，
1: 嗯，
0: 其实这对很多人来讲也都是突如其来，
1: 没错，
0: 然后没有人知道会怎么样。我们现在是说因为已经好像什么与疫情好像有共存什么之类的，诶，但你仔细想想哦，我们那时候也不晓得什么叫做解封啦，也不知道解封是什么时候，然后那时候去看医生多不方便，甚至在讲说，诶，如果不小心确诊啊，诶，每个礼拜几乎每天都有那个记者会在报说多少人重症甚至多少人死亡，其实那是一件对很多人来讲，那时候死亡这件事情就好明显的摆在每个人的眼前。你在那之前，你可能都不觉得这个生个病会怎么样，生个病就去看医生。但是从疫情开始之后，你就发现，但凡你流个鼻水、打个喷嚏、咳个嗽，你都觉得我是不是快不行了？真的会有那种感觉哦。所以，毛哥，您自己在那个刚刚讲疫情那段期间，那个感觉如何呢？因为您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相对也是需要稍微再留意一下嘛。那时候疫情普遍都很严重，哎，然后我想您身边也很多亲朋好友就哦天啊，第一次遇到这么严重的状态。
1: 那几年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状态，但我觉得我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曾经从死人堆里这样走过来的那种感觉，对我来讲，就是说是死亡其实是很接近的，
0: 嗯，
1: 所以我就按照医生告诉我的事情，
0: 嗯，
1: 我的健保卡上现在有注记六次，我打过六次的疫苗。
0: 哦，
1: 就第一个，我先把自己保护好。
0: 嗯，
1: 但那个疫苗不会保证我不中标。
0: 嗯，哦，对啊。
1: 但会保证我如果中标，我不会得重病。
0: 嗯，
1: 我就不会让我的家人觉得很为难。
0: 嗯，
1: 所以而且我的身体不能有任何一点病毒。
0: 嗯，
1: 所以那几个，那应该说那几年，
0: 嗯，
1: 我几乎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家里面。
0: 哦，
1: 所有人关在家里面，我就让自己寸步不离。
0: 嗯，
1: 但是意外总是会发生嘛。
0: 嗯，
1: 那段时间刚好是我的故事改编成电视剧。
0: 哦，
1: 电视剧要开始上映，要首映的时候。
0: 哦，
1: 我在首映之前得过唯一的一次 COVID-19。
0: 哦，天哪，还这么就在那个时候？
1: 就距离首映会的话，大概就七八天。
0: 哦，
1: 那时候我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因为要通报嘛。
0: 嗯，对对对，
1: 要不要通报？
0: 对啊，
1: 如果通报时间有误差，我刚好那个第七天卡到我首映会那一天，我就没办法出席了啊。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很 COVID-19 的险吗？保险，
0: 嗯，哦，有。
1: 你如果不通报，你就不能够去领那个保险。
0: 对对对
1: 对，哦，那个时候保险金还蛮高的哦。
0: 对，
1: 两难，你要不要通报？
0: 嗯，
1: 啊，我不通报，那。保险拿不到，
0: 嗯，
1: 如果通报了那个时间刚好卡在首映会前的话，嗯，怎么办？
0: 嗯，
1: 啊，我那个时候第一件我发现过 COVID-19 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就搬到旅馆去，
0: 哦，
1: 一个人搬到旅馆去，那时候有那个防疫旅馆嘛，
0: 嗯，
1: 一个人搬就第一个先不要让家里人受到影响嘛，
0: 嗯，
1: 去那边之后我就想了一天之后觉得保险好吧，我觉得应该还是以大家的为先，
0: 嗯，
1: 所以我就放弃保险的。

0: 事情，
1: 嗯，
0: 我就直接通报了。
1: 嗯，
0: 我觉得有时候老天爷就是疼惜你这老这个善良的人。后来那个核定下来，我的整个那个潜伏期，就是你七天的潜伏期，刚好在首映会前一天。
1: 哦，
0: 在那一天呢，我们首映会的男主角庄凯勋呢，
1: 嗯，
0: 他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刚好要，他刚好两差两天。
1: 哦，他所以遇到，
0: 所以首映会那一天呢，我占C位，
1: 男主角没有来，
0: 只有他的一个人形立牌。所以，这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情了。当然会不会有影响？有，就是你以前哈这种会哭的事情呢，现在都笑笑的说出来了。
1: 哦，
0: 那时候哎，人仰马翻的。
1: 对，我觉得我们刚刚讲说那种重大伤病，确实也许在大家生活当中，不见得你的一定会遇到。那当然，我觉得遇到也真的是一个考验啦。但就像刚刚讲，我们回到我们共同有的那个回忆嘛，像是这种大疫情的时代，哎，你现在想来，那真是可怕。就是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就是突然生活发生了骤变，然后就像我们那时候，哎，我记得我还确诊了两次还怎么样，并且第一次啊，就是人家不是说那个吞口水喉咙都会痛吗？我必须得讲哦，纯粹只是吞口水喉咙会痛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好痛苦。然后我想到这件事情，我在看毛哥这次的书的时候，我心想说我在痛苦什么鬼。就是
0: 别这么说的，你的痛苦是最痛苦的。
1: 对，然后那我那时候就突然有一种感觉，哇，就是我们不要说我们一定要类比说多么严重的意外或事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时不时就会发生一些让我们觉得很难过得去的事啊，甚至有些东西不是你什么多努力就可以避免。就像那时候讲疫情，大家也是，欸，我们也是很认真说，这个轮流上班，或者是说你就是要在居家里面工作，欸，接触与人的接触，然后还要什么消毒，什么该做都做了啊，还是会遇到。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人家讲说，那个体感很有一种深刻的体会吧。
0: 所以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希望大家知道说，不是一句话就是说嘛，这个死亡跟无常到底哪一个会先来？
1: 嗯，
0: 永远不知道嘛。
1: 对。
0: 那大家怎么觉得年轻啊？或者是像男人中年大叔，其实有两个东西是最少的，就是我们永远误判两件事情，
1: 嗯，
0: 一个是自己的实力，一个是误判自己的体力。所以我们总觉得我有时间，
1: 嗯，
0: 我有体力，
1: 嗯，
0: 我可以活得很久，
1: 嗯，
0: 但我觉得永远不要相信自己这件事情。无常是已经在你的面前，已经在你的身边了，
1: 嗯，
0: 只是你能够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讲，我觉得这十年来，我一直用这种很轻松的方式去面对，因为你永远没办法去让自己做好准备，
1: 嗯，
0: 那就让自己的心理永远做好准备就好。
1: 嗯，是跟大家聊到哦，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哦。毛哥在这个移植心脏成功之后哦，这十年间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也透过这个机会啊，跟毛哥聊到，不管是说这十年做的演讲或体悟，或自己心里的一些整理。然后另外一块也是，哎，很多人生活当中的经验哦，其实我们确实会在人生的这条路上遇到一些状况。那这个大大小小的，哎，有些人觉得顺利，有些人觉得怎么样？我自己现在想来都觉得，像刚刚讲的那些我们无法抗拒的意外，像疫情或者什么天灾之类的，哎，每一次经过都会让人有一些新的感触。像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会想到以前那个，有一年是不是在台南过年的时候有一个大地震？对，就是好像是小年夜还怎么样，那个台南那个维冠大楼要倒的那一年，因为我老家在台南，所以那时候我人在台南。哇，那个地震之后啊，改变最大的是我妈妈。她那一次地震之后，那当然我们家一切平安啦，但是她就是那一次地震之后，她突然觉得有些东西她不会这么苛待自己，就苛刻的对待自己。她觉得就你说震成这样，你也不晓得它到底什么时候停啊？是因为我们知道它真的就震一下就停了，可是你在当下的时候，你真的是会有一种觉得，欸，我要死了， 就说老实话，就是那种感觉，你觉得整栋楼都在摇啊，我真的要死了。然后我女儿在旁边，然后我觉得我们家好像看起来真的蛮脆弱的。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脑中的那个跑马灯，就很像我每次看那个电影啊，还是有一些天灾的那个灾后的新闻，就是那种残破的瓦砾堆的那个感觉。我就觉得会不会下一秒或者下了两秒，这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会像我那时候在电视上看过的那个场景呢？然后我在想说，那个屋板压下来，那要该怎么办？其实也就短短，你看地震能几秒？三十秒够长了吧？那三十秒，我脑中也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在那件事情之后，她就跟我讲说，她觉得，因为她也是一个中年女性哦，她想说，她觉得就是虽然为了家庭，我觉得台湾多数家庭是这样哦，为了孩子什么的，然后努力赚钱或怎么样，就很舍不得花钱。那她现在也不是变得挥霍了，而是说她知道说有些东西你就是应该把握，有一个机会可以出去玩。或者怎么样，家人都可以，那我们就一起参与哦，不要想说啊这个花钱怎么样，其实我们也不是过得多奢侈的人呢、啊。那就有一间餐厅，小朋友找你去啊，不要嫌弃说怎么这么贵或怎么样，也不过一个月全家吃一次这个比较好的餐厅，那也不可。所以我那时候这个种种经验一直回到现在看毛哥这本书，我觉得人不一定是说我们要遇到那个重大手术或怎么样，有时候也真的就是一个契机，让你对于生活或对于自己的价值观产生了改变，然后这个改变也许是好的哦，就是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对，
0: 微微提到的这件事情啊，我在书中里面有提到一个故事。2011年的时候，日本的大地震。一个僧人那时候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那我把那张照片拿来我在演讲当中会讲，就是因为那个僧人在那个片废墟当中，他突然发现他什么也做不了，他只能站在废墟上，在那边双手合十，在这边念阿弥陀佛。那有人就骂他了。你有那个时间，你还不如来赶快来搬砖头
1: 哦。
0: 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难道他只能够，因为他又不敢那个念佛的声音太大声，他怕吵到那种求救的声音
1: 哦，
0: 所以他就回去问了一下他师父。我觉得他师父跟他告诉他了一件事情，那句话影响我很深。他师父就让他说，没有关系，你就去感受一下无能为力的感觉。感受无能为力的感觉，这句话好像我们常会告诉自己无能为力啊，但是你要感受到这件事情是你真的无能为力吗？还是真的无能为力了？你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你已经尽力但是你无能为力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那个善念存在就好。所以对我来讲也是如此，就是现在对我来讲，我有很多身体上的一些限制，我有因为眼睛的关系，我有很多要外出的一些限制，限制太多了。当我这些所有限制都放在我眼前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跟我讲，我最好的方法就是我每天不要出门就好了，
1: 就不有事，
0: 不有事了。但是我的心理咨商师跟我讲，我如果这样的方式的话，我大概不到三个月，我大概就整个人就完全失能了。所以我唯一的方式就是我如何想无能为力，好。我就在这个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不能够外出工作，我不能够，那我能够做什么？所以对我来讲，我就每天在思考，对，我无能为力了，但我无能为力之后呢，我还能为自己，为这个社会，为大家做些什么呢？
1: 是，所以也跟大家分享哦，这本书《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啊、也透过两段的内容哦，带给更多听众朋友重新去思考。也许你现在确实也遇到一些你对你来讲很生活很困顿的、很严重的困境跟难题。那有些人是好不容易最近度过了一个困难，那换个角度去看看自己的生活，那也很开心呢。今天有机会哦，很荣幸邀请到黄建宇毛哥来跟我们分享哦，非常谢谢毛哥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微微，谢谢。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1: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8:54，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9点，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刚好这两天呢、聊的都是比较温暖的话题跟故事哦。其实遭逢这个人生当中的意外哦，我们是很难去抵抗的。你要说是命吗？是运吗？其实都是哦。可是遇到之后，怎么去应对才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不能埋怨哦，或者说你不能愤怒，你不能悲伤，我觉得这些都很正常吧，这个都是人之常情，而是怎么去转念说，那我现在应该如何面对我全新的生活跟挑战呢？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那同一件事情有人觉得是幸运，有人觉得是不幸哦，我觉得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哦。像跟毛哥在聊的时候，我会问他你也看到有一些受赠者他获得了这个器官的捐赠，重生了，可是他不见得会很开心哦。但他说怎么会有这样子吗？不是这个大病初愈吗？不是应该很开心？不一定你的身体整个状态都不一样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我重生是一件好事。你看这个世界真的是百百种所以你说这样就错吗？这样就很不 OK 吗？不对吗？会不会有什么道德瑕疵？其实我觉得他都不到这种程度。人要怎么过活，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决定的。你说我不要去伤害他人，这是一个大范围的规范。但你说我人生要怎么过，没有人有一个标准答案不会说你100分，你0分，没有人在评分的。所以终究是自己去选择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不一定说我要100%积极向上，凡事都微笑面对，但是面对困境的情况其实人人皆有，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应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困难的大事，在某一些角度跟视野底下，它也不过就是度过去就好。如果这样想会让你去面对困难的时候更好过一些些，我觉得也非常不错。在今天早上和大家分享这些温暖的故事，也别忘了持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明天早上8点和你空中再会咯。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波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这几天呢晚上跟白天起床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秋天的感觉了，真的比较凉快一点点了啊。那在昨天节目中呢就跟大家说过哈，我们这个台湾的天气呢这几天可能呢下雨的机会都蛮高的啊。那现在呢还有一个最新的天气状况呢，就是热带性的低气压呢最快在今天白天跟到晚上之间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啊。如果它顺利生成的话呢，就是今年第18号台风，叫做沙德尔号。那后续呢发展成为中度台风的可能性也偏高了但是对台湾会不会有影响呢？现在讲都言之过早了啊。那今天的天气呢，就是刚姐夫说的哈，气温呢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很热哈，现在呢每天大概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是在32到35度哦。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呢会有局部36度的高温哦，没有下雨呢就是闷热的感觉哦。可是如果下雨的话，有时候这个雨呢还下得蛮急蛮快的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咯。在明天后天呢依然齁会受到低压带跟低气压的影响呢，吹西南风，各地的降雨几率呢也是会偏高的，而且还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尤其是中南部地区跟东南部的山区降雨会比较持续，而且比较明显哦，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呢如果要往山边走的话齁，或者是个往南部走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降雨的情况齁。我记得在这个前两天的节目有讲到这个姐夫呢那个礼拜六礼拜天齁刚好开车上高速公路齁，哇，到了这个从关西吧齁，一直在苗栗这一段齁，刚好碰到了下雨，那个雨下的真的跟台风雨差不多齁，能见度非常的低齁，所以开得有点胆战心惊了。所以也提醒大家开车如果遇到下雨的话，最好是不要随便变换车道啊，而且呢最好是能够给它这个放慢速度一点点啊，然后不要超车啊，注意安全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要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哦。金融市场昨天美国股市呢天气也是阴阴的哦，也是下着雨啊，而且呢有些地方哦也是

出现了比较大的雨势啊。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昨天的收盘情况啊。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116.38 点，跌幅是 0.22%， 来到 53,343.40 点。S&P500 指数下跌了 0.69%， 跌了 53.3 点，来到7,691.7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33%， 跌了 355.20 点，来到 26,289.71 点。这个风大雨大的地方呢，是落在了费城半导体啊。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昨天跌幅呢有 4.98%， 将近 5%， 这跌了 628.54 点，来到 11,992.46 点啊。12,000 点的关卡是失守的啊。所以刚刚报的这指数大家就知道了啊，昨天的科技类股呢又是一片惨绿啊，半导体个股呢更是重灾区啊。好，那昨天影响美国股市的主要的原因呢，跟美伊的现在的情况还是有点关系，因为呢两边呢的所谓的协议的谈判的截止日已经到了，可是呢目前呢都没有什么进展，双方都没有要让步的感觉，也没有谈出什么一个明确的东西来，所以呢市场还是很担心哦，这个不确定因素呢会带来这个波动。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虽然股市表现不佳，但有可能这个正央是来自于债市，因为呢油价又在攀高，市场对于通膨再度升温是非常的害怕，因为你如果通膨呢再往上走的话，各国的央行可能就要考虑到升息，那升息对于一般企业来讲它的融资成本就会变高，压力当然就会变大，那融资成本变高之后呢一定会影响到它的营收跟获利，所以全球的这个股市是很担心，但是呢直接受冲击的就是一旦要升息，债市绝对是首当其冲，所以全球的债市呢最近的卖压是非常非常的大，那昨天呢甚至于这个十年期公债的殖利率呢已经飙到了 4.7% 以上，那30年期的殖利率呢虽然有稍微的回落，但是呢也是维持在5.29% 左右也是近20年来19年多来的高点那不只是美国的债市啦，连法国的债市啊，日本的债市啊，他们的公债殖利率呢都是攀升，像法国呢是攀升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高，德国呢只是从2011年以来的最高，那日本十年期的公债呢更不用讲，攀上了30年的高点，所以现在大家都很担心，债市会不会是另外一个风波的起点，过去呢这个历史以来的金融风暴，很多时候都从债市开始，我不是要恐吓大家，大家不要紧张，我只是告诉大家最近的债市的确是卖压非常的沉重，殖利率呢也飙得非常的高，那这个对债市来讲当然是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连带的呢也影响到金融市场的投资的情绪，所以股市呢昨天呢表现就不是太理想了所以昨天呢刚刚也说了科技类股呢几乎是一片惨绿，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像是主要的成分股AMD 呢跌幅超过 4%， 博通呢也跌了超过 3%， 辉达也是跌了 2.34%， 应用材料跌了 3.92%， 高通呢跌了 1.23%。 好，那最近呢市场最注目的焦点半导体类股里面这个记忆体的相关的类股呢昨天，也是血流成河了，美光跌了 7.02%， 威腾呢也是跌了 7.43%，
DISC 也是跌了 9.01%、希捷呢只下杀了 9.16%， 海力士呢只是狂跌了 9.2%， 所以记忆体的个股是全倒，而且 倒得东倒西歪的。我相信呢听了这样子的一个个股的表现，大家应该都可以联想到今天的台股开盘不会太理想，没有错，目前呢台股呢跌了 652.71 点，刚刚一开始开盘跌的

幅度呢超过了700点齁、哦、所以现在目前指数呢4500点已经失守了，大概来到44623点啊、本来昨天还期待说46000点有没有机会站上去了、哦、现在不但没有站上46000点，反而连45000点都得破了、哦、嗯，所以短期之内呢台股呢一样也会有些卖压，待会我们再来讲台股的部分齁。好，刚刚说的是美国股市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齁、哦。美元最近呢相对来讲确实比较疲弱一点点齁、哦。昨天呢美国的美元指数呢齁、哦、就是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大概维持在平盘齁、哦。是 99.66 齁、哦。这个大概也是近两个月来的相对的低点齁，那我们也在这几天节目中有说过，美元的弱势呢主要是来自于之前大家对升息这件事情齁，本来已经趋缓了，可是呢昨天的这升息的预期好像又比较高一点点，但是并没有带动美元呢有比较明显的上升就是啊，那我刚刚也说了，债市啊，现在可能是一个关心的焦点，就是啊，如果呢，持续的疲弱的话，债市持续的疲弱的话，这对美国来讲哈、啊，并不是一件好事，就是了、啊。而且最近呢，好像大家卖债券哦、啊，卖的蛮凶了 啊。那既然卖美债哈、啊，美元呢，基本上也是会有压力的啦。那至于说其他的，对于美国的美元的汇率呢，欧元现在大概是一欧元兑换 1.1577 美元，日元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159点日元啊、哦、日元依然没有贬破 160, 但是也没有继续往上升啊、哦、就掉掉片啊，这个160呢目前呢看起来呢美国跟日本都还守得蛮紧的啦齁，那会不会贬破呢，我想这很难说，要看之后的表现啦。刚刚有说过齁，美国的这公债最近被卖的算是蛮凶的齁，那现在呢这个大家就会认为说齁，如果呢债券市场再这么跌下去齁，可能会不会引发一些包括流动性的问题啦或者是一些这个就是恐慌情绪哦造成的这种卖压哦造成这种连锁反应哦，从债市波及到股市哦，所以债市还蛮紧张的呢齁，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过如果你手上有什么债券基金啦、啊、或者是债券 ETF 哦只要你是做长期投资以配息为主，我觉得大概都不要去烦恼这些事情啦齁，你就继续放着齁，等这个利息哦领的差不多，然后呢行情呢有回升的时候再来考虑要不要卖掉齁，你现在在债券市场下跌的时候去卖它基本上是不太划算的齁，除非你真的要用到钱齁，这笔钱呢你非动用不可啊，那就是一动不如一静啊，就继续放着齁，我觉得这个以观望为主齁，不要特别去调整啊，我毕竟啊，你就是说债券这个投资标的跟股票不一样啊，你只要债券没有违约的问题啊，基本上呢它相对来讲是安全稳健的啊，所以呢大家呢也不要看到债市最近呢一直在下跌啊，所以又开始紧张想要把这个手上的债券相关的标的给它卖掉齁，稍安勿躁齁，不要太冲动齁，因为呢常常呢你换了标的之后呢不换还好，一换它就涨齁，这好像是一种墨菲定律啊，不管是股票债券或其他投资标的都一样齁，你不想卖不想买的都撑了好久了啊，等到你一旦买或一旦卖的时候呢它的股价就动起来给你看了齁，所以就资产配置的概念来讲呢，我不建议大家齁在这个行情动荡太快的时候呢去做调整齁，因为可能一调整呢就调错方向了，好，所以手上有债券相关标的的人我觉得就先观望再说齁。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还有美债的部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在节目中不断的提醒大家齁，天气现在非常的热哦，可是呢也要注意一下，这个病毒呢也是在肆虐当中哦。卫福部呢疾管署就表示说，台湾这个 COVID-19 也就是新冠肺炎的疫情呢，近日呢达到了高点哦，那未来两周呢会是高原期哦，所以请大家特别要防范了。那可能很多人呢听到这样的消息哦，就会想要打疫苗，对不对？那现在呢疾管署是表示说呢，会来扩大 COVID-19 疫苗接种的措施到9月28号。那解冻后的这疫苗的效期呢，只到今年的9月9号为止。所以如果想要接种的民众，有这个需求的民众呢，要打的话要快一点点哦。根据疾管署头统计呢，国内 COVID-19 的疫情呢持续上升，第32周也就是8月9号到8月15号这一周呢，门诊的这个急诊人数呢，还有就诊人数呢，就有26,214人次哦，比上一个礼拜呢要增加了 4.5% 哦。而且新增了84例的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2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所以疾管署呢特别提醒大家齁，尤其呢接下来呢马上又要开学了齁，尾声了啦，他的暑假已经到尾声了，那所以到时候呢开学之后可能疫情又会再攀高齁。所以呢请大家呢要特别去留意，要接种的疫苗的民众呢要稍微的手脚快一点点齁。好，那我觉得老人家跟小孩子也许可以考虑优先施打了齁，这真的比较是容易被感染的族群了。好，这个大家的健康大家自己要特别留意了。好，回来关心一下财经市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油价齁。油价呢又持续的上涨，刚刚有说了齁，因为呢美国总统川普呢这个非常强硬的说呢，他跟伊朗齁这期限到了齁，没有谈成就不会再谈啊。而且呢也对这个阿曼发出这个警告齁，说要对他们有强硬的措施，所以呢这样的发言又对市场这个产生了一些影响齁，市场对于美国跟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期待呢是非常明显的就降温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原油的价格又继续往上飙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0.17%， 涨了15美分，收在每桶 91.02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0.52%， 涨了44美分，来到每桶 84.94 美元。这两个主要的原油期货的价格都创下了7月24号以来的最高的收盘价哦。那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已经突破了90元的关卡，会不会进一步往上来窜升呢？那就得看中东的局势了哦。好，那在供需的部分的话呢，目前呢没有特别明显的消息出来，可是呢在我们前一阵子节目也特别提到齁，现在市场上对于原油的供给的部分呢还是蛮担心的齁，因为有这个霍姆兹海峡封锁的问题啊，运输啦齁，生产啊都受到的影响齁，所以对

油价的上涨呢，也是有这个助升的这样子一个机会在，就是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现在看起来呢，油价呢又处于高档的状态之下，接下来就要担心通膨了嘛，对不对？哈，那油价呢，它的波动哈，就跟中东局势是密切相关的哈。那有消息传出来呢，伊朗呢持续在跟阿曼来协商霍姆兹海峡的管理的协议哈，而且呢，表示说双方都已经达到了协议的阶段哈。那阿曼呢，其实是长期在中东是美国的重要的伙伴哈，但是呢，出现这样的一个转折呢，川普就非常不爽，所以我刚刚说了哈，川普对于这个阿曼呢非常的不开心啊，就威胁说要采取这个强硬的手段就是了哈，那这个会不会又造成中东局势进一步的恶化呢？那美国是不是真的又会有行动出来呢？这都还要继续观察就是了哈。目前呢，整体来讲原油的供应呢没有完全中断啊。但是呢，受到的阻碍还真的不少哈，所以这个部分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哈。那在我们刚刚第一段节目有提到说呢，美国股市呢，昨天呢有逆风的情况出现啊，主要呢就是因为债市呢有一些疑虑啊，那再加上油价又飙高啊，那在市场出现下跌的时候呢，一些所谓空头的元人呢，就占了上风了哈。大家应该有听过大麦空哈，这部电影或者你有看过对不对？那大麦空的这个原型的故事的主人翁就是当年呢，看准了2008年，精准预测2008年金融风暴而大赚一笔的这个贝瑞呢，他呢，一直以来啊，对于美股呢都采取看空的走势哈。那他呢，最近呢又说话了，他把矛头呢指向了辉达哈，并且点名呢 AI 晶片的新创公司，有叫做 ASET 啊，可能会成为AI 晶片龙头辉达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好，那人家这个因为呢有一定的分量在，所以他讲话呢市场都会听也会注意就是不过他这位大麦空的主角贝瑞呢说美股不好，美股要走入空头，其实也讲了几年了哈，两三年总有了哈，可是美国呢并没有像他讲的这美股呢出现这个非常明显的空头的走势就是啊，那很多人呢喜欢听这种名人判断美国的股市或者说判断全球股市的走向可是呢一般人跟这些人比较不一样的点就是这些人手上钱都很多他可以凹，所以我刚刚说嘛，这个贝瑞如果他真的从两年多前这一两年都在看空美股，他可以用他手上的资金做比较偏空的操作，他可以等，可是一般的投资人大概没办法这样等这是最大的差别那他讲说美国股市会走空走空一年不成，两年不成，三年不成第四年到了大家就记得他说的准的这一点但没有回去想他已经讲了四年，我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些市场上的知名人物在喊行情的时候呢的确有它的卖点在，有很多人会买单可是呢也真的只能做参考，不能够随着他们的话去做股票要不然的话呢人家撑得住你不一定撑得住就是了那他现在呢又对这个辉达提出了警告，认为说呢他有面临一个强劲的对手会出来这个可能威胁到这个辉达的一个晶片生产的地位但我想这个短期之内应该也不至于马上就出现这个猪羊变色完全反转的情况辉达在市场上的这个领先地位还是存在的而且呢影响力也应该都还在了好，所以呢这个是有关于这个美国股市看空的一个说法其实股市呢有一句话叫做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这话呢也不无它的道理了现在呢好像运用在这个时候呢似乎呢就还有一点点这个样子出来了总之就是提醒大家
股市飙高的时候呢，就不要轻易的去追高杀低哈、啊，以免呢你这个被套牢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美国股市的一个看法哈、啊。那讲到对美国股市的看法呢，有一家公司哦，这家公司的确也是市场上非常注意的一个标的，就是 OpenAI 哈。那 OpenAI 呢，它呢，即将呢也可能会上市，可是呢，它公布的这个财报哈，第二季的营收呢比上一季成长了 18% 哈，但是呢，它的亏损是进一步的扩大哦，甚至呢，有人认为呢，它的表现呢可能会被有一家叫 Anthropic 啊、哦。Anthropic 这家公司呢超越齁，那这家公司也要准备上市啊，这两大公司上市案都非常受到市场的瞩目啊，所以两家呢这个也竞争的味道也是蛮浓的齁，那现在有这个消息认为说OpenAI 的这个可能会被对手超越的这种说法呢，一出来对 OpenAI 的这个股价也好，或它未来经营的方向也好，可能都带来一些压力啊、哦。这个我们可能要持续观察下去啊、哦，因为这两家公司的确是现在市场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啊、哦。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个 AI 相关股市的一个消息啊。那另外呢，刚刚我们在第一站节目中有提到说，美国的债市啊，现在呢面临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啊。那这个美国呢，其实啊，它的背债哈、啊、是越背越多了。根据他们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个估计，到九月底为止的会计年度呢，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 2.1 兆美元啊，相当于国内生产毛额，也就是 GDP 的 6.4% 啊。那部分的支出增加当然就是伊朗哈、啊、跟美国这个战争带来的一个军事的支出哈、啊。那这个呢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财务负担就是了。那美国不断的在举债啊，对于他们的债务来讲当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啊。那同样也是因为一直在举债啊，对于这个债市来讲的话也不一定是好事啊齁、供需的原则嘛，你供那么多，如果大家都不买，尤其现在债市表现不好啊，不但大家不买还在卖这个像美国公债这类的标的的话哦，这就会有一些恶性循环了。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在第一段节目特别提醒到说，最近呢大家可能要特别去留意一下美国债市啊的表现，不只是美国啦，全球的债市都一样齁、哦、殖利率一直在攀高的情况下，可能会引发各国的央行必须要来升息齁、哦、那一旦升息呢，对于股市来讲当然就不是好事了齁、哦、这个要特别去留意它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的债务问题齁、哦、一定要特别小心了。那接下来呢把焦点转到中国大陆齁、哦、我们在昨天节目有提到说，中国大陆的经济呢基本上还是压力蛮大的、哦、一些数据呢也有放缓的迹象齁、哦、那也就是因为这些数据释出之后呢，他们的相关的部门也非常的反应迅速齁、哦、大陆的商务部呢等等齁、哦、有九个部门呢在昨天就推出了相关的政策齁、哦、想要来刺激一下三沉市场。沉是什么？沉默的沉啊，就沉重的沉啦、啊、齁，下沉的沉啦、啊、齁。所谓下沉市场就是三线以及以下的这些城镇啊、乡镇啊，还有农村地区的消费市场啊，他们要来企图呢激发这些市场的消费齁、啊、来活络经济齁、啊。其中的方式呢包括了支持呢传统的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等呢，他们要让它来升级改造齁、啊。然后呢要活化闲置的资产齁、啊。那看能不能呢能够呢再多增加一些内需的需求齁，靠这些方式呢来提振一下他们的消费齁、哦、因为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呢，今年前七个月齁、哦、乡村的消费品零售额呢累积是年增 2.4%，高于啊城镇的 1.3 个百分点，而且已经连续55个月是高于城镇或者是基本的水平了、啊、所以表示说这些比较
三线啊二线的城市的消费呢，似乎会是大陆消费

一个很重要的重心就是了。所以呢，这个相关的部门也这个尽量的快速的想办法要来提振这些所谓的三线以下城市的消费哦，看能不能对大陆人力需求市场多一些帮助就是了哈。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看有没有机会拉抬中国的经济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台股跟台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呢有一个活动讯息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就是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所举办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要开课咯。这次的课程呢是从9月14号到11月30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是上课的时间，总共要上20小时的课程哦。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会有正声广播公司的专业主持群呢，带着大家来认识自己的声音哦，练习咬字还有发音啊，以及呢训练自己的声音表情哦，然后呢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哦，来从企划一直到录制完成自己的广播节目哦，甚至可以录广播剧哦，还有机会呢可以跟歌手呢面对面的访问哦，亲身体验一下现场节目这个播出的这紧张还有感动的这个气氛哦。所以如果你对广播很有兴趣的话齁，大家不要有压力哦，大家就是来学习哦，抱着一个好玩的一个心态齁，我们的当然也不是要让大家这个好像要上课一样齁，上这个交报告啦什么搞得这么累，不是哦，就是让大家呢有机会来这个学习一下广播相关的技巧齁。那可能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有广播梦，那趁这个机会呢也可以来一圆年轻时的梦想就是了。好，那如果你要参加这个广播班的话呢，可以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齁。那我们这次的报名呢听友的优惠价是8000元，报名专线是02-2314-9121 02-2314-9121。你如果有任何关于这广播研习班的相关问题，打这个电话进来呢，都会有专人帮你们解说齁。欢迎大家呢一同来上这个广播班齁。带着你的朋友来会更好玩就是了。那当然你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呢认识一些新朋友就是了。我再把报名专线报给大家齁。02-2314-9121 02-2314-9121。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的状况齁。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就不太妙了齁。因为昨天美国股市呢下跌，尤其科技类股特别是费半齁跌了将近 5% 齁。所以当然影响到今天的台股的表现。目前台股呢是跌了455点来到44852点、已经跌破了45000点。不过呢刚刚一开盘的时候曾经跌超过700点，现在的跌幅有稍微拉回来一点点、还算是可以了、台积电呢目前是跌了25元来到2355元。所以现在整个科技类股看得出来卖压挺沉重的、应该就是受到昨天美国股市的影响、好，那把时间拉回到昨天来看的话呢，其实昨天的台股就不怎么妙了齁。本来呢还想说有没有机会挑战46000点、登上46000点就会比较心安。不过呢不但46000点齁、没有守住，反而呢昨天在台股的部分中场是跌了 548.59 点，跌幅呢是 1.2%。收在45308.68点、而且成交量呢是来到了这个9584.43亿元、那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就出现卖超了，合计卖超了239.3亿元，其中呢外资呢卖了119.86亿元，而且是连续六个交易日之后呢第一次首度由卖由买为卖齁、那现在呢投信的部分呢反而是买超了 56.63 亿元齁、有这么一点逢低承接的意味在。那自营商的部分呢则是卖超了 176.07 亿元齁、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齁、自营商呢可能开始呢做比较偏空的操作就是了齁、好，那现在呢可能会影响台币短期之内的因素呢可能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新台币的汇率齁，这个 它的升贬情况哈，有可能呢会影响到台币的走势哈。如果台币贬的幅度比较大，可能大家会想说会不会是外资汇出啊？那这个对台股来讲，当然就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情况就是了。那另外呢，现在做股票投资啊，你可能不能只看股市，还要看期货市场啊。外资在台指的布局呢，那如果持续增加空单的话，那表示说外资对于台股依然是看空的。那昨天外资的净空单的部分仍然高达了83078口哈。那只要这个做空的口数可以持续减少哈，或者是不明显的增加，那可能就表示说至少外资在台股的部分啊暂时啊没有那么空啊，那就有机会翻多了哈。好，那当然啦，做台股就得看指标股。那指标股是什么呢？就是台积电哈。护国神山台积电呢依然是台股的一个多空的温度计啊。只要它的股价呢持稳有手的话呢，台股修正的压力呢也可以比较减轻一点点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呢希望护国神山真的能够护住台股啦哈。让台股呢有这个力量可以支撑下去就是了哈。那在台股最近的表现这样起起伏伏震震荡荡的哦。在 ETF 的投资方面还是很多人买哦。不过似乎呢随着行情有些变化哈，尤其是7月份的整个所谓小型的股灾以来呢，让这个台股的 ETF 的受益人哈已经开始有一点点降温了。投资的受益人数呢已经连续两个礼拜是往下降的齁。总计呢两个礼拜总共减少了 15.71 万人次齁。根据那个吉宝的分析呢显示说 ,94 档的台股 ETF 的上周的受益人数呢减少了87196人，来到了1839万5780人齁。如果以今年以来看的话呢，还是增加了600多万的人啦啊，齁。但是呢这个短期之内呢一来有可能呢已经获利很多齁，看到行情在震荡就先获利了结，所以人数减少了齁。那这个部分呢可能呢就是要看看了，大家对接下来对台股的看法如何啊？如果大家对台股还是有信心呢，可能现在很多人也会介意 ETF 的部分呢，去当做长期投资的标的，逢低买进哈。尤其是一些所谓的国民 ETF 啊，比如说像市值型的0050啦，高股息的0056啦，或者00878哈，都还是很多投资人青睐的标的，喜爱的标的就是啊。那能不能够这个继续来这个持续的借由 ETF 的买进来支撑台股呢，我们就不妨继续看下去哈。那刚刚有讲到未来看台股的走势呢，台积电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哈。那台积电呢它的现在生意是非常的好啦哈，它很多的单子都供不应求。那有一个消息传出来就是说呢，台积电呢先进封装 CoWoS 啊产能呢现在依然是供不应求，订单是爆满的哈。而且呢这个传出来说，这个因为自己的单接不完了，所以呢这个外溢效应呢已经外溢到了英特尔旗下的马来西亚厂了哈。也就是说我的单子再接不完，我就分给一些其他的同业来做吧哈。而且这个同业呢还不是只有台湾的同业，已经分到马来西亚的这英特尔的厂商了，就可以知道这个台积电的生意有多好了啦哈。那当然啦，台湾的一些封装的相关的公司，比如像日月光控股啦等等啊，就在股价上面有所表现啊。好，总之啊，现在看起来呢，AI 的狂潮依然是没有变化就是了哈。客户的需求依然存在，如果以基本面来看的话，大概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当然就是接下来要看的不是基本面啊，是要看消息面哈。还有就是市场对于 AI 的疑虑到底有没有完全解除，这也很重要了。好，那看完台股呢，我们来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台币呢，昨天呢就是由升转贬了，收盘呢跌了 9.3 分，贬值了 9.3 分哦，来到 31.945 元兑一美元的价位哦。31 0.94 啊，这个没有再贬到32元啊，所以现在看起来32元会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心理关卡啊。台币呢，刚好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走得比较强一点点啊，我觉得稍微的回贬一点点也是 OK， 但只要不要恢复太大的时候啊，都还算安全的啦哈。还有就是外资呢，不要一直在卖啊，这个。然后把钱呢汇出去啊，这样对台股来讲，还有台币来讲，都可以比较稳定一点点了。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台币的部分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焦点转到国际金融市场的部分啊。刚刚在第一段节目跟第二段节目一直在跟大家讲说，债市最近要特别小心哈。那这边有一个新的统计的数据，就是呢，六月份呢，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呢规模大减了720亿美元啊，降到了9.299兆美元啊。那前三大的海外债权国呢，包括了日本、英国跟中国呢，都大幅的减持美国的债券，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债券最近呢表现比较疲弱。我说的是公债哈，因为呢这个大买家哈，大金主呢都在降持股，好，都在减持持股，你说它的价格要怎么能够拉起来，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了，很难了哈。那其中呢，像日本呢，一个月就抛售了264亿美元的这个美债哈，算是第一名哈。那中国大陆呢，也大减了259亿美元啊，所以也很多人说哈，中美的贸易谈判哈，中国只要掐住了。美国这个公债这个脖子呢，就有一些谈判的空间跟筹码在哈。好，这各国央行是不是真的很明显的在减持美国债券呢？美国的公债，我们可能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去看，几个月之后的数字啊，比较能够做判断啊。但这个动作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呢，美债的确压力是蛮大的咯。好，这是有关美债的部分啊。另外呢，如果呢你有注意啊，这个黄仁勋，也就是辉达的执行长啊，来台湾或者他在国外的一些演讲哈，常常呢他都会秀出这个机器人的不管是背板也好，或者带着机器人上台也好，因为机器人呢是他非常看好的一个产业哈。那目前呢，全世界对于机器人的相关的产业哈，我们也不可否认的，就是大陆的机器人，尤其是人形机器人呢，其实做得还不错哈。那也就是因为呢，大陆的机器人的产业呢，现在呢在全球算跑得蛮前面的，所以呢，连他们的大陆的 A 股呢，也开始要有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股票出来了，那就是呢，非常著名的宇树科技，就是在不管是王力宏的这个演唱会，或者是中国的春晚上面，大家有看到他们这个机器人在翻滚跳舞的这个画面嘛，对不对？制造这个机器人的公司就叫宇树哈。那宇树这家公司呢？今天啊，要在上海证交所的科创板来挂牌哈。那 IPO 也就是公开发行的，价格呢是定在每股人民币150.8元哈。但是呢，在未上市的这个价格早就被炒翻了哈。那今天是它上市的第一天，那就要来看看它上市之后到底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呢哈。那外界普遍是预期说，它上市之后股价会像前一阵子上市的长兴科技，也就是做大陆的记忆体的这家公司一样，会出现非常甜蜜的蜜月行情了哈。那依照现在的价格来推算呢，宇树科技这家公司 IPO 的市值大概是人民币609亿元哈。那现在市场上呢，有人已经把他们的这个市值呢估到了1090亿元哈、哦，那甚至有人估到2000亿元以上，所以呢，可见大家对这家公司上市啊、还抱以蛮热烈的期待，就是啊、那它的财报的表现又是如何呢？哈、它在上市之前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财报，累计的营收呢是11.5亿元人民币啊、年增率是48.5%啊，这个数字其实 还好而已啦，呵呵，但是因为大家对他可能有很大的想象空间，所以呢他今天的上市的概况应该也是众所瞩目哈。那明天我们再就知道啊，不是明天，今天下午他收盘之后，大家就知道今天到底有没有蜜月期了。

好，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在生活跟投资上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的投资跟生活有所帮助。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滴滴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一天的开始喽。昨天呢，非常感谢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陈韵如呢，再度到节目中帮张老师来代班哦。他也邀请了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师工会的理事长钟少佑钟理事长，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些都更的相关话题哈。那钟少佑钟理事长呢，是我政大地政硕士专班的优秀的学弟哈。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邀请他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一些估价啦、都更啦相关的一些课题哈。他的专业度，而且他算是在整个形象上面也都是非常的一个清新的一个这个年轻理事长啊，所以未来呢前途不可限量哦。这个是等于是为这个学长对学弟优秀学弟的一个期许吧哦。好，那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哎，在农历呢是7月7号啊，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七夕情人节啊。所以呢，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在这边也送给我们的天下的有情人哦。可是呢，对于我们这种闽南的小孩子啊，我记得哈，这个到这一个日子七月七号的时候呢，都要拜拜一个叫做七娘妈哦。这个跟妈祖没有关系哦，台语叫做七娘妈啦哦。她的这个生日就是农历七月七号哦，所以在这一天呢，都也会准备一些祭品哦，在中午或是下午的时候呢，来祭拜哦。那这个我印象中非常深刻哦，这个七娘妈的拜的东西呢，跟我们一般在跟神明拜拜啊，或是说七夕中元节来拜拜都不一样。因为呢，拜的有除了就是说这个所谓的麻油鸡酒齁，还有油饭汤圆齁，那更必须要准备镜子梳子那这个就是要给七娘嘛来梳妆打扮。那我记得里面还有一个金子叫做更衣那更衣呢，就是要让七娘嘛来把这个这个衣服啊更换所以呢要来在这一天呢让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来接受民间的奉祀。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啊，一个这个啊，算是祭拜的这个啊仪式啦哈、哦。那这个是在拜什么呢？最主要是七娘妈是儿童的守护神呢、哦，所以呢，很多家中有啊小朋友的呢，当然在这一天来拜拜拜这个七娘妈，更是有这个很啊这个。很重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哦、感谢他保佑孩子平安长大、哦、所以这个是、七夕情人节，实际上也是七娘妈七牛妈的生日、哦、所以这边也一并、啊、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咯。好，那外面呢突然下起了毛毛小雨、哦、一阵一阵的、哦、所以如果说你刚好要准备外出的话啊、记得哦，把这个雨伞给带上哦。啊，虽然说雨势不大，可是呢，淋久的话还是会把你淋湿的哦。所以在这边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提醒，温馨的提醒一下咯。好，首先我们先来关心房地产预售屋这个部分吧齁、哦。今年上半年已经结束了，有一些相关的统计数据呢也大概都整理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根据实价登录呢的一个资料，六都2025年上半年跟今年上半年这样的一个同期的比较来看的话，台北市的平均房价竟然还是逆势上涨的哦，那交易量也是增加，所以呢等于是价量俱扬的一个状况。那新北市呢这个房价也是小涨，那交易量倒是小跌 5.5%、那桃园市呢房价也是小涨 2.4%， 交易量倒是大幅减少 21.6%， 这个在六都里面真的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减幅哦，大概仅次于台中市吧哦。台中市的这个平均房价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平均房价呢大概是上涨了 1.5%， 算是小幅度的一个上扬，可是呢它的交易量就刚正如刚才提到了衰退了有 24.9%， 接近 25% 哦。那这个台南市平均房价是上涨哦，这个 3.1， 交易量衰退 23.6， 高雄市平均房价上涨 1.9%， 交易量哇大减 50.2%， 所以呢这个六都里面在今年上半年预售屋、哦、从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的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哦因为这个是官方、哦、这个整理出来的数据、哦、所以的整体来看的话，六都今年上半年啊预售屋的房价仍然是持续的上涨啊、哦，那可是呢交易量除了台北市之外呢普遍都是衰退的，而且有些地方像是高雄市衰退了将近腰斩的一个状态、哦、所以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在央行的打炒房之下呢，预售屋虽然说是大家认为它是一个期货性质哦。所以呢它的这个房价蛮明显的还没有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可是相对而言呢交易量确实是影响就蛮大的。那这个是中信房屋延展示他们的一个整理，然后把这个实价登录上面的资料去做一个汇整哦，这个也是蛮花时间的哦。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做过这些相关研究工作的话，有时候要把一些散在各地的这些资讯啊、数据啊，把它做一个整理，然后做一个比较。好、哦、然后今年跟去年同期来比较，哇这个真的是蛮花时间的哦。好，那这个是中信房屋延展室，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专门的单位在做这些数据的研究。那根据中信房屋延展室的一个分析，六都的数据来看的话，当前预售市场呢已经从过去的热络行情啊，也就是价量俱扬呢，逐步转向价格有撑、交易收敛
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可是我应该我自己会直接就会想到说应该是量啊价涨量缩齁、哦、就用这四个字应该就可以来蛮明显的解读刚才我们跟各位分享的一个啊这些数据。那房价部分呢，因为土地的成本、营造的成本还有缺工缺料的这种状况，实际上特别是缺工、哦、真的蛮严重的、哦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经过台北车站的话，都可以看到台北双星这个两座、哦啊、这个像是啊，这个摩天大楼一样的啊，这个钢铁巨人呢、啊，一天一天的在长高哈、哦、啊，每天呢几乎都有不同的进度。根据了解哈、哦，他们为什么能够啊这个工程进度这么快，就是因为有特别专案引进这个外籍移工，特别是。越南有这些技术的工人、哦、所以呢这个台北双星才能够哇这个工程进度不断的在啊超前这样子、哦、可是其他的这些营造业者、哦、或是说民间的建设公司啊，他们要找到这么多的这个工人真的是很困难、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即使很多自住的民众、首购的民众都期待哇，这个建商在这么不景气的情况之下，能够有多一点的让利空间。可是看起来哈，从刚来的数据，蛮明显的，建商让利空间是有限的哈。因此呢，价格并没有出现真正的修正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六都都是全面上涨的，只是说上涨的幅度呢，是大是小而已哈。那。可是呢交易量方面呢就受到刚才提到了央行限责性信用管制跟房贷资金的这个大环境影响，那加上呢很多民众觉得说预售屋啊这个价格刚才提到了几乎都没有任何的修正，所以观望的气氛呢事实上非常非常的浓。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引用住宅杂志的资料齁、哦、就是说七月份呢这个很多北台湾的这些预售个案啊，即使说他们还是有在对外销售齁、哦有公开的这个销售行为，可是呢有时候一个月的来人状况啊几乎都是门可罗雀，那来人状况门可罗雀的情况之下，当然呢、啊、交易的这个组数更是让大家会觉得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凄凉这样子齁、哦哦、所以的所谓的单薄狼的这种状况在现在的预售案场是非常普遍的啊、哦，所以呢，这个对应而来的就是市场的交易的成交动能呢，受到的非常大的一个压抑哦，交易量同步的走弱哦，而且呢，越往中南部呢，这个走弱的情势呢越明显哦。那六都当中呢，只有台北市这个天龙果啊，还是呈现价量俱扬的这个态势。当然大家也会觉得蛮纳闷的齁、哦、台北市的房价这么高齁、哦、真的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万物兴叹。可是呢台北市这个土地供给有限。新屋的供给有某种程度呈现供不应求的这种状态，这个是中信房屋延展式的解读啦齁、哦、那加上呢住宅市场客群非常的多元，除了自住的需求之外呢也有一定比例的资产配置跟长期资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此呢即使说整体市况是在降温的，是交易量萎缩的，可是呢台北市的这个部分价格呢还是维持一定稳健的韧性，甚至是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态势。相较之下齁、哦、这个刚才提到了齁、哦、中南部齁、哦、不只是中南部哦，桃园、台中、台南、高雄啊这边的预售交易量的出现非常明显的量缩，大概都有两成以上到五成之间哦。那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很多这几年来推案的地方都是在一些新兴的从化区，这些新兴的从化区呢生活机能还没有到位
哦啊，在销售的时候都是给你画一个大饼啊，哦，未来这边会有什么啊，捷运站啊，这边会有这个大卖场啊，这边会有公园、学校啊。可是呢，诶，你看到目前为止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就会让很多购物的民众呢，会有更加却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最新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那上一段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是中信房屋延展室，他们整理了今年上半年呢实价登录这个六都的预售市场的一个价量表现。看起来呢这个六都的价格啊，特别是在预售屋这个部分，都还是在持续上涨，只是说幅度还比较小那量的部分呢倒是萎缩的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呢这个中信房屋延展室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目前呢这个房市啊仍然处在一个盘整期，建议消费者呢应该要保持理性，审慎的评估自身的需求跟财务状况，避免盲目追价这个特别是现在看起来价格是看回不回啊。此外呢，由于交易量持续走低，建商资金周转的压力可能也会越来越沉重。市面上呢，已经偶尔传出建商财务危机或是工程延宕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消费者在挑选这个预售建案的时候呢，务必要多加留意建商的口碑还有履约的能力，来降低交易的风险，避免自己呢这个好不容易存下来的这个血汗钱这个买了预售结果是房子盖不出来，成为烂尾楼或是永远没办法完工的一块基地那这个就不是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形咯。所以中信房屋也建议对自住客来说，中古屋呢同样也是值得纳入考量的一个选项，毕竟呢中古屋呢已经可以看得到摸得到不会有这个盖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而且呢溢价空间呢也会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呢反而可能符合这些首购这个年轻族群的一个需求好，这个是中信房屋延展室提供给媒体的一则新闻资讯他们也花了蛮多时间去做整理的。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个六都的价格，房价预售房价都是上涨的那我们来看看台北市地震局这个昨天也公布了台北市第一季度的房市动态，那这里面呢包括了就是住宅价格指数仍然比上一个季度上升了 0.22%， 这个是第一季度那终止了连续四个季度下滑的这个趋势所以这个也是呼应刚才提到的中信房屋他们整理的实价登录上面的今年上半年预售屋的资料那预售屋呢在台北市的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呢，平均单价已经来到了每平 130.22 万元较上一个季度呢上涨 3.38%。整体而言呢，台北市的这个住宅市场交易动能呢仍趋保守，价格呈现这个稳定的一个状态。那根据台北市地震局的说法中央银行这一个季度维持基准利率不变的政策那并考虑这个信用管制措施已经初步看到成效，仅小幅度的在第二季度放宽自然人第二户的这个购屋贷款成数跟 这个上限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对市场来讲的话还是形成了一定的约束啦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台北市的住宅市场止跌回升，第一季的住宅价格指数是 127.16 点，季增了 0.22%， 终结了从2025年第一季起的连续四个季度的下滑态势。那两个行政区当中呢，有12个行政区当中呢，有9区的指数都是上升的，跟前一个季度仅只有4区上升来相比的话，普遍呢各区都有比较好的表现，其中呢以内湖 0.85% 的涨幅是最高哦哦，所以内湖这边的这个需求跟这个价格支撑力道看起来还是蛮强的哦。此外呢，这个台北市第一季度全市的标准住宅价格微幅这个增加到2015万元啊、这个是所谓的标准住宅价格，平均单价呢也增加到每平65万元啊、台北市的整体的平均房价，那产品类型也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分化的现象。大楼的标准单价微幅升到了每平 80.53 元，季增 0.07%， 几乎是平板啦、那公寓的产品呢倒是下滑了，来到每平 47.8 万元，季减了 0.41%， 显示公寓市场的需求是减少的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反而不像前一个新一则新闻，就是中信房屋讲的说可以选择中古屋齁、看起来民众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电梯大楼或是新的大楼的齁、这个部分对于所谓的中古老旧的这个公寓啊，大家可能还是避之唯恐不及吧齁、或是说这个特别是年轻人比较是喜新厌旧的。好，那这个这一段时间呢，这个造机屋管造成的这个所谓的租赁市场的一个动荡啊，这个内政国家住都中心呢，昨天也特别跳出来的哦，来帮忙做一个危机处理的动作啊，因为包租代管的这个龙头造机屋管他的这个旗下的这个公司造机投资跟寄机械管理顾问公司爆出了公司债的兑付的危机，就是没办法付这个利息给这个投资人啊，也让寄机械这个他们包租代管的案件呢没办法持续的在做管理啊、所以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就赶快跳出来呢，帮忙做后续转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谓的转衔呢，就是说把这个部分转衔接给其他的业者来做这个包租代管，免得呢这些房东房客呢变成是没有人管理的孤儿哦。所以国家住都中心昨天也表示，从8月10号已经启动了这个转衔的机制，六都租赁住宅这个工会呢已联系超过5000个案子的房东并提供咨询，目前呢有超过2500名的房东完成的意愿登记啊、那这个据了解，这个寄机械管理的这个包租代管的件数大概有6000多件嘛齁、那目前有5000个房东已经提供这个咨询了齁、那有2500个房东愿意登记齁、那所以呢这个完成了意愿的登记，所以他们后续呢就会由国家住都中心帮他们转进其他的 包租代管的业者。那国家住都中心也特别提醒哦，尚未完成登记的房东啊，应该尽速的办理，以利后续安排新的包租代管的服务业者、租赁服务业者啦哦。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应该也有一些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房东哦，所以呢，你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国家住都中心说哦，这一次转衔主要是针对原来由计机械这个租赁服务的这个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案件，希望透过六都的租户工会哦，协助媒合跟接手哦，避免呢原有的服务受到影响，同时呢保障原房客跟原房东的这个权益。至于房东是否自己能否自己决定呢接手的业者哦，就是说哎，我是房东啊，现在这个计机械这个屋管公司不能再帮我们服务，那我指定其他的这个业者来接手。国家住都中心的说法是这样子哦，已经完成意愿登记的房东，如果你的心目中已经有希望合作的第五期租赁服务业者的话，将优先尊重这些房东的选择并请受指定的业者呢主动跟这些房东来接洽。那因为也必须要是业者也有意愿来接齁，就是说郎有情也要妹有意就对了。你这个房东希望指定某一个 A 家的业者，可是这个 A 家的业者他不一定就有这个意愿，或是不一定有这个能量来接这样的一个 case 哦，所以呢，这个当然就是必须要两情相悦才能够来做这个转衔的动作。那如果是房东没有特别指定的服务业者的话哦，也不代表就是说这些案子呢不会后续有人来接手哦。国家住都中心也说了哦，这类的案件呢将交由各地的租赁服务工会依照辖区内业者的服务能量哦，以公平轮配的这个方式安排业者来接洽哦，让这些案件呢可以持续往下的走下去哦，就是说可以正常的把这样的一个合约走完了哦。那如果房东跟房客哦，对于这个工会的安排接洽业者或是服务方式有所疑虑哦，也可以向工会反映哦。我觉得应该向国家住都中心反映，所以国家住都中心表示，工会将进一步了解民众的需求，必要的时候呢，协助做一些调整，希望在加快案件转衔速度的同时呢，也兼顾到房东、房客对服务业者的选择意愿哦。那由于涉宅包租代管牵涉租约的管理、租金的收取，还有房东房客间的服务窗口，因服务业者发生变动之后能否顺利转手，将成为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这些房东们关心的地方哦。所以国家住都中心说了哈，目前已跟内政部共同研议这一次计机械的案件专案转衔的简化程序，希望呢能够加速完成相关作业来确保房东房客权益跟既有的服务不中断。不过呢，这个造基屋管所服务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案件呢，目前并没有纳入这一次的专案的这个转衔接的这个动作，就是说这个造基屋管他们本身就是有这个包租代管的业务，他旗下的另外一家子公司计机械呢也有做包租代管的业务，那目前是计机械这个包租代管的业务没办法持续下去，所以呢国家住都中心才跳出来 帮忙做转介、哦、这个让他们到其他的包租代管公司的旗下去做服务这样子、哦、那母公司造机屋管呢倒还是算是正常的运作、哦啊、这些房东房客们呢也稍安勿躁、哦、不用担心、哦、那因为造机屋管也多次的发出新闻稿、哦、说明、哦、声明稿来说明他们的财务状况呢、啊、营运状况呢、啊、都是正常的、哦、那国家住都中心也说了，依据造机屋管自己的对外说明、该公司呢目前呢仍然正常的提供包租代管相关的服务，财务呢问题也亦将会获得解决哦。那应该是在9月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好，那这个少子化已经是国安危机了，所以很多相关的房地产的这些

需求啊，或是说相关的啊，这样的一个设施也都受到了一些冲击哦。那昨天看到台湾房屋其实中心他们有发布了一个新闻稿，提到了说少子化甲级啊，全台的幼儿园呢掀起了倒闭潮。那在六都当中呢，这个几乎呢都呈现了一个这个大量缩减的一个情形啊、哦。我们来看看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做的一个这个新闻稿的整理。哎，他们这个很多媒体也都有引用他们的这个资讯。根据这个相关的统计来看的话啊、哦，这个是教育部统计处的资料显示，114年度。全台湾包含公共化跟私立的幼儿园，合计呢是6616所。虽然呢，公共的这个幼儿园呢这个数量呢，较上学年度增加了有17所。不过呢，一般私立的这个幼儿园啊，则是减少了58所。所以呢，整体的幼儿园还是比上一个学年呢减少了41所。其中呢，私立幼儿园呢的这个数量逐年递减。2015年原来还有4258所，可是到114年呢，只剩下3882所，等于在这10年当中减少了376所。哦，所以呢，等于也是来到了近10年来的一个最低点。那进一步观察六都的这些私立幼儿园的数量，这个5个都会区都是减少的，其中呢，台北市减了12所最多，只有呢桃园市啊逆势增加8间这个幼儿所哈。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跟媒体表示，近年来呢，政府持续扩大公幼的这个的教保服务啊，公共化的幼儿园的数量确实哈，有些县市呢还是在持续的增加。那因为政府各地方县市政府呢，这个在这方面的经费都还算是蛮充裕的。不过呢，私立幼儿园呢，因为受到了这个少子化、招生困难呐、幼教压力的人力呢，幼教的人力呢也是大量的流失哈、哦，所以呢，造成这个经营上面的一个困难，甚至呢就是选择停止申办哈、哦，就不要再开这种幼儿园哦。那台北市幼儿园哦，这个年检最高哈、哦，也反映出在高居住成本的这个都会当中。不仅呢，幼儿园的经营成本高，少子化跟家庭型的人口流失的现象也相对的明显哦。那桃园市则是受惠于这个生意补助的这个优势，房价也相对比较亲民哦，特别比双北市比较起来的话，那个这个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所以近年来呢，成为首购族跟年轻家庭啊宜居的热区，尤其像是青埔区啊、青埔、桃园区、龟山区这些新兴从化区的陆续开发哦，都有带进来的蛮多年轻的这些族群哦，所以呢，幼儿教育机构的这个需求也跟着增加了哦。桃园市平均每一个一个园区的幼儿园的那个人数呢，达到了103人哦，有些地方甚至还供不应求哦。那随着幼儿园走向其他的地方县市的幼儿园所向退场，留下来的土地跟建物呢，反而呢，成为这个在地建商的抢手货哦。那观察近年来陆续出现了有很多笔建商，他们购买的那个
开发的土地呢，都是从幼儿园这部分大笔的这个买进啊，包括像是高雄的圆山幼儿园啊，连带周边的停车场共有832坪啊，就是由新龙腾开发以 7.01 亿元整合收购。另外呢，这个诚毅集团也以 1.55 亿元收购了嘉义的嘉实幼儿园312坪的用地、哦、台中的蒲公英幼儿园587坪的这个住山用地也是由在地的建商以 3.99 亿元给收购了、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哦、受到这种所谓的少子化的影响，哎，这个确实、哦、有一些这个幼儿园的机构呢，确实明显的在减少当中。那幼儿园开始减少的话，再来就是小国小啦、国中啦、高中啦、大学也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一阵子、哦、这应该也不是这一阵子了，应该这几年来呢，都有看到很多的相关报道，就是说，哎，哪个大学又退场了啊？高中、高职也退场了哦。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未来哦不可逆的一个趋势啊、哦，不可逆的一个趋势。可是呢，在这些幼儿园退场之后啊、哦，这些校地啊、哦，他们的校园，哎，很多都是坐落在生活机能蛮不错的一个地方啊，建商当然就是建类欣喜的哦，把变成是他们很好的未来推案的这个所谓的基地啊，所以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出来市场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变动力量啊、哦。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一则有关于张老师的家乡的新闻啊、哦，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哦，很多地方、很多县市啊、哦，他们有这个房子啊、土地啊，都是没有人继承的哈、哦，那造成就是大家会觉得很纳闷，哎，这个。很多人想买房子买不起，更不要讲说要买土地齁、哦、可是呢竟然有那么多的土地跟房子是没有人继承的。啊，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是彰化县115年度逾期没有办理继承登记的不动产啊、哦、这个已经从这个8月17号起正式列册来管理咯。那经清查共有3286笔的土地啊、哦、113栋的建物没有完成继承登记。如果说以115年度的这个公告土地限值来估算的话，这个3000多笔的土地大概市价有这个公告限值呢大概值32亿元啦、啊、等于就是有这个32亿元的土地是没有人要的齁、哦。那所以呢彰化县政府也特别提醒哦，列册管理期满15年仍然没有办理继承登记，将会移请给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公开标售，那继承人呢应该要赶快哦，尽速哦去处理，以免呢权益受到损害啊、哦，自己的权益啊、受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不保的状况。那根据土地法第73条之一的规定，土地或建物呢因继承原因发生的这个所有权移转超过一年没有办理继承登记，地政机关在查明之后就会公告继承人在3个月内申请登记并书面通知，如果逾期还没有办理、哦、那将由地政机关列册管理。所以这其中呢事实上是地政机关会有很多这个催促的动作，希望说哎这个张比如说张某某你有这个继承的这个父亲的一个土地或是房子你还没有办理继承哦，要赶快来办理。可是如果说公告3个月还没有去办理哦，那这个部分就会列册管理。那列册管理
长达15年，所以这15年当中，你还是可以去主张去。

走的继承的动作。可是如果超过15年，哎，这个继承人呢还是不理不睬，哦，就说对这个土地啊，对这个房子啊，你可能也兴趣缺缺，哦，那所以呢就没有去做一个继承的动作。所以最后呢期满15年之后将会移送给国有财产署公开标售。那标售所得呢若超过10年仍然没有人来申请提领，最终就会归国库。所以这前后呢长达有25年之久、哦哦，即使说刚才提到了这个列册管理15年啊，这个被国有财产署去做了一个公开标售的动作，那这一笔钱呢还是会存到一个固定的账户里面啊，这个后续十年你还是可以去主张你是继承人，还是可以把这一笔钱领回去的哦。那如果在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十年之后都还是没有人来主张这一笔这个资金的话，那就会最终就等于是捐给国家，归国库所有咯。那很多人之所以没有去办理继承啊，大概都是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呢就是有些人不懂继承的这个程序，哦，因为一般人，哦，大概一辈子就继承一次，哦，那所以呢对于这个继承的流程该怎么样去办完全没有概念，哦，所以呢可能就一拖再拖。第二个原因呢可能这是个继承人呢散居在各地，哦，可能有些人是在国内，有些人是在国外，哦，那跟这些人呢可能要去找到大家来做继承可能是很不容易，哦，另外呢可能就是因为遗产分配的不公，哦，这个也是常常会在社会新闻上面看到的，哦，就父母亲过世之后呢可能子女可能有五六个子女，这个其中呢可能就有一两个子女觉得说为什么他分的特别多，大哥或是说二哥分的特别多，那我就分的就特别这个金额呢或是说土地特别少，哦，那就会有很多的纷争。那这个在纷争没办法解决的情况之下，最后大家就选择不去做继承的动作。所以呢这个部分地政处，哦，不只是台这个彰化县的地政处啦，各县市政府的地政机关也都提醒，哦，现行民法规定继承是不分性别的，原则上面呢都享有平等的财产继承权。从日据时期这个家产继承制度另有规定外民众若受到地政机关寄发的未办继承通知，应尽速向国税局办理遗产税的相关程序，再向地政事务所申办继承登记，所以呢民众可以透过各县市政府的地政处或是地政局的网站，这边有便民服务、线上查询、未办理继承查询等等的功能，查询一起未办理继承而且已经列册管理的不动产，及早确认家族名下是否还有相关的产权，避免呢15年的列管期满之后面临的要去做标售，那事实上这些没有继承的这些房子最后还会衍生出来我们去年张老师写的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就是有这种所谓的诈骗集团扮演地面师，他们去找这些未继承的这些这个各县市政府这个列册管理的不动产，然后如果说这些人又没有这个所谓的继承人的话，他们就去假造这个代笔遗嘱，那把这些可能不只是不动产，甚至呢在金融机构里面的存款都把它做一个移转的动作，所以呢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台版的地面师，那去年张老师的地面师诈术全破解里面就有非常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故事的
的描述，那事实上它是真正的故事，不是这个所谓的写小说的故事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非常有活力的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 We Don't Stop。 好，那就是呢，今天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是国历的8月19号，然后农历呢就是一个非常有气氛的日子，就是七夕情人节。好，那看这个气象预报，今天好像也会下雨啊，平常下雨没什么，今天下雨大家都说，哦，那是牛郎跟织女的眼泪。好，那不知道你是单身呢？

还是两个人哈，以前大家就会比较愤恨那个就是在情人节的时候单身哈，但是呢，最近大家好像有觉得那种不婚不生快乐一生的感觉哦。但是呢，你就算不婚不生，不表示没有陪伴的人，不表示没有情人，对不对？好，好啦，那就是希望大家都如你所愿，好，想单身的想单身的就单身，想要有人陪的就有人陪。好，不过呢，今天是在节目首播的时候七夕，好，那一开始就看到这个新闻的地狱梗啊，好，就说，哎呀，今天是农历七月七号，也就是一年一度的七夕。好，没人陪怎么样？没关系，七夕没人陪，股票会赔。哇塞，这是什么样的地狱梗齁？那在前一天晚上齁，台股的夜盘重挫将近600点。好，所以整个晚上呢，这个网络上就非常的精彩，就是开始网友就说齁，啊，那个明天齁是要跌多少齁，是一定都跌齁，然后是那个又要创纪录了吗齁，又要千点起跳了吗齁。好，那不管如何，在我们节目首播8月19号的早上，目前盘势还在进行当中，不过的确一开盘的时候齁，你去看那个所有的线型，大概就是很多的股票都是在开盘的时候大概是它今天的近低点齁，因为有可能它一开盘的那个价位再往下打一点点然后就上去齁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我们节目现在目前进行当中的时候，大盘还是下跌500多点了。好，那这个台股夜盘齁，就是直接重挫将近600点。好，那因为连续几天一路反弹嘛齁，那就是才刚出现比较像样的回调齁，结果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一度跌幅是扩大约 5.5%， 那领头的股票包括 Lumentum 重跌 9.35%， 还有 Sandisk 重挫 8.96%， Intel 跌 7.15%， 美光跌 7.04%， 台积电 ADR 下挫 4.01%， 辉达跌 2.32%， SpaceX 重就是这个挫跌 1.12%。好，这个都是在这个8月19号凌晨的事情。好，那如果这样看的话齁，就是这个 AI 相关的跌幅是比较重的，那费城半导体指数甚至出现今年7月以来单日蛮大的修正。好，那这个分析师叶玉硕说呢，美股重挫的原因不难理解齁，也都是一些大家很耳熟的事件。好，第一个就是中东局势又开始紧张，好，美伊谈判进展不顺，油价重新往上， WTI 一度站上85美元附近，那布兰特原油也是明显走高。好好，这几个字眼大家都很熟了啦齁。好，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受到美债殖利率的影响，好，油价一涨，市场就开始担心通膨重新升温，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甚至来到了2007年以来的高点，对于高估值的科技股特别的不友善。那再来呢，就是前几天涨太多了啦齁，虽然前一波就是下杀8000点又回来6000点齁，啊，但是速度也是很快，所以回来6000点叫做涨太多齁，所以像这个 AI 啊记忆体这些族群疯狂反弹两周，筹码就本来比较拥挤，所以现在碰上殖利率上升，自然就很容易有先获利了结的卖压，此时不卖待何时。那至于台股今天的状况呢，叶玉硕分析夜盘跌将近600点，跟这几天相比确实是跌的比较多，但是跟上个月相比，好，那就是小巫见大巫，所以现在看到的反而是比较像是涨多之后遇到利空的修正，还不能解读成是 AI 基本面反转。那但是保守一点，增加现金部位是正确的齁。啊，七夕没有浪漫一下齁，只有美股送我们一根大大的阴线。那看来今天台股又要考验大家的信仰，应该会有人睡不着齁。嘿。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嘿，现在写新闻稿齁都要很有梗齁，七夕没人陪，股票有陪。齁，这种陪就不用了，对不对齁，自己也可以很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Beyonce 所演唱的 Hello。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好，那有人陪很好，但是如果没有人陪的话，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这才是一种本事，也是一种能力跟力量。其实有很多人都没有好好的跟自己相处，或者是说呢，因为环境啊生活所趋，然后所以每天都跟陀螺一样转转转，或者是身不由己这样子。那如果稍微有一点空间可以为自己做选择的时候，其实去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哦。那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哦，第八期的热灵广播研习班，我们9月14号到11月30号共计10周的时间，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有20个小时。所以如果说你有个广播梦，想要来尝试一下广播，我们这个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报名电话是23149121。

0: 好，那就是再讲一次我们的报名专线哦，是23149121 23149121。好啦，那大家应该也听得出来我的现在的声音不是很美丽哈，那原因是因为被小朋友传染了哈。好，那但是呢还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我们的这个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啊，那欢迎大家来报名。那这十堂课程呢会由正声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好体验现场节目的感觉。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很好奇，一直有个广播梦，现在就是最适合开始的时刻。那我们上课的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那其实坐捷运到台大医院捷运站走路过来不用几分钟就到了。报名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五人所演唱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好，那就是讲到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是七夕情人节。好，那最近呢就是新闻媒体上沸沸扬扬很多陈信瑜的相关新闻哦，好，然后比较有趣的是齁，这一次这个陈信瑜的相关新闻哦，大家齁那个网友在下面的留言齁都是一面倒齁，大家都是就是变成说以前不懂得他的这个好齁，然后现在突然觉得说很喜欢这种讲话很真实的人齁。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最近大家关注到就觉得说他的穿着啦齁，吃什么啦齁，背的背包啦齁，戴的手链啦齁，那甚至呢就发现说哎哟那个陈医师你是不是很喜欢史努比齁，所以呢现在就是七夕情人节的时候也有好多人齁就好像送花到他的诊所里面啊，有些还会有那个史努比娃娃。好，那网络上也有很多截图说他昨天在不是昨天啦，就是前几天受访的时候齁，讲到史努比齁那个笑起来的感觉齁，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很少女感齁，因为事实上他身份证上的年龄也是五字头了齁。

讲到史努比还是非常的开心齁，所以就会觉得说齁，这个笑容齁真的是很棒。好，那也有人呢就是送花齁给陈信瑜，就是那个资深媒体人齁，然后就上面就写说你还有三个前世情人齁，开心的跟三个孩子们一起去冰岛齁，这个就像我昨天节目中讲的齁，很多网友就说我有小孩可以跟你组团一起去冰岛吗？齁，然后上面就有人讲说我没有小孩，我可以帮忙带小孩。欸，人家小孩都成年了啦，好啊，人家小孩都成年了啦，好，只是说很多人都会心疼，就说啊，等二十年，好，那另外也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就是其实他是，就是高知识分子，好，但是他的言谈举止当中，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欸，其实他还是蛮传统的，好，只是可惜啦，好，人生没有遇到好的男人，好，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好，好，那其实严格说起来啦，好，他当初好，就是之前前一段就是阿扁总统的时间啦，好，那时候他是所谓的总统府千金嘛，好啊，那个算起来年代已经很久了，你看他从开始念书齁，然后考大学齁，到生小孩，到他小孩都已经成年了齁，所以那个时间已经是二十几年了齁，所以有很多人齁也是这样看着新闻成长，所以现在才会讲说哦，当年齁就当年没有很喜欢他，结果现在好像很喜欢他，所以有人开玩笑说现在很厉害哦，不管蓝的绿的媒体都很爱他这样子齁。齁啊，我觉得简单来讲，我们可能都是新闻看到的片段啦齁，或者就是说，欸，那时候我们可能只看到某一个面向，或者是说我们那时候可能太年轻，或者是说有时候有些事情没有考古，那现在再回去看，就会觉得很多人为什么会觉得很心疼他，或者很多人会去鼓励他。欸，其实你要严格说起来，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写他，他就说呢，欸，他九岁的时候他就已经牵着六岁的弟弟去别人家吃饭，好，那不忘替轮椅上的妈妈带回一餐，好，然后呢他曾经喊说再不快乐都要勇敢的活下去，好，那所以有人讲说他不是天生的坚强，而是太早失去当孩子的权利，好，那曾经他在2008年的时候一篇投书最后写一句话，就说即使日子再不快乐都要勇敢 tough 的活下去，好，然后那时候他写这段话的时候32岁。好，那时候大家可能熟悉的都是他面对媒体时候的愤怒啊，然后镜头里面的他的语速很快啦，表情很紧绷啦，好，遇到不合理的追问就直接反击啊。所以那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他就是一个脾气暴躁、情绪难以控制的女人。好，那所以那时候很少人愿意把他的文章读完，也很少人会去追问说他为什么把活下去写得这么的用力。好，那现在隔了18年之后，这篇旧文再被大家好那个网友翻出来，说实在齁，起码网友齁那个其实年龄也还蛮年轻的齁，然后大家就开始重读到他的童年，好，才发现说欸，人家其实也是很辛苦齁，他当年是被全台湾嘲笑太凶的女人齁，可是你回顾他的就是人生，你就发现说欸，他九岁的时候齁就已经知道当家里的大人倒下的时候，孩子只能自己想办法继续生活。齁，可能我们切入的点是他已经成为总统千金了。齁啊，但是如果你把他往前推齁，就是说1985年的时候齁啊，这对我来讲都是历史了，可是有些长一辈的应该也都知道齁，就是1985年的时候，这个吴淑珍在台南卸票途中突然遭到车辆撞击，伤势严重，然后从此就行动不便，需要倚靠轮椅。好，所以他就从一场车祸就改变他就变成现在我们印象中的要坐轮椅哦。那当然整个家庭原有的生活方式也都改变了齁，过去能够自行完成的日常开始需要家人协助不管是出门、吃饭、起居都必须重新安排。那去回推的时候，1985年发生这件事的时候，那时候陈信瑜只有9岁
好，其实九岁就是大概小学二三年级吧，好，好，所以现在有孙子孙女的啦，有儿子女儿的啦，好，你就看哈，九岁大概多大，大概有点概念哈，所以九岁哈，那时候他未必能够了解说为什么妈妈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的行走了哈，可是呢，已经看得懂家里有很多事情变了，所以在妈妈出。

院半年之后，他的爸爸也就是陈水扁，好，又因为蓬莱岛杂志案入狱，好，那家里还有一个小他三岁，也就是那时候六岁的弟弟陈志忠，好啊，一个九岁，一个六岁啦，好，都还没有大到可以足以自己照顾自己，可是呢，姐姐就只能先站在前面，因为状况就是妈妈。刚车祸，然后刚出院，然后就是坐轮椅，然后爸爸又被去关，然后他九岁，弟弟六岁，哦，所以他说后来回忆呢，那段时间都是他每天牵着弟弟到熟人家里吃饭，吃完饭之后再端一盘饭回家给妈妈。哦，那时候他还不是总统千金嘛，也还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嘛，只是一个国小的女生牵着一个比自己小的弟弟到别人家吃完饭。好，然后接下来还要带饭给那个还不能方便行动的妈妈在等着吃饭。其实九岁的时候他应该需要被照顾嘛，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讲，尤其这个年代小朋友被顾得很好，有没有齁？那可是生活没有先准备他，生活没有先问他准备好了没有，反而他要去稍微照顾别人齁。那成年人遇到巨变的时候，可以理解自己正在经历的困境，也可以向亲友求助。可是小朋友未必有足够的语言可以说明恐惧嘛，齁，只记得齁，只知道说今天还是要吃饭齁，弟弟不能走丢齁，妈妈的那一份也不能忘记齁。所以这件事情呢，后来就被称为懂事或坚强。可是有时候齁，这个也会让孩子失去真正的东西齁。一个九岁的女孩太早懂事，通常意味着她没有多少犯错跟任性的余地。她不能说她今天不想去齁，也不能只顾着自己吃饱，也不能期待说所有的问题齁有爸妈会处理齁。所以呢，她变得比同年龄的孩子更早知道说，事情既然来了就要有人完成。那家庭以外，她也承受另外一种压力，因为他爸爸妈妈都不是普通人嘛，好，所以父母的政治身份跟事件，所以他求学期间总是会遇到老师跟同学负面的对待他，然后有些人责骂他，有些人不想跟他一起玩。好，那反正呢，就是这个也不是他可以选择的啦，齁，因为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然后这样的爸妈，对不对？齁啊，小朋友其实没有什么政治立场嘛，对不对？好，那但是呢，后来就是他没有还是很会念书啊，没有放弃学业，所以成绩还是很好。那后来他进入牙医系，完成实习跟住院医师的训练，也取得台大牙医硕士的学位。那牙医这种专业不是透过父亲的政治地位就可以直接获得了，不管是考试啊、实习啊、临床训练跟论文，每一步都是要他自己要去完成。好，那就是这个算是他可以掌握的专业啦，齁。好，那因为他从小看到的生活都是不可控制的变化，齁。妈妈可能突然就车祸了，爸爸可能突然就离开家庭了，那舆论也可能一夜之间把全家推上风口的浪尖，齁。只有念过的书、受过的训练、亲手建立的能力，不会因为新闻标题改变而消失。好，那成年之后大家也看到他结婚生子，后来是三个小孩的母亲，齁。然后呢，在攻读硕士的期间很厉害哦，因为时间推算，他攻读硕士的时候他同时历经怀孕啊、育儿啊，然后甚至要带挤奶器上课啊，回家一边喂母乳啊一边撰写论文。那所以你看，他童年的时候牵着弟弟照顾母亲，成年后那么会念书，然后照顾三个小孩。所以最近大家看到他的新闻就觉得说，他自己一个人顾三个小孩，然后也把三个小孩好像也顾得蛮好的，所以就觉得他很厉害。事实上他也是够长会，大家在看到他讲史努比的那种表情的时候觉得哦，很少女这样子。好啦，好，那其实这篇文章是那个网络的新闻文章啦。那我觉得看到这个感觉上就是会让大家有点就是觉得说他其实还蛮辛苦的，齁，所以很多人很希望说，他接下来齁，用现在追明星的那个讲法，就说希望他接下来走自己的花路，齁，希望他可以过得很好，齁，然后就是自己的人生把它过好啦。那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缩影，齁。
欸，有时候你会觉得，我昨天突然有个脑海中想过，就是说，欸，他们家这样每个人讲起来，因为他自己后来他出来访问的时候，他也说，啊，赵建明可能觉得是因为他爸把他送去关啊，这是他讲话的对白啊，你就会觉得说，欸，这在里这

在每个人物角色当中齁，好像感觉上都不是很好啦齁。啊，我突然觉得说感觉上好像比较好的齁，也许我不知道过去啦，感觉比较好的应该是阿扁的妈妈吧。因为可能就是你看，就是我们知道的故事就是小时候家境清寒啊，啊，最后小孩很会念书啊，后来变成总统啊齁。故事如果切到这里，

股是有了代价的，好，故事切到这里就很完美，对不对？好，以前看一些历史剧的时候啊，好，就看到那个女主角大女主一路宫斗，不管是自己很会斗还是运气很好，最后就登上了皇后的宝座，她坏人也得以伏诛，你就会觉得啊，看剧看得很开心，看得很爽这样子。可是后来你去查历史，如果说这个是真的历史上有的而不是架空的人物，你就会发现故事只切在她当上皇后的那一刻，其实她最后在历史上的记录下场并没有很好。好，所以这真的很难讲齁，人还没有走的时候不能盖棺论定啦齁，那只希望说真的是越来越好，越走越好，越走越顺，心情开心，身体健康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嗯。

0: 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是来自于逃跑计划所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好，那其实这首歌曲也蛮疗愈的啦，很多人都会稍微有怀疑的时刻，然后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成功啊，或者是觉得自己为什么现在过得不好啊。好，就可以听一下这首歌曲。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台湾有很多长辈朋友就是肾都不是很好，啊，洗肾的人数还蛮多的。然后呢，坦白说，台湾洗肾的人虽然多，还好有健保给付。那很多台湾的长辈呢，是自认饮食清淡养生，那事实上呢，餐桌上的食物不太 OK， 就是观念要稍微改一下了，但是要改观念，你首先要有正确的观念嘛。好，来来来来，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长辈上有长辈有一些餐桌上的食物是巧巧侵蚀肝肾的健康。肾脏科医师洪永祥呢，他就分享一位80岁阿公的案例哦，就说哦，他数十年来坚持所谓的清淡饮食，好，结果去健康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肾功能只有35分不及格啦，然后呢血压偏高，然后甚至确诊大肠癌。那后来呢这个阿公就看医生嘛，所以可能有正确的概念啊，然后就戒掉了数十年的饮食习惯。半年后肾功能跟高血压的问题就大幅改善哦。那他说其实这个80岁的阿公身体一向都很硬朗，但是后来就觉得奇怪，怎么最近比较容易疲劳啦，下肢水肿啦，所以就去做全身健检，然后就发现说原来肾功能只剩下35分，已经是严重的肾衰竭了，而且血压偏高，心脏功能也不好，然后大肠有息肉，切片报告之后是大肠癌。然后呢后来才发现说他的饮食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先听首歌，马上回来。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叮当所演唱的《命中注定》。好，那就是刚才讲到说这个阿公啊，好，饮食方式不对哈。那医师问了之后哈，才发现说，哦，原来阿公都

怎么吃？他说他十几年来哈，自以为的清淡饮食其实是有问题的啊。但是你听了之后会发现，哎，其实这些东西大家也很常吃哈。就是原来呢，这个阿公很喜欢吃了腌了好几年的菜脯、酱菜、豆腐乳，好，那也很喜欢吃肉松配稀饭，好，那其实这些都是加工食物跟重口味的，好，高油盐糖的腌制类饮食，很容易会造成水肿跟肝肾衰竭，甚至是致癌。好，那所以呢，他自以为的这个清淡饮食其实是对身体的长期破坏。好，所以呢，就是他医师哈，就跟他讲说，其实有排行榜前五大长辈伤肝伤肾的食物排行榜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首先第五名，这个很多人齁会很惊讶齁，就是白稀饭齁。很多人以为说啊，牙口不好齁，吃稀饭是最健康的啦。但是呢，其实稀饭是急速血糖炸弹。好，这个精致淀粉在熬煮的过程当中，淀粉结构被破坏，升糖指数很高。当长辈大口喝粥，血糖就会快速飙升。那根据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研究显示，如果长期高 GI 的饮食会增加全身慢性发炎的风险，不仅会导致脂肪肝，也会因为高血糖引发糖尿病肾病变。过多的糖分在肝脏内会化成三酸甘油脂，造成非酒精性的脂肪肝，而高血糖会让肾丝球长期处于高压的状态，最后会导致衰竭。然后第四名齁，就是那个感觉上很多阿嬷很喜欢的齁，就是那个大骨汤跟肉汤齁。像这个以前长辈都会讲说，哦，丢他把还得骨头里面的钙质齁都给他熬出来了，喝了才会补骨头，才会壮骨齁。然后事实上呢，骨头里面的钙质很难溶解在水里齁，在最多的反而是脂肪啊、普林啊、重金属啊，像铅之类的齁。所以对于代谢机能下降的老人来说，这个就是肾脏慢性杀手。然后高普林也会变成肾结石或者是痛风性病变。好，那肝脏就变成说他要很忙的去处理那些重金属或高饱和脂肪。好，所以大骨汤、肉汤熊后是买了。好，再来呢就是肉松跟肉干。好，那很多长辈齁，或者是孝顺的儿女齁，就会担心说啊，营养会不会不够啦齁，啊要吃点肉啦，啊不然就肉松齁。好，那因为肉松在做的过程当中想要让它又香又酥，所以里面就会加一些大量的油脂、砂糖跟磷酸盐齁。所以呢这个食物当中如果添加物无机磷齁在里面齁，吸收率会高达 90% 到 100%， 意思就是全部都给它吸收啦齁，所以对肾脏的伤害极大。好，那过多的磷会导致钙流失，好，引发血管硬化，所以肉松里面是很常见亚硝酸盐跟高盐分，好，那就必须让肝脏不断的解毒。好，然后高磷呢是直接会加速肾丝球硬化，好，让长辈提早面临洗肾的危机。那第二个呢就是不 OK 的齁，各式的酱料跟豆腐乳齁导入啦齁。那医生说齁，一小块的豆腐乳里面的钠含量可能就超过一整天建议摄取量的三分之一齁。以前古时候我还觉得有些长辈朋友齁用那个豆腐乳去黏花生吃，有没有齁，超有趣的齁。好，那那个医生说齁，长辈有的齁味觉比较迟钝啦齁，所以往往觉得酱油不够咸齁，所以就加豆瓣酱啊、甜辣酱啊齁。那这些酱料除了钠之外还有防腐剂跟人工色素齁。那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大型研究证实，高钠摄取与高血压、中风、肾衰竭有强烈的正相关。长期高血压会让肾脏微血管受损，导致肾功能不可逆的退化，同时肝脏需要过滤这些人工色素跟添加物，对器官而言是沉重的加班负担。好，那最最最第一名的就是腌制类蔬菜
好，包括菜脯啦、酱瓜啦、酸菜啦，好，因为这类食物结合了对肝肾所有不利的要素，好，极致的高盐用在防腐，好，可能的发霉风险带来的黄菊毒素，还有腌制过程中产生的亚硝胺，好，好，那所以如果频繁摄取腌制食物，会显著的提升食道癌跟肝癌的发病率。那对于肾脏病的患者，这类食物更是被禁止的名单，好。因为盐分会让血压失控，水分滞留会造成肾脏水肿，啊，如果不幸吃到发霉了，直接导致很严重的会肝细胞直接坏死，所以呢，不要让家中的长辈每天以为健康的吃着这些红灯的食物，赶快调整饮食习惯跟观念。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在这边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5:11，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

sexo.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悠悠妙听闻。
1: 好，马上回来，我要带大家来去5G5G啦，哈！相信上一次介绍了5G之外哦，当然这时候要来欢乐一下，来去泡汤泡汤啦，哈！还有可以手作呢，没错，这次呢整个系列活动哦，又关于大家呢有没有来跟大家一起出访到关子岭啊？对对对，火王爷要来咯，你准备好了没有？来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关注之外呢，也要赶快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龙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雅雅，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真的，我们要给处长掌声鼓励一下，我们有看到你去颁奖诶，领奖啦。哈哈哈很帅耶、哦、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哦、做观光、哦、不在乎就是跟人跟在地，然后如何去培育下一代，让下一代知道先人以及这个前人种树，其实我们要好好的去爱护他，对吧？
2: 是啊、我们这次真的很高兴，嘿嘿，国家环境教育奖、就在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
1: 对，然后又看到那个我们很帅的处长，我还一想说我眼睛是看错了吗？对，还真的呢。所以呢，我们赶快来处长好好的来跟大家聊聊哦，尤其是我们这一次的2026的希拉雅夏日好秋哦，这个整个系列活动呢，还有听众朋友说，哎呀，要来去观音庙啦，不是只有泡汤，想要来去来跟火王爷打个招呼啦，然后每一年一定会去造访一下啦。其实我们整个系列活动非常的长，然后呢有很多的都是主题活动，我们也赶快来让处长好好的介绍，包含了关子岭的寻章趣，对不对？
2: 是，那今年7月9号到8月，在为期一个月的期间，我们有一个关子岭的寻章趣。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把旅游的探索跟在地消费的趣味呢，透过几张活动呢把它链接起来，那希望说，希望给游客们有不同的这一个方式来认识关子岭。那只要游客在前往指定的合作店家，哦，完成寻章任务呢，就可以兑换这个优惠的 coupon 券。那这一个呢，就有这些享受店家的一个专属折扣。当然呢，就这个寻章就是抽奖，所以我们有住宿啦。特色餐厅的大奖呢，可以说是在玩跟吃，以及透过这次集章呢，把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性质呢，带回你这个旅游。我们大家也都希望说，这个关子岭这边有不同的一些美食的特色，那这次我们把店家把它结合起来，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人情味跟文化特色呢，让所有全国各的听众朋友呢，赶快安排2天1夜的小旅行。那白天可以寻章，晚上呢可以享受泡汤的这个泥浆的温泉的体验。那这个可能会带给大家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活动。这是我们这一次透过这个关子岭寻章趣的这个活动呢，来吸引游客呢，来关注到我们希拉雅。也是到我们关子岭这边，
1: 是。

0: 一大家就知道哦，今天为什么邀请我们的处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之外，而且今年还推出了一个午后手作山林悠游。但是要提醒大家哦，这是半日游的哦。那因为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啊，是一天吗？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呢希望大家哦，到一个点哦，可以花至少半天的时间哦。所以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这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特别的一个旅行活动？
1: 事实上这个半日游活动我们都希望说把时间留长一点，但是也都考虑到很多听众朋友在旅游的过程里面呢，他可能的旅游的点也好几处呢，所以我们这里也就推出一个所谓的午后手作山林悠游的半日游。
0: 嗯，
1: 那不是说只有来这边拍照打卡啦，我想真正体验在地的一些生活跟文化特色呢，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特别安排游客到我们的175咖啡公路。那这条咖啡公路里面呢最具特色的就是龙眼窑。
0: 嗯，
1: 龙眼窑的这个，那我们也很高兴的有在地的职人呢，他愿意呢分享这一个柴烧龙眼干的这个制作工艺。
0: 嗯，
1: 从龙眼的采收烟熏到成品呢，事实上每一道工序都有它的滋味跟文化啦。我们也想说这样的一个龙眼窑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呢要传承起来。那曾经在这世界面包冠军吴宝春师傅呢，他也弄这个酒酿桂圆面包，那其实是在我们175咖啡公路这边产出来的这个龙眼干哈。嗯，那希望说在这一条咖啡公路的这一个享受咖啡的精品跟山林美景之外呢，那透过这个 DIY 跟这个慢活旅行的魅力呢，也让各位旅客呢更更了解我们175咖啡公路的地方文化。那事实上这个龙眼窑呢也因为随着这个环境的变迁呢窑的这一个数呢也慢慢的减少了。
0: 嗯，
1: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百年的这个职人精神呢，很适合全家大小来体验。那唯有你体验过呢，你大概就知道说随手可吃的可拿到的这个龙眼干，
0: 嗯，
1: 它是经过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产生出来的。像这个体验就是一个我们认为今年在推出这个活动里面呢，我们特别也提出来跟这个听众朋友来分享。
0: 嗯，
1: 那一样补充报告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半日游的行程，但是我们希望说175咖啡公路跟我们关子岭跟周边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游程安排啦。
0: 嗯，
1: 那这个也是总是旅游有一些卖点特性啊。
0: 嗯，
1: 那今年也特别提出这个午后所做的山林悠游的这一个，希望能够吸引到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啊。
0: 欸，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来特别特别的一个关注一下哦，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特别的介绍给大家，尤其是我们整个活动期间哦，如果又逢假日的话更精彩哦。为什么呢？我们要让整个关子岭呢很热闹。今年的这个精彩演出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请这个处长来介绍一下？
1: 这个就是一样哈，虽然今天已经七月底了，
0: 对，
1: 比较过一半，
0: 还有个八月，嗯，
1: 但是如果你已经错过了，那后续的八月还有很多的假日的一些，我们有精心安排的一些特色啦。
0: 嗯，
1: 那事实上上个礼拜呢，我们有民歌演唱哈，
0: 嗯，
1: 有一些，
0: 哇，很多朋友，
1: 耳熟能详的南方啦、郑怡啦、马一芬等等、林隆璇等等的歌手都在我们的吴敬淮广场。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活动是一个聚焦，但是后续的六日，我们还是希望在往后八月的六日里面呢，我们还是有一些街头艺人。那我们也感谢我们关子岭这边的一些餐厅，他们能够呢提供这个产业环境呢，让我们的一些街头艺人，比如黑色素的一个乐团，歌星温暖的心儿，以及 更加是变脸的魔术的团队呢，
0: 嗯，
1: 我们。

0: 都有规划安排在这个关子岭周边的这一些特色的餐厅里面做一些表演跟互动了、
1: 嗯。
0: 我们想说享受着在地的一些美食啊，泡一个温暖的泥浆汤，但是呢在餐厅用餐的时候呢，我们大概都有这些艺人啊，大概就是每个餐厅的一个巡回呢，也不多啦，也不长啦，30分钟左右的一个表演呢，能够带动在今年我们想还是跟听众朋友了，因为现在今天听到这一个还有八月的这样的活动安排呢、嗯、还是尽早有假日的这一个活动呢、哦、我们的餐厅都有这样的一个配合商家来做一些表演。
1: 嗯，是这个是刘小姐说、嗯、请问一下她想要知道皇阿玛那个大型的汽偶这一次会出现在关子岭吗？
0: 有，这一次事实上这个皇阿玛的后宫生活哈、
1: 嗯、
0: 我们这次也把它特别在我们的林顶之印上
1: 哦、
0: 就是、
1: 也是在关
0: 对
1: 也是在关子岭、
0: 哦、
1: 嗯
0: 哎，我们做了好几座的大型的皇阿玛造型哦，汽油。
1: 嗯，
0: 那晚上呢都会亮起来，
1: 啊、
0: 哦，晚上亮起来啊、哦，所以希望说你还是要有夜间的一些生活的活动了。那我们利用这一次呢，哎，跟皇阿玛的后宫生活的这个团队呢，我们把它合作呢，在这边啊，但是就来了，哎啊。他坐在那边不是拍照打卡，所以我们就有设定说你只要搭乘台湾好行的关子岭线、
1: 嗯、
0: 那你跟有那个车票证明，那到林顶资金站跟我们的皇阿玛呢拍照，然后拍照之后你上传我们的 Facebook 这个脸书上呢啊，标注到台湾好行西拉雅这个活动名称呢，就可以啊，现场扭蛋，
1: 嗯，
0: 抽奖活动，嗯、那奖品当然还是很丰富啦，
1: 嗯、
0: 有这个泡汤券的啊，有淑女养成后壁的一日游的套票的，有灰熊熊的这样的限量的这一个好礼物来赠送啦，
1: 嗯
0: 啊，不过还是一样哦，因为数量有限啦，我们还是希望、啊、送完为止啊，
1: 哇，把握把握。
0: 啊七月份我每次去都看到很多人都在排队了，
1: 嗯，
0: 在扭蛋，哎，所以还是有机会八月份这一个活动呢，啊，都还持续有在进行啊，
1: 嗯、
0: 那也是希望说在今年的暑假呢，能够让家长带着小朋友啊，既然可以泡汤吃美食，又在餐厅可以享受音乐，然后呢，只要乘大众运输呢，又可以呢抽奖扭蛋。对小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的这个暑假的这个游程啊。
1: 嗯，是陆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要参与那个不动明王的那个采接，请问在哪里报名，他找不到那个网址，是不是可以来请处长告诉他一下，还有就是现场的是在几月几号哦，好，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0: 不动明王在今年的8月7号，所以还有机会哈。
1: 嗯，
0: 我们8月7号下午4点到6点呢，我们是不动明王主题采摘游行。那听众朋友就讲了，只要上我们的官网，我们的官网一定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安排。
1: 你要往下滑啦，对，请这位先生。
0: 对啊，你官网上要仔细的一直看一下关子岭的这一个夏日好秋的系列活动里面。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名的一个活动的一个
1: 方式、嗯、
0: 那采摘活动呢，我们就希望今年我们又创造不太一样的一个采摘游行啦、
1: 嗯
0: 那有 cosplay 的，有这个在地的一些乐团哦，透过这样的一个巡山的一个巡山城的一个采摘，希望能够带动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关子岭呢，因为大家也知道，顺便也了解到火王爷的历史的缘由啦，因为他守护的关子岭的泥浆温泉，所以我们还是要，敬天要敬神一下啊、哦！啊，这个文化活动大概都很适合全岭的一个民众。那想要报名参加，就赶快上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网站里面呢，啊，去 搜寻一下，应该都可以找得到。
1: 嗯，所以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哦。而且呢，有一些贴心的提醒，也要让我们的处长告诉大家哟。
0: 事实上，今年在西拉雅也往年的这个夏日好吃活动，我们这个不动明王以及一些活动元素呢，好的，我们都把它收入进来。
1: 嗯，
0: 那今年就特别有一些手作体验。那更希望说，因为刚好主持人也讲了，我们昨天又环境部的国家环境教育奖，环境教育奖在我们的红叶公园、林岭公园这一个系列里面都有进来。那绿色旅游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旅游模式呢，我们今年搭配了很多丰富多元的这样的配套活动，希望说大家七月即将结束，没哪一个赶快在八月的暑假期间呢，还赶快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我们一直在说呢，好像假日天气热比较不适合泡汤，错了，假日更适合来泡汤。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迷思，也透过这样一个活动安排呢，能够让你在今年的夏天呢，真的来我们关子岭这边夏日好秋一下。
1: 嗯，
0: 然后呢，透过有不一样的一个活动安排，又可以吃，又可以玩，又可以集章，又可以抽奖，
1: 嗯，
0: 何乐而不为呢？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我们的徐祖龙处长，我们就要跟着处长脚步来相约在我们的西拉雅，在我们这一次的整个活动现场，在关子岭见哦，拜拜。
0: 好，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哎，通通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一度陪着大家乐翻天，骑游莫林玩乐趣，而且要带大家来收集拼图。好，这一次呢，来拼齐山城哦，来自主认证一下哦，想找一个远离都市，享受森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且呢，还可以让大家不要错过，就是今年的拼齐山城自主认证在茂林。好，我们呢，这一次要完成11条的特色任务的任何一条都可以哦，所以呢要开放023721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呢，也特别邀请呢，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曾志伟科长，我们赶快来回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的志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今天呢台北办事处邀请我们的茂林我现在这里叫做那个茂林台北办事处，你在不？对，然后呢，大家一直在问说：“哎、欸，快快快，那个拼齐山城是要来跟拼命吗？”我说：“不是，好吗？拼图会不会？我们是要来让大家拼图，好不好？让大家更有趣，对吧？”
2: 对，没错。
0: 嗯，所以哈，听众还问我屁啦，谁呀、啊？很没礼貌哎、欸，哈，真的是。好，来，这个到底呢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一推出就吸引很多人想要来拼一下？不是拼速度哈，也不是拼人气，是拼你的这个拼图能力啊。其实拼这个拼城，应该说拼齐山城，它有它的特色魅力，对吧？
2: 对，没错。那这个呢，我们拼齐山城呢、啊，是我们今年2026骑游茂林哦自行车活动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啊，哈。对，那它这个活动呢，啊，主要是串联了有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好像是啊茂林啊、六龟、桃园，还有我们屏东哦等等啊，总共有11条的一个路线。
0: 嗯，
2: 哎，是。
0: 所以这11条的路线就要让大家怎么样来去选择很重要，而且每一条路线都是不一样的主题哦，所以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2: 是，那这个活动的部分啊，我先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这个每一条的路线，刚刚瑶瑶有讲到总共有11条，那有包含有山林的景色，有原住民的部落，还有我们的溪谷风光，还有自然的生态，然后每一条其实都有适合不同的程度的一个骑士啊，
0: 哈，嗯，
2: 那整个活动其实都刚刚有提到说有涵盖到我们的高雄，包含到旗山、美浓、六龟、宝来、茂林，那也有到我们的屏东、马家、雾台，还有里那里，等相关的一个知名的一个景点，那这个活动呢，啊，只要我们的民众呢，只要是去我们指定的这11条的路线，那只要去拍照，打卡。那上传做一个认证，那就可以收集拼图。好，那收集拼图的话呢，总共有3、6、9、11条。好，那你只要完成每个一个阶段的一个路线，那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纪念品。好，那我们的纪念品包含有车衣啦，还有一些奖牌啊，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拼图的部分。好，那拼起来之后就会有一个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辖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图。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是我们是希望把自行车的一个旅游来结合像是一个游戏的闯关的一个概念，来做一个收藏，那让旅游来变得更加有趣啊。所以我们也在此来邀请全台湾的一个车友，我们是以希望能够以低碳骑行啊深度旅游的一个方式来一起探索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那刚刚有提到说11条的路线有哪一些特色，我这边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那这11条呢，不论你是第一次骑自行车的一个新手，还是亲子的家庭啊、银发族啊，甚至专业的车手，那都没有问题齁。那新手的部分呢，总共是有分可以分成啊，我们这个骑游的路线总共有11条嘛，那1到6号的路线呢是属于比较一般型的，就是在坡度比较平缓啊，很适合亲子初学者，还有一些休闲的骑士。那 参加这条路线的话，可以轻松去欣赏我们的老农溪的一个沿岸的一个风光啊，十八罗汉山啊，齁、哦、那森林的绿意啊，以及乡村的景色等等，齁、哦、沿途也都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景点跟我们的休憩地点，齁、嗯哦、可以来做慢慢的拍照。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二种路线，就是运动型的路线，就是我们的七号跟八号的路线。
0: 哦、
2: 那
0: 是
2: 对，那这个路线的话呢，主要大概就是从我们的六龟一直骑到我们的茂林。那这个路线呢，坡度就可能有比较稍微陡一点，那长度有比较高一点，
0: 嗯，
2: 那就比较适合比较有经验的，好、对于自行车骑乘比较没有问题的一些骑士来体验。好、那这个活动呢，它会经过我们的茂林，好、到我们的山谷道路，然后可以体验整个高低起伏的一个地形，好、那其实是比较兼具运动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的乐趣。嘿，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挑战型哦，挑战型就是比较困难的，总共有三条，就是我们的九号、十号跟十一号。
0: 嗯，
2: 嘿，那这个路线呢，主要是从我们的六龟可以到我们的宝山的樱花公园啊，或者是从我们的三地门一直骑到我们的雾台。哦，那这个是

0: 属于距离比较长，那路线比较高的，哦，那这个可能需要体力比较好，哦，就是一般是比较适合专业的车手来做一个体验。
1: 哦，是哦，所以是完全不大一样的，对不对？
0: 对。
1: 胡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自主认证还是一样要下载 APP， 然后用这样子来去做串联，对不对？
0: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可以下载 APP 哈。那其实活动的设计是非常的简单呐，哈，你只要先挑自己喜欢的自行车的路线，好，然后选择用。有两种的方式来做一个认证，那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指定的一个三个景点哦，来拍摄我们的人啊、车啦、啊，还有景色，那合照之后呢就上传到我们的脸书，那另外呢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有一个 Strava 的一个运动的 APP 或者是其他有运动的 APP 可以去记录你的骑乘的轨迹就可以了，那只要是有记录了然后上传，那经过我们主办单位去通过之后就可以了，好，就可以获得这个拼图。那这个审核的地点呢，我们可以到新威的游客中心啊，茂林的游客中心，或者是到我们的里纳里游客中心啊，去可以兑换我们的一个限量拼图。好，那当天如果因为我们其实每天就是每个游客中心就是100份的一个拼图啦，哈，那如果当天拼图已经兑换完毕了，那我们在整个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协助把那个拼图哦寄到你们就是指定的地点，那其实也不用怕说白跑一趟啦，好，那我想这个活动设计我们是有想到这个贴心的部分。
1: 嗯，哦，我觉得这个还不错耶，至少让大家可以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呢，我们有这么多条，好，然后呢你就顺着那几条哦，我建议大家哦，既然来的话你就选你自己想要的去的那一条，然后你可以来去譬如说两天一夜啦，或者是三天两夜，然后你就可以变成是两条路线，好，是在这个周边，好，你就用这样子来完成认证。朱先生说请问一下，完成认证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东西？
0: 哦，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我们这次的认证有不同的一个关卡嘛，哈，那包含你只要完成了三条、六条、九条跟十一条的路线，好，都有可以换到不同的一个纪念品。好，那纪念品的部分的话，啊，我们目前有是有 T 恤啦，啊，像是运动的毛巾啦，还有奖牌的部分啦，哈。那只要是收集完十一条啦，哈，那我们就是会再送一个就是骑游茂林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拼图。
1: 嗯，好，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让自己完成的一个梦想啦，对不对？而且我告诉大家，来到这边有这个限定的这个好礼之外，然后呢简单来讲怎么样来去充实周边啦，因为你可以安排除了骑游之外啊，你可以做文化的导览，你还可以再加上美食，还可以做手作，我们倒是可以让这个科长哦，用他自己的个推荐的方式来推荐一两条，如果你要自己不知道怎么去搭配的话，好，然后呢科长来告诉你就知道说啊，怎么样来用这样的一个串法哦，可以让你的游程会更方便。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是，那我想如果听众朋友不知道要选择哪一条路线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官网，好，那里面就有针对路线的部分，十一条路线的部分都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好，对，那如果来到这边的，那我想如果只是骑自行车，那其实是蛮可惜的齁。那来到这里的话，我其实蛮推荐去安排我们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深度的文化体验啊齁。那像是我们卢凯族的一个传统的手工 DIY 啊，也可以做一个编织的体验齁，串珠式的一个制作齁，也可以顺便去了解原住民文化的一个故事。那像我们在辖区里面也部分的社区，那也有推出一些像是植物拓览啊、拓印啊，好，然后木头艺术的一个创作，好，风味 DIY 的一个活动，其实都是蛮适合来参与的。好，那另外其实比较知名的部分呢，好像是我们的一个月桃叶的一个编织，哈，那这个部分也是可以跟随族人来学习一个传统的编织技巧。好，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宝来人文协会那边，大概有一些陶艺的手作 DIY 哦，那像我们的茂林跟我们的三地门，其实也都是有一些皮雕跟岩雕的一个拓印哦。那讲到三地门，那当然不能就是忘记琉璃珠的部分，然后这个都是有琉璃珠是很有名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体验。那到了宝来的话，那其实还有爱玉可以

0: 做一个食农的一个体验呐、啊，哈，去亲手体验一下手洗艾浴，哈、啊，其实活动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嗯，真的，你看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大家就知道怎么样来去让自己过得又好玩，然后又充实哈。不管是在这个客家的啦、原民的啦，还可以泡温泉的啦，对不对？把拼图、骑游，然后再加上自己喜爱的这个美食料理，再加上体验的特色，把它做好，你知道吗？这个11片的拼图，一片一片的拼回家，那是一种哈。给自己的一个成就感。最后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而整个活动到什么时候呢，也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
0: 是，那这个活动呢是采取自主参与的一个方式，然后那只要在活动的期限内，期间内就是挑选任何一条路线去完成就即可了，然后那这个是不会受到固定的一个出发日期的限制。那活动的话是从即日起一直到我们的今年的12月31日哈。那各个路线就是有刚刚有提到说限量100名啊哈。那这个额满就停止来发放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你要来参加的话，那其实是除了自行车，那也蛮推荐刚刚所讲到的一些景点。好，那如果想要去了解更多的我们的景点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有很多包含有食住游购行的一些相关的资讯，都可以去做一个探索。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科长呢带着我们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拼骑山城，来骑出你的健康欢乐，还有最难忘的旅游回忆，来让我们大家，我们就相约在茂林见哦，
0: 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林荣任，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4: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陪着大家啪啪照，最近的日月潭，你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活络呢？而且呢，非常的好玩，让大家呢体验到来到了日月潭，一定要好好的去享受日月潭一番了。所以最近呢，我要带大家来去骑进我们日月潭，寻找一些新的亮点哦。而且呢，让大家看看最新的日月潭有一个像剧场。正式启航，让大家呢感受一下，用最震撼的角度去看看我们最美的湖泊。它是从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出发哦。好的，当然呢，这个时候就要跟着瑶瑶一起哦，不用搭飞机，也不用搭直升机，更不用这个空拍机，哈，你只要用我们的 VR。嗯哼，好，就能够呢，就像我们的老鹰般的翱翔在日月潭的这个上空中哦。所以要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答案就在我们的日月潭象山游客中心，讲讲讲讲。好，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来找找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来，赶快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又见面啦。
1: 是的哦，吴先生说那个你都不来台北办事处，我跟你说他来台北办事处，那我日管处怎么办呢？我们台北办事处后是随时帮大家先把那个问题解决，然后呢，那个大活动啊，或者是一些游程的部分，就要由我们的科长带着大家来去寻宝哈。所以呢，你不能让他那个每天这样子奔波啊，会昏倒啊。哎，不过倒是终于这个答案出来揭晓了，在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对吧？
2: 对，没错。
1: 哎，真的叫做象剧场，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 idea 啊？吓一跳哎。
2: 好，那基本上啊，这象剧场如果大家在网上搜寻，应该是我们在8月7号

0: 正式的对外正式营运让大家体验、嗯、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划？因为老实讲呢，日月潭身为公部门，我们必须也要接上国际的脚步，或是整个科技的脉络，不断去调整我们所提供的一些服务，让民众去体验的过程中呢，除了大自然之外呢，也会有一些结合科技层面的一种比较新颖式的体验过程，所以呢这个象剧场就诞生了。
1: 嗯，是因为跟这个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是有相关、嗯、所以用这个象这个字，是这样吗？
0: 对，没错，因为你看这是象山游客中心，所以说这个剧场啊，我们在想说怎么让它又有点意境，然后又可以跟我们的建筑物可以有链接，那简洁有力就用象这个字，象着日月潭，象着剧场，所以呢就叫象剧场。
1: 哇，大家就知道我们终于解答了那当然呢、嗯、第一次听到的人不知道是什么，现在就知道、嗯、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象剧场呢，听这个剧场两个字就感觉上好像来到那种豪华电影院一样，这个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啊？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嗯，好，就是象剧场跟其他的电影院有什么不一样呢？当然有，这个象剧场最大的特色呢，它不是看电影，而是走进电影里面。那整座剧场呢，运用是九公尺超大型的一个剧目，加上4K 的个双投影、多重体感的一个座椅。这个座椅啊，它会随着整个一个影片的过程中，会有风啊、水雾啊、气味跟震动等多重的一个特效跟体验的感觉，去打造出一个全新沉浸式的无感剧场。游客呢不用戴这个 VR 眼镜啊，也不用佩戴任何的设备呢，只要坐在椅子上面呢，就可以随着画面一下子呢穿在云雾中，一下子呢俯瞰整个象山还有整个日月潭的美景，感觉你好像个小飞人一样，可以从不同的一个高空的角色呢，高空的视角呢，去串联湖泊、森林、缆车，还有呢日月潭永渡，还有烟火盛会，让大家以不同的高度重新认识日月潭，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特色观点。
1: 嗯，是哦，那个是那个欧小姐说，请问一下，这要收费吗？然后它是定期的去换里面的影片吗？
0: 好，那这个象剧场目前我们是不收费，是免费的。一天呢，总共有7个场次，从9点半、10点半、11点半、1点半、2点半、3点半、4点半，总共7个场次，一个场次可以容纳30个人进场。那第二个问题是，您刚刚说影片会不会定期的更换？目前来讲，大家都大概知道，这种比较属于体验的，它要结合整个五感呢、啊，它后面的一个设置跟规划都是费用不低啊，所以我们预计呢会在定期的时间去做一个影片上面的一个轮播，可是目前这是新的影片，所以还没有会有规划的时候，会有替换的时候，可能目前就是用这个影片持续让大家可以接触到日月潭最新的一个资讯。
1: 而且我们要来特别介绍一下尤其是呢，如果说你没有来过然后呢现在知道，然后又最近会来的话，我们可以从外观就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象山游客中心它就是一个具有特色的建筑物，对吧？
0: 对，没错，象山游客中心本身它就是一个日本人团契业所团队他所规划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清水磨工法的建筑。那你可以来到象山，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体成型的一个原色，很像石头原色般的一个建筑物。它的一个表面呢是用这种木板纹去一个贴，然后呢之后去拆掉，所以呢象山的一个建筑物，你可以看到它的表面呢可以呈现非常自然的一个木纹的一个横条的一个痕迹在上面。那本身呢它象山本身的建筑物可以看之外呢，本身象山游客中心还会有提供一些旅游资讯，然后让大家呢在象山游客中心呢就可以透过这个服务站，让大家可以串联到不同的游憩景点来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游程。
1: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象山游客中心有像其他游客中心一样，都有一些手作或者是一些工艺品在卖吗？
0: 好，我们象山这个地方没有提供手作，不过我们这边有艺廊的一个概念。

0: 我们这边呢定期会有邀请不同艺术家或是一些展览的一个文创家来我们的艺展艺文展艺廊呢去设置这些展示物，让民众有不一样的体验。那因为我必须这样讲，每个游客中心他们的一个呈现的风格
1: 不同
0: 都不一样。对，那象山这个地方是比较属于偏宁静然后呢放松的地方，所以我们来这边比较会在心灵提升面上面去提供比较静态性的，让大家来这边静静的欣赏湖面，吹吹风，然后呢看看画展，这种比较静态性的一个游憩的体验。那至于卖东西，这个我们处没有规划哦，我们没有卖一些文宣品，对，
1: 真的哦，所以
0: 我们的卖品都是一些风景。
1: 真的，不过倒是可以来到这边啦，因为我们旁边呢有很多的特别的，譬如说啦，它尤其是在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外面啦，它都有一些这个街头艺人，然后另外一个呢，对，在周边的话其实都有一些在地的伴手品跟文创商品，这一条在周边两旁，对不对？
0: 象山游客中心外面的话比较没有一些街，比较特别的是哦，你来到日月潭都可以知道有两大的一个商圈，第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水色商圈，它比较偏向于餐厅式的一个贩售的东西，或是 OTOP， 什么中 OTOP 就是比较
1: 台湾的，对台湾的，
0: 对台湾的一些
1: 文创
0: 品，对对对。那另外在伊达烧那边比较偏向就是小吃类的。对，我们就是有这两大的地方，有卖吃的，有玩的，有看的，那些大家游客会想要去填饱你肚子购买一些东西。那象山游客中心这地方真的比较偏向就是骑脚踏车放慢你的步调跟沉浸心灵，去感受你跟大自然之间的互动，在整个象山游客的一个氛围就是呈现这样的感觉。
1: 所以齁，三个是不大同的哦，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如果你真的要来的话哦，那当然呢像这一次我们都知道，我们刚刚有听到科长讲了，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象剧场它以这个飞越日月潭哦做一个动画， 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你要一整天在我们的象山慢旅行的话，周边你就可以呢找一个你想要住民宿也好，饭店也好哦，都可以去享受那个氛围，然后来去走周边的景点，我们也可以让这个科长来特别介绍一下。
0: 好，如果说您这边是以象山当作是你的最终的一个休息，就是旅程中一天比较要花比较长时间在这个地方的话，那我建议就是可以规划两天一夜啊。像第一天呢，你就坐车到我们的日月潭，然后呢先在水色码头这边先订一间你喜欢的民宿，然后 check in 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骑脚踏车，然后呢沿途可以经过水色坝啊，可以看一下我们无敌的一个潭景，然后慢慢的呢可以感受到整个我们的树荫啊，然后慢慢骑到象山游客中心这边，象山游客中心还可以去眺望平台啊，看到拉鲁啊，以及到我们现在最夯的这种秘境就是月牙湾，然后呢月牙湾骑完之后回来之后，你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所提供的这种20分钟或8分钟的影片，然后呢你再去体验我们的象剧场这种沉浸式无感体验之后呢，你就可以慢慢的回到饭店去做休息，隔天呢你可以再坐船啊，然后或是坐缆车等等的去包装你的后面第二天的行程内容。在伊达烧那边呢还可以去走我们达克拉哈的一个水上自行车道，还有去体验少族的一个文化，它的文创品或是 DIY 等等的。那像这种 DIY 啊在象山没有，可是在像伊达烧或是像在伊达烧那边就有这种体验活动。那相关的这些体验的一个活动资讯都会放在我们日月潭的旅游网的脸书上面，大家都可以搜寻得到哦。
1: 真的，所以哦，这个必玩体验哦，而且呢，来到这边哦，你想要动要静都可以。好，都非常的方便，让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日月潭。吴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在好行有搭配缆车的套票吗？
0: 好行有，基本上我们日月潭这边所负责是有两条
1: 路线
0: 的好行，对，一个是日月潭，一个是日阿线。那日月潭线呢，

0: 他本身是跟南投客运合作的，然后客运他有推出这种做台湾好行，你可以坐船坐缆车的套票活动，那这些票的一个资讯呢都可以在南投客运他们的
1: 官网，
0: 南投客运官网里面就有相关很详细的资讯在里面。
1: 没错，而且呢我告诉你，而且这样子反而你更省好，真的是更省。丁小姐说，那如果说来到这边的话，租赁那个脚踏车一样是甲地甲地，然后乙环 吗？对，他现在问这个。
0: 好，这个很多民众都有问，基本上没有每一间都有这样的服务，
1: 所以要问清楚，对不对？
0: 对对，你要去租去承租脚踏车的时候，自行车的时候，你就要跟对方提有没有这种甲地乙环的服务。可是就我们目前，我们自己所了解的只有一间。
1: 我们只讲好了，对啊，你就找，如果你真的要甲地乙环就找那一间啦，大的啦，
0: 对对对，
1: 大的啦，
0: 对的，大的啦，
1: 对
0: 啊，
1: 大的啦，叉叉打啦。
0: 对对对啦，叉叉打，对。
1: 哎呀，打啦，不要这样啦，打来了啦。对。哦，不然的话你就是跟你的那个跟你的住宿，好，因为我知道现在饭店也有，好，他没有收费，然后或者是民宿也有，好，你就是想要省钱，因为如果你买套票的话，你看你又可以去九族，对不对？最近九族又是40周年，然后呢，它里面的那个整个那个表演活动整个都整个换掉，好，然后还有这个美食也是，然后再来再搭配呢，骑自行车，然后再到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然后去看看这个象剧场，你等于都是一个新的五感体验哦。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这一次，尤其是抓紧这个最后暑假一周的时间啊，真的，接下来很多就要开始开学了啦，齁啊，不过没有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假很多。好，而且我告诉大家过了，那个上一趟呢，我们的科长呢已经告诉你，从我们的9月、10月、11月齁，非常多的活动，齁，欢迎大家齁可以好好的去规划。那最后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来做一个大整理一下，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跟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0: 好，那这边工商还是让工商时间让我能够来布达一下我们的这个日版秀的活动。对，就是诚如刚刚瑶瑶讲的，我们在9月、10月、11月三个月呢，连续会推出6至8档的一个活动。那呢，其中有三大场，大家引颈期盼的这种花火音乐嘉年华。那这边呢，这边还是直接讲，就是9月12号跟10月17号，以及最后一场的11月14号，这三个场次，它所呈现的音乐的类别跟还有整个烟火呈现的一个主题都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还有其中一场有彩蛋。那彩蛋在哪一场呢？请关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那这边呢，对对，那这边还要是提醒大家，因为呢在参加活动期间呢，都有很多车会开进日月潭。那因为日月潭呢比较属于一个环状式的双线道，所以还是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利用大众交通工具呢搭乘台湾好行，然后来这边可以住一晚，然后呢放慢你的脚步呢来体验日月潭多元的一个美。那如果说真的开车到了现场的话呢，没关系，那可以配合我们现场的一个指示呢，将车停在我们比较空旷的地方，不妨碍到路线行进的，搭乘我们的一个接驳车，就是活动的接驳车，让整个交通呢可以比较顺畅，也让大家呢有一个很美好还有完整的一个旅游愉快的经验跟回忆。
1: 没错，而且也工商一下齁，台北办事处再来提醒大家，到8月30齁，这个拍下最有这个夏日味的台湾风景，包含我们的日管处到 IG 齁抽 GoGo 那个 GoPro 齁。你看我们还加码呢，不是我们抽齁，是请上那个交通部观光署，谢谢。对对。好，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科长的脚步。丁先生说你那个细部的活动会再仔细的回来讲，会啦，我们会安排这个科长会跟大家。他说要顺便提醒大家，会没问题的，这个你不用担心。好，只要他有时间他就会提醒大家齁，啊请不要逼他齁，对。哦，所以也要谢谢我们的文娟科长，我们就相约在日月潭见哦。
0: 好，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3: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2: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3: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4: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今天回到的是台湾高等检察署。那么待会呢，由谢文基检察官哦，夏婷要来跟大家聊聊如何去守护我们钱包，来防诈骗哦。你的钱包不是诈骗集团的提款机哦，好、哦，真的不要从这个假客服、假检警到 AI 身伪哦，这个八大陷阱哦。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哦，不要让一个连结、一个验证码、一场这个荧幕分享哦，变成你一生辛苦的钱，变成是一个大破口。好，所以呢，我们要跟大家谈的就是，不管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好，你的荷包都跟你有这个息息相关，因为它可能就是你的救命钱，它是你的保命钱，它是你用心存下来的钱。好，那真的不能说我不会被骗。好，这个呢常在讲到了，不管是你的学历有多高，或者是你有多少钱，我们常会跟人家提醒的时候，我最常听到的就是我没那么笨啦，我才不会被骗钱嘞。好像我都跟玉轩讲说，诶，小心啊，钱不要被骗了。玉轩都说，姚姐不会，你就是会被骗钱，就是被我骗。哈哈哈哈哈！就是用这样子一个比喻给大家听哦。所以呢，我们常在讲到说哈，有时候不要太 ticky， 然后尤其是年纪越大的时候，就不要越急。好，那常常会听到哦，什么投资啦，哦，甚至呢有什么样的好康的时候哦，三思三思再三思。好，请大家特别注意。好，待会来的时候跟大家聊之外，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了。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难呢？
2: 难呢？
1: 难呢？
2: 难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先带大家来看看今天行政院会通过的，这是洗钱防治法的修正草案。那么担任洗钱防治法的部分修正草案呢，在13号的时候哦，那经由讨论之后，我们的修法持续的来去做这个强化，就是在洗钱防治体系的部分。那么当然呢，从这个部分也增订了所谓的犯罪规范，还有防堵洗钱的漏洞，将未完成洗钱防治跟服务能量登记或者是登录及时提供的一个虚拟资产或者是第三方支付的一个服务犯罪，增列为洗钱防治的特定犯罪。另外我们也配合了虚拟资产服务法的一个制定公布，将我们该法的48条第一项的罪一并纳入，包含了未经许可经营虚拟资产的业务，或者是发行稳定币这些行为。那这些都是相关犯罪后续的如何有洗钱行为，包含了可适用于洗钱罪来做处罚。第二个就是强化实质上的受益人透明度，跟我国的国际标准接轨。我们参考了 FATF 的这个是国际标准，好，这个是明定在实质上受益人的法律定义，那包含了呢，对于客户具有最终所有权或者是控制权，由他人代为交易的部分，那对于这些法人或者是法律协议具有最终有效的一个控制机制的一些自然人，来授权中央目的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本部或者是相关的机关订定的一些具体审查跟辨识方法。那另外呢，我们会将这个信托跟公司服务提供所谓现行的实质持股股东修正为名义持股股东这就是规范范围跟国际标准是一致的。再来一个是健全的一个跨机关资讯共享机制。第一个呢是提升我们的监理跟执法效能，就是强化跨部门的洗钱防治合作，增订相关的公务机关，它 必须或者是必要的范围之内调取或者是查询金融机构跟指定的非金融机构的人员受处罚跟罚锾的一个相关资讯，那目的的就是事业主管机关可以得于防治洗钱跟打击这个所谓的恐资目的。那另外一个相关的公务机关呢，可以调取或者是查询必要的资料，提升所谓的风险评估跟行政监理还有执法的一个效能。那再来就是考量洗钱或者是资恐不法的一些金流，我们会经常涉及到所谓的法定货币啦，虚拟资产的这个转换啦，所以这次修法呢就明定了金融机构跟虚拟资产服务业者，他要基于防治洗钱跟打击这个所谓的资恐目的相互照会，那这个金融机构跟虚拟资产业者他要进行同业跟异业间的查证，那么及早的去辨识说这是不是异常的交易，来采取必要的一个风险跟管理措施。好，所以这一次的修法呢是多次的跨部会研商跟草案的预定程序，那么不管是在共同协力洗钱犯罪的一个手法，甚至呢跨业跨域跨境，好，这三个都具备完备的这些法制之外，另外在公司部门也会共同来做一些协力合作，来强化这些金融秩序跟社会安全，阻断一些犯罪不法的金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大家回来的时候呢，就回到了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FM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又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陪伴大家也是刚下庭的谢文基检察官哦。那么相信呢，大家对于我们的文基检察官非常的熟悉。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呢，是非常谢谢他陪我们从这个法律的实务机会哦，跟角度啊，实务最容易遇到的一些情境来拆解。所以我们不是教大家你怎么防，我们还要告诉大家哪些行为呢是可能已经从被害人变成犯罪链的一环。好，这个被害之后第一时间你到底该做什么，然后还有为什么看似只是帮忙领钱借账户的行为竟然变成是涉及到刑事案件啊。其实这数十年来其实太多了，每天哦，你看我们每天的打诈仪表板，我们每天所看到的诈骗越来越会演了，所以呢千万不要让这个连结验证嘛，这是荧幕分享变成说你一辈子辛苦的钱什么都没有了。好，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来找找，也是文基检察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等检察署检察官谢文基，大家好。
1: 哇，大家听到你声音就知道说来啦来啦，最新的状态要来啦。对对对、哦、而且呢手真的那个手法哦，这个有时候哦，我刚才才在那边讲说哦，不要一辈子辛苦的钱啦哦，急需的钱啦哦，然后那个完全就是在那一点下去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谈的不是一个自己本人齁，这个可能还牵涉到家庭，甚至呢我们常常在跟人家讲齁，小心不要被骗啦，然后还要被人家回一句我怎么可能被骗，你看我很笨吗？我刚刚还在那举例说

0: 哎，你就是会被骗呐、啊，哦，因为被谁骗？被我骗，哦，对，我只能用这样子来反。这个反笑自己一下哦。不过真的，我们常常在一直在跟人家讲的时候，大家都会第一个反应就说我们没那么笨啦，放心啦，真的不会啦。好，所以我才讲说，不是学历再高或者是再聪明，都一定要特别小心，对不对？
1: 对，没错。我觉得现在诈骗集团的手法实在是太让人就是容易信以为真了。大家生活上要多多注意，就是现在我们就会常会发现说，后有些案件的话，就是诈骗集团后就利用社群平台的一个荧幕分享的方式，然后就是被害人在操作自己的线上操作自己的账户的时候，他就趁这样的一个荧幕分享的一个模式呢，来窃取后被害人的网络银行的密码啦，或是验证码啦，后或是付款条码，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0: 真的。
1: 然后甚至还有出现新形态的，就是发现说在社群平台上呢，会说诶，我有什么东西我们愿意免费送，哈，免费送相关现在比较潮流比较流行的一个商品，哈，或者是一些赠品的东西，然后那变成说被害人呢，民众看到了就说诶，有人愿意在社群平台上免费送，他就会主动去跟对方联系啦，那联系的结果呢，对方就会传送一个虚假的网址，那虚假网址之后就是民众可能就说诶，就依照网址上面所需要的做相关的实名认证啦，然后他才能够诈骗集团说诶，你这样我才能够把东西送出去哦，你要帮我做一些资料的填载哦，才能够顺利的把商品送过去给你哦。结果在这样的一个操作之下，突然就会跳出说这个假的卖家就会开始说诶，我的账户怎么因为你这样操作之后我的被冻结了，不行啊，这是我们家生活的一个依靠啊，齁，我们家的钱都要靠这个账户领出来哦，你这样子害我的账户被冻结了。然后接着我们民众可能被害人听到之后就会很害怕啊，想说诶，怎么会我一些只是填载资料什么就害人家的账户被冻结了，齁，然后对方呢就会开始说诶，那你帮我联系那个网站的一个客服好了，齁，
0: 找不到了啦，
1: 跟客服反映。对，结果真的有客服去跟这个被害人联系之后，接着就开始一连串的哦，就是诶，你我加你的 LINE 啊，我告诉你怎么操作啊，接着钱就被骗出去了，嘿，
0: 真的。
1: 所以我们发现诶，怎么会有这么复杂的一个流程啊，哦，就是我们想说诶，现在诈骗集团已经是一步一步然后设计好更多的版本了，哦，让民众在不经意的情况之下，哦，就是一步一步上当，好，然后就变成说，哎，莫名其妙的发现，哎，我的账户的钱怎么转出去了？啊，对方又失联了，好，
0: 哦，
1: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发现说，哎，有这样的一个形态出现喽。
0: 是哦，这个是那个何先在问一件事哦，他说，请教一下检察官，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说不要乱点，可是他像他说，你应该已经讲说进化到那个开启荧幕分享，他说他只是想说分享画面，又没有把那个密码给对方，这个没有关系吧？这观念是错吗？
1: 就是看如果你的荧幕分享，如果说里面有在操作，你有在有可能在操作你的网络银行的一些账号，输入账号密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可能被测入咯。
0: 真的，所以哈，这个麻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风险啦，因为很没有亲口跟对方讲密码，但是这也不能说你不会被骗啊，对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而且
1: 我觉得小心为上啦。
0: 而且真的银行跟那个交易平台是不会分享荧幕，真的。
1: 对，银行不会要我们做这种事情的，是不会的。
0: 而且你只要不要去动它，它就不会冻结你的账户。我觉得这样讲比较快啦，对吧？是。这个侯先生说另外一种是很常见的，他想请教一下，就是最近常常买东西网络购物，然后收到那个假买家跟假客服说设定错误，然后要实名制，他说现在不是也很多都是要实名制，害他钱被冻结，他说还要叫他们去这个 ATM 解除，他说请问一下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
1: 也有这样的诈骗形态哦，也有哦。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发现说，哎，有一些奇怪的一些比如说网购啊，或者网拍的模式，就是对方来跟你反映说，哎，我的被冻结了。大家这个时候，第一个不要慌张，请大家注意哈，就是有发现有任何一点，可以打电话去打电话给165，好，向警方这边做一个确认。好，我觉得这是最保险的。当我们还确定到底是真是假的时候，大家请记得可以拨打165来做询问。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方法，他越催你，越要骗你，对，表示他就是骗你的，有些还是工具人，你就要不要被工具人骗了，你会呕死，我告诉你，真的，对吧？
1: 对，
0: 因为他们真的很厉害呢，对啊，他会恐吓你耶。
1: 对，然后情绪勒索、恐吓或是情绪勒索都会哦。
0: 嗯，真的。
1: 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啊，我觉得最安全的方式就是拨打165。
0: 嗯，是。这个林小姐说假检警也是大家很了解的。她说想请教一下，现在有很多的是那个伪造电话，然后有一些是假公文，然后有一些说真的接到了，可是呢，她都说得出对方就是讲出自己的名字、身份证，他说这个感觉上好像是真的耶。
1: 哦，大家要注意哦，就是现在啊，就是诈骗集团也会用境外电话显示00886开头的电话号码，
0: 所以他们进化了就对了啦。
1: 对，他们其实那个来电号码是可以，他们透过他们的、那个、
0: 可以改就对了，
1: 可以改，然后变成说乍看之下很像是政府机关的来电。好，所以大家如果说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那你不确定的话，你可以直接它上面假设你收到的，那你就要跟，我觉得通常就你可以跟他说，哎，你是哪一股哪一个厂代
0: 的？对，哎，这个不错，哎，记得，嗯，
1: 对呀、啊，然后我们确认他看他讲得出来吗？如果他随便讲一个股别，那我们就说好，那我待会会回拨电话过去给承办股的书记官确认。
0: 好，嗯，是，
1: 确认有没有这份传票哈、哦，所以大家如果接到这样的电话哈、哦，其实也不用慌张哈、嗯哦，就是可以如果说他自称是某个政府机关的话，那 OK， 最保险的方法除了问165之外，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自行打电话给好、哦嗯，就是网络上搜寻嘛，政府机关可以用透过网络搜寻政府机关的公家电话之后再打电话过去询问。好，这个部分就可以确认自己是不是被诈骗的。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要小心啦。我觉得这个他都讲得出你的身份证字号哦，这表示你的个资真的已经被人家外露了。对，而且刚刚这个文基检察官也有讲到了，这个别开玩笑了哈，这个一定要记得一个原则，就是说真的司法不会透过电话，然后说啊，然后他要监管你啦、啊，好、啊、什么什么
1: 安，
0: 对，什么怎么可能？然后说你被冒用，对呀、啊，然后还在恐吓你，恐吓你，你也把他恐吓回去。
1: 对，我觉得一到我们办案期间，就发现说被害人在讲述他们诈骗过程的时候，
0: 嗯，
1: 诈骗集团都讲得像真的一样，
0: 而且有时候会对他凶哎、欸哦，我都说你不会凶回去哦，他说我不是你耶，我说不是我是你，你要有那个 gas，你不用害怕他，因为他知道你绝对。怎么会这样子？你被吓到了呢？对呀、啊，就算你对他凶，你的钱也不会不见啊，这么简单， 对吧？应该是这么说。
1: 对，你跟他聊得越久，他越有机会见缝插针，
0: 嗯，
1: 哦，来引导被害人，
0: 更吓你。对呀、啊，
1: 对，
0: 没错。反正简单讲，汇款提供密码、验证码、提款卡，好、哦，只要讲到这几个，你就给他挂电话，不用想了啦。那个真的你就不用想，因为你要再跟他，想要跟他再小玩一下哦，小心你就掉到他陷阱了，别闹了啊！有些人喜欢想要去钓鱼一下，别钓了，你到时候你就变老鱼被钓走了哈、啊，真的。然后还有现这个金小姐说，现在那个 AI 越来越进步，她说现在 股票有在涨，然后有投资。他说、他说他说有一些那个打电话来的那个专家，然后开群组，然后大家还有那个视讯会议，那个在电视都有看过，那是应该是真的吧？他想请教这个。
1: 好，就是用 AI 来模拟名人或是来模拟财经专家的声音或影像的，然后不断的来投放那个推荐投资广告啊，买股票啦，然后股票投资群组啊，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就是基本上如果是名人的话，基本上我们看到常常在网络上的财经专家都会特别强调，他们没有 AI 群，他们没有群组，没有所谓的群组，大家要注意齁，所以是打着他们的名号的那个 LINE 群组的话，大家就要特别小心了齁、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也请大家提高危机意识啦齁、就是说基本上主动来邀约去参加一些名人的 LINE 群组的部分齁，或者是社交平台这些的一些群组的话，大家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哦。第一个，这个是真的吗？好、因为这个 AI 很容易透过 AI 去伪造声音啊，或是伪造影像啊，大家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要真的要特别注意啦。
0: 这个就会连带什么知道吗？恋爱真的。因为有些人真的就在这里面找到认为是真爱，真个头啦。真的，我常常都真的，因为那个齁都骗很大，真的。然后呢大家可能都有一点小钱啦，不过呢当他已经跟你提出一些一起合资啦，什么金钱啦齁，你那个真的
1: 拜托你
0: 对不用想太多了啊，或者是你先付一下啦，然后或者是说你先转给他，我现在转给你，都骗你的。
1: 这个恋爱诈骗其实现在很多，就是透过社交平台然后加为好友之后啊，然后每天就嘘寒问暖，然后情话绵绵齁、然后让人家误以为说真的在跟我交往，其实连见面都没见面，甚至他传出来的传过来的照片也不是真的。
0: 有些很丑真的，我不骗你，我看过那个，真的是天哪，帅哥变胖哥我跟你讲，真的，对吧？对吧？
1: 如果没有真的在网络交流，没有见到对方本人之前，基本上都有可能，就是要注意这个部分会有恋爱诈骗的一个危机啦，吼，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尤其如果是在网络交友之后，接着又涉及到转账、提领账户的钱，或是进行转账，或是提供账户给对方使用，都要特别小心哦。
0: 真的，然后或者是那种金融哦，这个群组哦，大家有时候都想说啊，你有闲钱，我有闲钱，然后呢，第一次这个大家出来见面，那个见面者哦，他可能也是诈骗的，然后到最后来真的哦，骗你的是一个胖子，好、我们不是在嫌弃人家胖，只是因为真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真的查到的都是类似的，哦、他说他的第一眼看到不是长这样子啊，但是钱到最后进来的都是进到这个样子的，所以请大家真的要小心，真的要小心哈，这个不是歧视，而是真的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哦。最后我30秒是不是也请这个检察官来特别提醒大家，还有刚刚没有讲到的地方哦，可能要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齁，就请大家就是说除了刚才所说的，我们就是绝对不要去听从或开启任何的通讯软体的荧幕分享，然后尤其是陌生人的要求，没有见过的人的要求齁，或是做视讯啊齁，或是远端桌面的这些功能，大家要特别注意。然后我们也不要去点击简讯、社群或者是非官方管道传来的陌生网址，齁。第三个，我们也不要去听从指示去做比如说ATM 的转账啊齁，或是网络转账齁。这个都要特别去，如果听到要转账的，大家请大家都要提高警觉哦。然后如果有任何疑问，记得拨打 165, 齁。这个部分的话，如果做到这几点，我想 大家齁就可以降低齁被诈骗的一个几率了。
0: 嗯，不是说你不会被骗，是降低齁。我们常常都听到被人家讲说我们就是因为听你的才被骗，没有哦，是你没有听清楚。

0: 处哦，好、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嗯，
1: 降低啦，
0: 嗯，降低，嗯，对吧？
1: 嗯，对，降低被骗的几率，因为就是凡事都有风险啦，好，但是我们就是在能力的范围内，我们尽量不要被骗。
0: 没错，
1: 对对对对，
0: 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呢？这个请这个我们的检察官啊、哦，我们主任这个一下庭就一定要来跟大家守住你的钱包哈、哦，然后呢，从这个我们这个一路最新的一个状况来让大家知道这些陷阱，然后告诉你破解啊，然后让你降低被骗，降低。我再讲一遍哦，降低哦。
1: 如果大家都非常谨慎的话、
0: 嗯、
1: 也不会被骗啦。
0: 没错啦。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哦，这个百忙之中呢，谢文基检察官还要陪伴我们大家解决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下次见、
0: 嗯、
1: 拜拜、
0: 嗯。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04.1
1: 掌声跳平台，
2: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YoYo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一次回到了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回到第二小时下半段，航港领航员瑶瑶来了。哇哦，想要月薪看上31万，玉轩，31万月薪哦。诶，这不是假诈骗哦，是真的啦。好，第三次的航海人员测验八月底就要登场了啊！我们要这个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通知书呢即日起开放哈，这是由交通部航港局呢8月29、30号会在第三次的航海人员测验，我们分别呢在新北的华夏科大还有高雄的正修科大这边有设有考区，有697个人报考。那么测验通知呢已经即日起开放下载，好，你可以下载。那么也提醒我们的考生留意一下我们的资讯。第一个呢，严格的来去遵守我们整个考场的规范，好，不要带一些什么智慧手表啦，好，这个电子装置啦。那还有就是航运业的薪资待遇非常诱人，我们的甲级船员远洋线哦，这个起薪是10万，那么资深的船长月薪是看上31万，哇哦，吸引很多这个求职者啦哦。那当然考生呢务必哦，请大家注意一下，确认一下你的应试资格，好，使用合规的这个电子计算器，还有相关的资讯我们有公告在航港单一窗口的平台，好，我们有一个服务平台，所以我们的考生呢要提前的查阅，然后预留你的交通时间，好，确保你去考场的时候那个路程是非常的顺利进行。所以是在8月29、30号哦，第三次的航海人员测验，好，再次的提醒是在新北的华夏科技大学还有高雄市的正修科技大学有设置考区。那么当然呢，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航海工作的待遇哦，很多的求职者好非常想。那当然在整个去年六月哦，航港局也有公布个资料，就是甲级最低阶的船副跟管轮还有就是远洋线的起薪都是10万元以上。那么近洋线的哦，就靠还有就是国内线的哦，是6万元起跳。那么当然远洋线的这个船副工作都是2年后，所以月薪的机会一定都是超过14万。那么当然在航海人员你一上船工作你就必须要有1年的学习，好，不是说你马上就领这么多的薪水。那实习的钱基本起薪是3万多，好，它是用累积式的，所以大概有10年的经历之后你就可以升任船长，然后再依照你的薪资、你的航线、你的资历还有你任职的公司而已。那月薪呢基本上就是20到31万啊。不过我刚才讲的数字呢，在去年六月公布的资料并非通过这一次测验后保证的薪资哦，所以要听清楚哦，齁，不要被我那个高薪给不小心没有听清楚，以为说一进去就有这么高薪，不是哦，齁，这个实际待遇还是要看你的资格还有你任职的条件还有你是不是有任职过，齁，我们就要请大家注意一下。那提醒你，我们的考生呢下载通知书之后要先确认一下你应试的日期、考场的位置、市场，好，就是考试的那个场域、座位号码，还有就是预留你那个你要去的考试地方的那个交通时间，尽量哦，你不会迟到，都是搭大众运输是最快的哦。那当然呢，还有就是这个报名资格参加的测验者哦，一定要准备你的毕业证书跟学位证书还有学分证明，好，这些文件你不用带正本，但是你一定要扫描本，
好，要扫描，然后先寄到航海人员的测验信箱，让他先了解跟先完成你的资格验证。然后如果你没有完成这些验证的话，你最迟要在你当天测验的第一节应试之前，你就要带正本，好，正本哦，到我们的事务办公室，好，办理。好，如果说你没有先提前我们先来做审核的话，

0: 亲密，考生不得携带。再次提醒，有通讯、感应、摄影，就是拍摄的这些记录功能的装置入考场。好，包含了你可能会戴这个智慧手环也不行，智慧手表也不行，智慧眼镜也不行，相关的佛珠好也不行。好，我还第一次知道齁，这很相关的佛珠。好，那当然呢，好，要配合我们的这个监场人员确认的检查。那么测验只能使用考选部公用适用的国家考试电子计算器的机型。好，所以在你应试之前呢，你要整个都是要先准备好。好，准备好你要考试。好，才不会呢错误，好不好？好，恭喜大家好好的考试，将来这些高薪就是你们的，但是前提之下，这都是要经历过齁，你要有考过试，要有历练，然后再加上你的金钱是因为你的年资而累积的。好，这样子让大家可以清楚。好，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哦哦，好，受到低压带哦，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哦，这个要提醒大家，这个下雨哦，真的叫不稳定。今麦瓦靠过去，哦哦啦，哦噜噜啦，哈，一下有雨，一下没雨，好，一直要到下个礼拜二。那这个礼拜四跟礼拜五呢，下雨的状况是最激烈的，好，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再次的提醒大家呢，来。这个礼拜四跟礼拜五，也就是20跟21号，不只是全台降雨几率高，中南部呢，雨势更大，还有大范围的阵雨，局部性的豪雨，齁，提醒大家，来，还有一个，就是礼拜六跟礼拜日，齁，西南风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台湾，中南部、东部地区，齁，主要是降雨的。但是北部宜兰花莲白天是很热的，所以呢要到午后，好，提醒大家好吗？所以如果你有外出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携带我们的雨具咯。好，马上回来的时候呢，要带大家回到了交通部观光署咯。

0: 又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要搭我们的好行一起投票挺设计玩台湾。我们的好行品牌哦，哇，升级了 update 了，这个国际得奖全台最好玩的路线，我们要一次解锁之外呢，从站牌到候车亭到公车到景点，哇，已经晋升到 3.0， 而且还勇夺了2026的德国红点设计大奖，我们要一起来参与这个人气票选啊！那总共呢有100多条，你到底喜欢哪一条？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特色套票跟在地的玩法，就要来发现，其实搭公车也是蛮好玩的，可以玩出你的精彩点。好的，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救过来，跟救过来。好的，陪伴大家也是观光署旅游推广组的赖松玉，我们的松玉科长帅帅回来啦，哈喽。
2: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听说帅帅呢，这个一回来就得奖哦，怎么那么的厉害哈？德国红奖哎，红点的设计大奖哎，帅帅。
2: 对，其实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就是说，
1: 你说，我让你说。
2: 对，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可是在这段时间，我们改变了一些好
1: 策略了，
2: 过去旧有的一些涂装的识别。

0: 的一个部分啊，我
1: 们
0: 把这个整个 3.0 的我们那个观光署最新的 logo 融到我们好行的一个 logo 里面，然后创造一个新的 3.0 的版本的 logo 出来之后，我们把整个意向都一起融到我们的像刚刚瑶瑶所提到的车辆，还有候车亭，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宣啊等等，都我们都把它做成统一的一个升级这样子。
1: 嗯，真的，而且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升级品牌的识别 3.0 哦，到底厉害在哪里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帅帅了。
0: 其实这次 3.0 呢，我们就把整个品牌识别的一个部分，我们去投了一个德国红点的设计的一个奖，然后当然我们获得这个奖项，我们的整个
1: 士气大发，
0: 对，我们就整个都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提升啊。那其实这个整个品牌识别 3.0 的部分呢，是当然是提倡我们可以让游客有一个安心的感觉，然后它也是用一个简约设计的一个方式去呈现它的简约美的部分。那我们好行的部分就是公共运输，我们搭乘大众运输出去玩，我们可以用慢移动的方式去体验我们这种整个旅程的上的一个感受这样子。那让整个车身彩绘啊、站牌啊、还有候车亭等等，全部都用统一性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式，让国外观光客呢来到台湾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好行的这个涂装，就表示说这台车才可以到达我们台湾的一些指标性的一些景点。那当然国内的一个部分呢，我们也是搭乘这个公车，跟有别一般公车的部分有比较高级一个是比较好的服务，那还有一些可能它有一些规划以及导览的一个方式啊，车上也有一些可以用电子化的一个导览的一个方式，让游客可以去用手机扫描，
1: 它
0: 可以边搭车就可以边了解说我们这些景点的一些相关的背景内容的部分呢、啊，去旅游的时候就可以更清楚明了这样子。
1: 嗯，而且呢，这次还设计了一句这个英文品牌哦，这是一个这个台湾 Tour Studio 是不是？
0: 对对，就觉得它整个就是 Shuttle Bus 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1: 哦，
0: 那对。
1: 真的很厉害耶，而且呢我觉得不是只是让大家感觉上这个很厉害而已，我觉得变成说是一个观光结合设计品牌，好，就变成说我们从外形外观给大家一个感觉的一个视觉性，然后就是在搭乘我们的服务上面呢，听说啊我们还升级了是不是？
0: 对，当然是从外观的服务的升级之外，内装的部分，像有的路线，比如说像手拉环的一个部分，它上面有一些可能这条路线所经过的一些生态啊，或者是人文景色的一个。
1: 听说还有人嘛？
0: 对，
1: 还有偶像。
0: 对，有一些那个该怎么讲？那个意象就是在拉环上面就可以看
1: 得到。
0: 对。
1: 嗯，这个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了，好，就变成说呢，好像就是你要行经的哪一条路线，你可能会看到的是人，你可能看到的是你要去的景点，对不对？我觉得这应该是这样讲。而且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呢，我们的路线里面有很多的语言，哈，而且听说把这个电子票证跟套票的优惠呀，好，可以让我们适合各个类型的旅客、游客，甚至呢长者、国际旅客都可以使用，对吧？
0: 哎，对，我们台湾好行呢，其实不只是只有搭车的一个套车票的部分啊，这些款式的一个车票，我们又组成了100多款的主题套票，
1: 嗯，
0: 比如说像车票去结合周边的住宿，或者是餐饮，还有甚至一些乐园的门票啊，或者是 DIY 体验等等，就弄成是一个可以游客可以方便购买的一个方式，然后也有一些优惠的一个部分，然后去可以出去做体验，比如说像我们的北投株式湖线，它可以安排一些温泉以及花季的一个旅行，还有台中时尚城中城线的部分，它也有结合文创跟手作体验啊，那以及关田的宁波关田线的一个部分，它也有体验控窑啊、农村文化等等结合活动的部分。那还有东部地区啊，有一些游轮式公车，我们好行也有分为有一种一般公车，还有游轮式的部分。那游轮式车上就会有专人导览，然后专人导览的部分也它会让你下车啊去走一段路之后再上车，就等于是车子会等你大概可能有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再上车之后再走到下一个站牌的一个景点。 所以说是不同样的一个运作模式，所以说其实。

0: 大家都可以上我们台湾好学官网上都有呈现这些主题套票的一个部分，可以去做购买，然后也可以省钱啊，那当然也可以省下规划的时间啊，可以去做一个自己安排的自由行的一个深度旅行的一个部分。
1: 嗯，是，这个是林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就是说你那个套票哦，跟一般那个县市政府所推的套票是一样的吗？
0: 应该是说县市政府的部分，它有可能有它自己主推的观光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台湾好行的部分也有县市政府主推的路线。那也有我们国家风景区办理的路线，他们这个叫推动单位啦。那就是说地方政府所推出来的套票如果是台湾好行的部分，就是在我们这100多款的套票里面这样子。那我们每一年呢都会有做一个补助一个协助的一个部分，然后让他去做套票的升级啊，或者是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像审查的部分，可以让他做一个套票上的一个更丰富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而且呢我们本来台湾好行它就有自己专属的网站。齁、哦、真的。然后呢这些网站里面呢就有我们100多条。郭先说，请问一下，那个100多条里面也有包含了县市政府里面的吗？
0: 应该是说台湾好行现在是91条路线啦、啊。那所谓的县市政府的部分应该是说它是推动单位是县市政府，那比如说像台中时尚城中城现就是台中市政府所协助推行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也就是会把它做一个整合成我们的独立的一个品牌叫台湾好行这样子，然后包含相关的套票，然后做一起做行销，做一个推广这样子。
1: 嗯，他说那个费用上面呢会差异别差多少？
0: 费用上面其实是跟应该是说以刷卡上车来说的话，当然没什么样太大的差异了。那只是说套票它看是结合什么样的部分，比如说像结合住宿，可能会当地住宿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情况，那还有附近的一些景点的门票的一个部分，看它是多少费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组成。
1: 嗯，而且他们有些还会去搭一些就是住宿啦，好、哦、就是看那个当令时节它可能有一些大型活动，对吧？然后或者是暑假寒假啊，跟游乐园也有搭齁，所以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因为它除了交通接驳之外，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具有很有特色的玩法啦，因为它的那个种类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最新的路线，还有一些这个优惠哦。那当然呢如果说你自己没有玩过的话，倒是可以推荐大家哦，先用小旅行的方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帅来提供给大家，因为他常常也要去考察，然后他自己都会亲自的去体验去做，然后了解一下说有哪一些是需要更改的等等，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帅来推荐一下？
0: 有，我们最近就是在推行的一些路线包含整个整体路线的包装，那我们用区域型的一个路线去做举例，像我这次有去也是亲身去体验的一个部分，我直接从台中高铁站搭日月潭线，然后到日月潭，然后到达日月潭可能玩个一天之后，然后隔天再从日月潭直接搭日月潭阿里山线，就直接从日月潭搭到阿里山，那沿途有行经塔塔家等等这些可能从平地就一路到高山，然后到了那个阿里山转运站，那又可以再规划一天的时间或者是半天时间在阿里山这边游玩之后，再搭乘阿里山线回到嘉义高铁站，就等于是做一个再从高铁回到你所想回去的一个自己的住家还是什么的，就是用这种方式去体验整个一个环区域的中部区域的一个方式，这是我们未来台湾好行想要去做推广主推的一个方式。那当然除了这个部分呢，也有可以从比如说像比如说可以搭乘北海岸啊，或者是东北角垦丁等等，这些都是国际光客也很喜爱的一个路线，当然也是我们台湾很知名的景点，所以说台湾好行呢，其实它到达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做这种相关的不同的体验。那离岛部分呢，当然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我们的离岛都有台湾好行特色的一个路线，尤其是它也是游轮式公车的一个部分。那在离岛那边没有，我们可能台湾本岛的游客到那边没有交通工具， 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去做一个接驳体验，然后一起去探索他们跟那当地的景点这样子。
1: 嗯，是，而且我们的离岛的那个好行哦，你不要看它是游轮式的哦，它每一个司机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会讲的。非常厉害的那个导览老师，呵呵呵，真的是非常专业的，对吧？
0: 哎、欸，对，有
1: 他们那个
0: 领导
1: 真的很强，哎、欸，不是我在讲。
0: 哎、欸，应该说，其实不止离岛啦，我们的游轮式公车的部分导游都还不都蛮不错的，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来。
1: 他不是只有开公车而已哦，他是可以边开边跟你说、哦，真的。
0: 不，我们公车会跟司机会跟导游分开，
1: 对
0: 了，就司机就专注在
1: 开车
0: 安全的部分。那当然，我们都有聘请那个有经验，像刚刚瑶瑶所提到的，就是导览能力很强的老师这样子。
1: 嗯，所以哈，请大家可以放心呢、哦，试着放慢你的脚步啊，然后呢，去交给我们的台湾好行哦。接我们能接最后一段，方小姐说那个衔接的部分，还有就是等待那个好行的那个时间时刻表啊，它是很准吗？然后都是一个小时一班吗？他想请教这个问题。
0: 基本上，是开车发车的时间以及间距的一个部分，每一条路线都不太一样啊。那当然也有很密集的路线，然后也有很就是可能比较偏远山区的部分，它可能等待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一点。那这其实都在我们官网上就可以查询。那比如说像所行进的路线要怎么去到达它的景点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部分。我们搭乘高铁或者是台铁下来的时间，我们都可以尽量的去把等待的时间缩短到30分钟以内，然后去衔接我们台湾好行的路线之后去接驳到所要去的景点这样子。
1: 嗯，就等于是你要先算好哦，他没有办法说马上接下去啊，但是至少他不会等太久，应该这么说对吧？
0: 对，但是台好行它其实是公车的部分呢、啊，那如果万一可能在路上有遇到可能前方有一些比如施工啊，或者是一些地板上的状况，也许会有稍微 delay 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就会像不像轨道运输的一个部分，它那个外带因素的部分比较没有办法拿捏的那么准确。但是基本上发车时间都会是在我们表定的时间发车。那每一个站点的部分大概也会尽量去到比照它那个表单上面的一个到站时间的部分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最后呢，我们也让松玉科长啊、我们的帅帅帮大家大会诊哦，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以及呢我们这一次呢整个台湾好行来讲哦，有没有呢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刚刚要补充的地方来提供给大家。
0: 当然是说现在也是尽量鼓励大家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出游一个部分。那我们台湾好行也刚好有这么多条的路线，还有这么多款的套票，也欢迎大家来做一个选购啊，一起支持我们的一个在地的一个旅行这样子。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由交通部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旅游推广组赖松玉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帅帅呢一起来搭我们的好行，来畅游在我们自己最想要的一个路线呢，我们就相约好行一起搭乘出游去哦，拜拜。
0: 瑶瑶，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大家。
1: 嗯，
0: 谢谢，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
1: 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哟。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哟。
2: 冯叔欧拉，我是丽言，爱你哟。
0: 声音怪怪的，
2: 会吗？
0: 贪吃。
1: 你觉得你声音怪怪的有吗？没有啊。
0: 贪吃啊，我一天可以吃，早上到现在可以吃四五餐。
1: 你吃了什么？
2: 秋华姐是一样就算一餐。
0: 我现在迷上什么？我有教听众朋友做啊，就是栗子跟这个排骨。
1: 栗子排骨，
0: 栗子排骨，
1: 红烧是吧？
0: 红烧。
1: 哎呀，我喜欢吃那个栗子烧鸡哦，也是红烧。
0: 哎，
1: 赞，
0: 不是排骨，鸡肉没有错，
1: 对吗？
0: 鸡肉，哎，好吃哦，好爱，
1: 太好了，
0: 动不动就去把它夹几颗那个栗子来吃
1: 哦，因为已经入味了嘛，
0: 好香，好好吃，
1: 好啊。
0: 我有教听众朋友记得怎么做吗？
1: 简单简单，
0: 就是鸡肉把它少许穿烫一下，
1: 哎，
0: 拿起。

0: 稍许冷却一下
1: 啊，
0: 之后然后再放一点油，然后下去炒一下，
1: 是的，
0: 然后再放一点水，
1: 哎，
0: 下去之后再把这鸡肉哈，先在锅里面嘛哈，然后呢水也放了，对不对？油也放了，酱油一点点哈，然后再来就是把栗子去泡
1: 啊，
0: 泡一段时间，对，之后然后捞起来，就放进去，
1: 是
0: 慢慢的煨。不是大火，
1: 对，小火慢慢煨，
0: 哎，煨差不多20分钟。
1: 哎呀，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会煨更久一点，
0: 更久更好吃，
1: 让它更入味，因为栗子入味不容易啊。
0: 嗯，
1: 但是你刚刚前面有泡的动作，基本上也是软化它，
0: 对对。
1: 哎呀，内行啊，邱华姐，
0: 因为我相信它会增胖，
1: 会，
0: 它一定会帮我，
1: 热量高哦，
0: 帮我增胖，
1: 对，
0: 我现在就需要胖。
1: 哎，而且又美味，
0: 对，又好吃，我觉得好棒哦，
1: 真的幸福啊！
0: 所以我动不动就去拿个几克来吃。所以你说我一个早上是不是吃了四五餐？好啊，我真的很感恩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董事长，陈文龙明陈董事长，
1: 是，
0: 还有我们节目部的经理，还有我们的这个业务部的经理，还有我们的这个副总，帮我，还有尤其是节目部的影莹，也就是节目部的这个
1: 副理，
0: 副理帮我的忙，因为这个经理今天到宜兰去了，所以他帮我拟的稿
1: 啊，
0: 这个稿子实在写的太棒了，
1: 是，
0: 但是呢我来不及看昨天
1: 啊，
0: 昨天呢因为有事情，所以呢要赶快赶事情，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停下来看内容，我只是看到前面，我就跟他讲，我说不用写那么多啦，就写现在我就是在正声就好了
1: 啊，
0: 到现在午后两点已经是53年了，写这样就好了。结果呢没想到等到我回家仔细一看，哇，写的实在是太
1: 非常丰富，简直是四个字形容，叫丰功伟业。
0: 由你来念念部分就好了，好不好？
1: 哎呦，你看看，
0: 不敢当，我真的不敢当，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美好了。
1: 以后邱华姐要写回忆录的时候呢，就直接按照她的这个模式
2: 当参考，
1: 就是可以写出其中一部分。哎，这个在电台的这几十年啊，来来来看一看啊，这个是
0: 重点题就好了
1: 啊，好，重要的记事嘛啊，
0: 对，
1: 第一。民国62年，因为音质优美以及国台语双声带获邀主持正声《我为你歌唱》节目。
0: 对，那个时候是正声，是因为本来是做现场的，后来不知道要改为做播唱片，播 CD 的，
1: 是
0: 哦，而是由这个乔梁主持
1: 啊。
0: 他说客户要求要国台语
1: 啊
0: 都会才行，
1: 是
0: 那个时候的正声，台语就是台语，国语就是国语，没有一个。可以两种都可以说的，大概是这样，
1: 是 是，
0: 所以才会邀约我去啊。那个时候是尤国谦啊，在当节目部经理嘛。
1: 他一共列了八条嘛哈，我们刚才讲第一条，来第二条，民国62年6月起担任午后两点节目制作人、主持人，迄今53年有余，带领团队深耕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环境保育、法律辅助等领域，深获听众喜爱与信任，
0: 真的
1: 累积强大的媒体影响力。啊。
0: 不敢当，真的不敢当。
1: 第三啊，第三
0: 要念完吗？
1: 我们先念四条好了，好吧？哎，因为等一下你还要评论一下。第三条，民国72年9月1日起到96年2月28日止，担任正声广播业务人员，广建人脉，赢得无数厂商信任，创造卓越绩效，展现商业经营常才啊！
0: 因为后来我就把这个。等于是正声的，等于是业务啦，那就是其实我是只是主持人，拿自己去外面拿广告，
1: 对，
0: 来我自己的节目中做，
1: 是
0: 这样子，没想到正声这么看得起我，就把我纳入是正声的业务员，
1: 是，
0: 那你就可以再拿回扣。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每个月我还可以再拿1-2万多块，
1: 就等于是电台的一种良好的制度啊。
0: 对，
1: 他就鼓励说这个经营节目的时段的这些主持人，
0: 我就是外制人，
1: 他能够长久的深耕在这个电台，在这个时段这个领域里面深耕，所以他等于是一种鼓励的措施了。
0: 对，后来为什么到那个时间就停止呢？我把它转为给豆豆，让豆豆来 担任这个职位，
1: 是是是，
0: 变成是斗斗市政生的业务员、
1: 啊、
0: 是这样子，因为他也加入午后两点
1: 了、啊 okay、是是是是是。好、嗯、第四条，民国103年获政声广播公司颁发政声之光、哎、璀璨40广播春秋美丽风华奖牌，表彰其对广播产业的贡献，这是第四条。那么另外还有四条，我们待会儿再分享。
2: 嗯，
1: 还是继续。
2: 我觉得可以继续。
1: 继续啊，
2: 我觉得要继续。
1: 来来来，我们就
0: 不敢当
1: 打铁趁热，
2: 每一条都是重点呢。
1: 来，民国105年获中华民国广播商业同业工会颁发广播终身成就奖。
0: 哇，有这回事？
1: 拍手拍手
2: 拍手！
1: 表扬其卓越不凡的广播成就。
0: 不敢。
1: 第六条。
0: 拜托，我节目中没说过这件事情。
1: 好，
0: 不要讲。
1: 有。第六条，民国112年，政声广播公司为午后两点举办节目直播50周年庆祝活动，颁发周秋华女士政声之光奖牌，表彰其卓越辉煌的广播成就。这个我们有参与到，哎，我们还吃了
2: 荣幸，
1: 吃了蛋糕啊，
2: 真的。
1: 第七，以节目为公益平台，带领听众发挥爱心协助弱势，且以身作则，热心捐款。包括921大地震、四川汶川大地震、日本311海啸、88风灾、海地大地震、南亚大海啸、高雄气爆等，具有大额捐款，累积至今善款超过数千万元。好，这是第七条。第八条，与名导演伍宗德共同策办“愿友情”公益影像计划，拍摄的《网红与善的距离》影片，点阅率已超过150,000次，带领年轻人用行善。
0: 快20万了，快20万了。
1: 更正。点阅率已超过200,000次，然后带领年轻人用行善参与改变世界的力量。哇，八条真的是
0: 不敢当，
1: 丰功伟业，
2: 真的
1: 与有荣焉。
2: 是啊，能够坐在秋华姐旁边，我现在真的是觉得哇，我被有一种佛光普照的感觉啦。
1: 我们已经幸运了快40年了，你是刚进这个节目3年嘛？你会继续享受秋华姐带来给你的光环和荣耀。
2: 我现在就已经觉得很有荣耀感了。
1: 有了哈，
2: 真的与有荣焉呐、
0: 因为网红与善的距离哦，到现在你看拍到现在还不到半年
1: 啊，
0: 才3个多月，
1: 20万人次啊！
0: 你看，真的是
1: 好厉害、哦，
0: 很恐怖哦。
1: 这个流量不得了，
0: 这流量真的是
1: 太大，
0: 不过很有意义。
1: 当然，
0: 因为年轻人哪有在这当网红，哪有机会去接近什么所谓的善。善行这方面的、是不是？所以伍宗德真的头脑太好了，
1: 对，
0: 他就要拼了命、要带这些年轻人走进善的距离，
1: 是的，
0: 让他越来越近、真的就带他们到真正需要帮助的机构，然后到他现场去哦、你知道吗、去了解、现在有多少过得很辛苦的人、让你们年轻人了解，如果必要的时候，那你们在当网红，影响力很大，可不可以影响你的这个叫做什么粉丝？多多行善，
1: 是
0: 我们是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1: 对，
0: 所以说伍宗德太厉害了、我真的太佩服他，
1: 了不起，
0: 可以想得出来这样子的一个节目。
1: 对，
0: 拍的你看，每一个礼拜只有半小时的节目，居然点阅率这么高，
1: 是啊，
0: 我真的感到。很荣幸哦，真的好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让我跟雅芳就是说雅芳跟伍宗德给我这个机会参与，
1: 是
0: 真的很光荣，真的是很光荣、不过正生给我写的太好了，我没那么好啦，真的
2: 有啦，有
1: 凡走过必留下足迹嘛，
0: 谢谢，
1: 这个都是你走过的路，你做过的事嘛，
2: 对对，
1: 确实如此。
0: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申请这个基金会必须要我个人因为我申请
1: 生
0: 平，我是董事长，
1: 对，
0: 所以呢一定要了解你的经历，你人生的经历是什么，这样子就是一定要写出来。我本来不知道，临时听他说需要这样子的内容，所以赶快跟电台董事长讲，董事长就交给这个节目部经理，因为我们节目部经理的文章非常棒，也帮我写出来哦。我昨天都没有看清楚，我就跟他讲不用写这么多啦，就很简单就好了，讲说我现在就是在午后两点嘛，这个节目已经53年了，这样就可以了。结果没想到写这么长了，
1: 我觉得应该的，这算短了，
2: 这已经算精简扼要了，
1: 它是条列式的嘛、如果要讲详细的话，哇，那不得了，
2: 出一本书了，
1: 我跟你讲
0: 真的很感动、很感激。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
1: 啊、哦，农历是吧？
2: 对，
1: 哎，
0: 我
2: 农历啊，
1: 农历嘛哈，
2: 农历七月七号，
1: 你们有在过这个？
2: 我没有、欸，
1: 七夕是。

0: 就牛郎织女嘛，
1: 对啊
0: ，OK，
1: 对啊，
0: 我是一直接就想到到底要吃什么，
2: 我是今天星巴克买一送一才知道的，
0: 为什么错？
1: 是因为
2: 七夕呀，对啊。
1: 哦，星巴克，
0: 你是想说是不是捡到便宜了？
2: 对啊，想说买一送一七夕好哦，谢谢。
1: 哦，真的 啊只给年轻人吗？
2: 没有
0: 啊
2: 就是你今天只要去买星巴克，
0: 啊、
2: 他就是买一送一、
1: 啊。老年人也算吗？
0: 都有
2: ，这不分年龄的，
0: 不分年龄，
2: 对，就只要去买都可以。
0: 对对对，大家共同庆祝嘛。
1: 沾这个对折的便宜，赶快去买一下。开玩笑，来安排一首歌、
0: 啊、，OK，
1: 叫做。
2: 好，
1: 爱你在心口难开、
0: 哎、
2: 对，
1: 不行，一定要开口讲，
2: 没错，
1: 不然人家不知道，
0: 哎，真的，
1: 对不对？
0: 以前是口难开嘛，
1: 一样、
0: 嗯、现在要口常开。
2: 对，
1: 我们午后两点都会说爱
0: 你
1: 哦，
2: 爱
1: 你
0: 哦，
2: 爱要大声说啊、
0: 哎、真的真的、哎、
1: 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爱你在心口要开，
0: 哎、
1: 嗯、OK

0: 喜欢，爱你在心。口要开，
1: 对，
2: 口
1: 一定要
2: 开，
1: 没错。因为现在呢，大家都在讲说，我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啊，你不讲，我怎么会知道呢？那近年来啊，我们有非常多的病毒啊、感冒啊、细菌感染等等的。对，尤其2019、2020年开始嘛，新冠疫情就整个哇横扫全球，导致说现在
2: 还封城，你知道吗？
1: 对，还封城，
2: 家都出不了。
1: 对，没错。
2: 秋华姐那段时间闷坏了，你知道吗？
0: 就在家连线，
1: 对，都不能出
0: 门，完全连线，
2: 你看多痛苦。秋花姐是爱热闹的人、啊，
1: 对对对，
2: 把你关在家里一定那段时间痛苦，
0: 还好
2: 还好，
1: 好险现在可以出来了。但是新冠病毒还是存在嘛？尤其最近又听说有更新的变种病毒、变异又出现 了。对，但是呢，我看到一篇新闻呐、
0: 我戴着这个我就不怕
1: 啊，对，
0: 这就是我的口罩，
2: 负离子净化
1: 器，
0: 对，
2: 以前有送给听众朋友过、啊，
0: 我没有送给你们，拿出来用，
2: 对啊，
0: 赶快插电，
2: 有好几年了，
0: 对。赶快插插点，然后用拿来用，
2: 对，
0: 就比较不担心，
2: 就不担心了。
1: 对，
0: 当初你看看，那么多人得到，哎，我都还 OK。
2: 赶快敲三下，
1: 没错，敲三下。
0: 后来就是因为到长庚去做一个脊椎的那个什么断层扫描还是怎么样，人家躺过的那个床，他们也没有
2: 没有拿酒精去擦，
0: 对，然后下一个就我也不敢讲什么，我就躺下来了。等一下要我侧面，等一下要我正面，等一下哦，真的是那一定是在那个时候被传染，你知道吗？
1: 对，
0: 不然的从头到尾我都 OK 啊，
2: 对
0: 啊，因为我你要照什么东西一定要换衣服嘛，
2: 当然
0: 了、换他们的衣服，
1: 对，
0: 所以说哎。好，你赶快说。
1: 好啦，那就是说很多人也有不小心中标过新冠之后呢，有些人会发现哦，我好像一直咳嗽，一直容易累，注意力变差，
2: 是，
1: 还有脑雾的状况，然后

0: 呢，明明只是想做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却想不起来自己要干嘛。这个不是失智哦，要强调这是脑雾的症状。那有这些症状的人，大家一定有听过一个名词，就叫做长新冠。
1: 有。
0: 对，这就是长新冠。像我现在也觉得我自己有，因为我自从就是确诊过后，而且我还得过第二次确诊。
1: 哎呦，
0: 对，所以我后来就常常会锁喉啊、卡痰啊，然后会动不动就一直想要清喉咙。
1: 我
0: 觉得、这个、我
1: 也是这样哎、欸。
0: 对，我觉得你可能跟我一样都是有长新冠哦。哎、那目前呢、啊，当然不是说你有这些症状你就一定是长新冠啦、啊。不过呢，医生目前认为你有长新冠可能有几个原因啊。一个呢是你新冠病毒它没有完全的清除，就是它还藏身在你的身体里某个部位或者某个细胞里面、然后持续的引发症状。那再来呢，是有些人的免疫系统可能不是那么的好，你免疫力下降，你可能熬夜等等的问题。那一样，这样病毒感染的时候，你人体一旦衰弱，而不是衰弱，就是你一旦是比较脆弱的时刻、哇，那就是它作怪的时候到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的免疫系统一定要照顾好。那再来呢，就是新冠可能遇到变异或其他方面等等的，然后再加上你接触到不同的人，你在这空气当中，哇，新旧结合一样也是相当的可怕呀、对，可是其实这种种都只是在告诉我们说身体一定要顾好，你是不是会熬夜、你有没有需要补充保健食品、
1: 是的，
0: 这些都是一定要的。而且护理师就有讲了，你要让你的身体好一点、然后你不知道要从什么保养品开始吃，对不对、很简单，从 B 群开始，天天吃 B 群才可以巩固你的体力。对，这是经过护理师分享的。
2: 我昨天不知道莫名其妙，不晓得是我的那个化妆盒啊、有一点点不知道造成我过敏的东西还是怎么样。有一个叫做什么蜜粉嘛，蜜粉我如果画眉毛画完之后，我会少许用刷子在蜜粉上面沾一点点，把它少许沾一沾，才不会让画的眉毛看起来太强烈、太深、我会做这样的动作，
1: 你会把它淡化处理、
2: 淡化一下下，是不是那一盒造成我流鼻水？每次我拿到那个盒子出来，每次我就开始流鼻水。
0: 哎呦，
2: 所以我不知道因素何在
1: 哦。
2: 所以呢，我担心我是感冒吗？
1: 你们绝对不会，
0: 应该是过敏啦，粉物类
1: 可能过敏。
2: 担心，现在我在猜是那个的问题。但是当时给我感觉，我会感冒吗？我没有感觉
1: 啊。不会啊。
2: 结果呢，
1: 秋花姐的 B 群维他命吃的那么勤，
0: 对
1: 呀、
0: 啊，怎么可能？
2: 我就赶快吃两颗啊，一大早吃一颗，然后中午就再吃一颗啊。
0: 但是我觉得
2: 精神就很好。
1: 对
0: 呀，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啊。
2: 上节目就觉得
1: 你今天精神就很好啊，
2: 真
0: 的。
2: 嗯、
0: 我觉得秋花姐可以不用用那个粉。它就是有些眉笔后面不是会附那个刷头吗？
2: 对，
0: 你就轻轻把它刷淡就好
2: 了。有
0: 了，对啊，就不要再用那个粉
2: 了。我有刷，还是觉得太黑，
0: 还是觉得太黑吗？其实秋花姐素颜也好看，不用涂，不用画眉毛就好看了。
2: 长得最好。
1: 那你下次画的时候就少沾一点那个黑色。
2: 没有沾啊，
1: 没有沾、啊，
2: 它直接是一支笔啊，
1: 只是用那个笔，那你就刷淡一点，轻轻的，轻轻的。
2: 它就是太黑啊，刷就是画上去就很黑。
0: 对，
2: 所以啊，我不太会化妆。
0: 没关系啦，我们有我们爱迪斯的保养品，保养的好就不太需要化妆啦。你出门只要擦个
2: 可是眉毛不行啊，我眉毛我没有去纹眉啊。
1: 人家不是讲说
2: 淡
1: 扫额眉吗？额头眉毛淡淡的扫一下，
0: 对啊，
1: 效果就出来了。
0: 人家唐朝还有那个痘痘眉啊，
1: 是那
0: 个
1: 梅花妆。
0: 对，每个实习的那个妆感都不太一样。对，
1: 但是基础保养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所以你一定要认识我们的爱迪斯系列产品。
0: 没错，对，不管是善事的保健食品，还是爱迪斯的保养品，大家都一定要认识。
2: 美白先擦哦，
1: 对，
2: 因为我一直强调美白，美白，美白，
0: 尤其是
1: 洗完脸之后，
2: 因为真的是两个礼拜见效，而且很明显的见效。
1: 是，
2: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皮肤晒黑了、最近的太阳
1: 很毒辣，
2: 真的很毒辣，
1: 很毒辣。这个秋老虎啊、
2: 连我都有晒黑，你知道
1: 吗？
0: 有吗？
2: 因为
1: 我
2: 喜欢，
1: 我看不出来了，
0: 我也看不出来。
2: 因为我喜欢从我家在大巨蛋那边，我家要到店里面，来到搜狗后面，我不喜欢坐计程车，
1: 太近了。
2: 我也不喜欢叫陈坤敏来接我啊，因为他也很忙哦，所以呢，我都是叫我们玛丽安，或者我们 Mindy 阿红帮我推轮椅，然后这样一路这样走过来，哎，
1: 顺便晒晒太阳，
2: 也晒了。我最近我有感觉我比较黑了，
1: 真的、
2: 对。

0: 真的、
1: 嗯、
0: 有，你没有感觉而已。
2: 我还是觉得我还是觉得很白。
1: 我也觉得很白啊，
0: 嗯、还不错啦，
2: 不
0: 错，
2: 很好啊。
1: 对，
0: 它代表我们的歌女上真
2: 的
0: 很棒。
2: 嗯，真的
1: 没错。
0: 好，继续我安排这一首，嗯，跟情人节有关，
2: 嗯，
0: 叫做《情人山》
2: 哦，老
0: 歌啦，
2: 老歌，
0: 然后是 AI 重唱
2: 哦，好、
0: 嗯、，OK。

0: 没想到老歌重唱依然这么好听，
1: 好听哦。
0: 当时你说是谁唱？
2: 叶枫。
0: 来，
3: 对，他这边写是写原唱是
2: 叶枫，
3: 1961年，大概是
0: 一九六一年，
2: 那已经是民国65年了。
0: 对，
3: 1961，
2: 民国50年，65年前呢，
3: 65年前了。
2: 哎呦呦呦呦！
0: 叶枫的歌哦，他是低调的，
2: 对，
0: 他
2: 是比较中低音
0: 的，没想到重新 AI 唱不一样，
2: 不一样，好听，不错，好了。这跟大家来说一个研究哈，他们讲说将来我们地球人啊，要移民到火星，才能够生存啊。地球有一天，对呀、
0: 确定
2: 那是好几十亿年以后的事了。但是现在科学家就紧张了嘛，就要及早布局嘛，就有很多的探测器
0: 啊，
2: 飞向这个外太空啊，飞向火星啊，就这样，然后去找适合的居住地。后来发现说没那么容易哦，你到那边的话哈、你只能弄一个小小的空间把你罩起来，里面能够供养，然后你在那个小环境里面你可以生存，然后可以在旁边种点什么菜啊，然后呢让这个菜长大你吃那个菜。
0: 我就在讲说像贝佐斯啊，跟那个马斯克，
2: 对、
0: 还有现在多了一个辉达，辉达的
2: 黄仁勋，
0: 是他们现在都是要想往太空走，
2: 是，这是未来趋势嘛？
0: 对。
2: 但是呢，即便可以去，那也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不知道多少年了啊，我们都不知道来来回回地球多少遍了啊。所以说呢，大家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那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在南极，南极是一个非常冰封。冬天可以冷到-80度，然后呢，弄了一个基地，
0: 怎么活八十度？
2: 他就模拟移民到火星之后的生活状态，
0: 真的是
2: 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找了各国不同的研究人员，好比说12个人，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然后呢，到南极的某个基地，大家开始生活10个月，看你能不能受得了。结果后来发现。

0: 那个心理学家哈，也借这个机会进行一个研究。
1: 嗯，
0: 研究的结果很好，很好玩，很有意思。发现说，这些人呢、啊，是在地球最孤独的基地南极，模拟未来火星的生活状态。但是发现最大的挑战不是在于，有没有辐

0: 辐射啦，
1: 嗯，
0: 或者说火星会不会让你觉得失去重力啦，
1: 嗯，
0: 或是说物资短缺，这些不是最严重的挑战。最严重的挑战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是朝夕相处。朝夕相处，因为在极端封闭的环境当中，
1: 对，
0: 这个人和人之间的相处越长，关系就越不好。
2: 嗯，
0: 因为压力来了，人跟人之间相处久了，照理讲应该紧密嘛，对不对？后来心理学家研究说错，参与研究的人员孤独感增加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团队的凝聚力下降了，
1: 嗯，
0: 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逐渐增加了，
1: 嗯，
0: 还有偏执，还有猜疑也增加了，他们会怀疑说，哎，某个人好像他有不良的动机，哦，某个人好像对我有敌意哦，开始出现类似，嗯，像幻觉一样的概念，就好像始终认为说他就一定偷我东西，像有一些失智的啊，认知功能衰退的啊，就是他一定是他偷我东西，出现类似这样的一种状况，进而呢这十二个人呢，啊，就开始变成很多小团队，两三个人一组，两三个人一组，就不再是原来十二个人的那个团队了，你知道吗？然后这些会抱团取暖的都是文化背景相同的，或是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两三个人讲着同样语言的，就开始在猜忌这个猜忌那个，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在数落别的人了，就这样。
1: 哎呦，这样数落别人就不好。
0: 对，嗯，所以说呢，这个研究啊，发现说适用于南极，也适用于这个太空站，
1: 嗯，
0: 也适用于这个人类之间的互动的场所，像是办公室啦、家庭啦，
1: 嗯，
0: 还有船舰上面啦。有一个最现实的证明，就是美国不是打那个伊朗吗？
1: 嗯，
0: 派出了很多航母，对不对？
1: 嗯，
0: 航母后来起先是福特号嘛，福特号就说啊，马桶坏了，堵塞了，然后官兵没有吃的东西了，说什么起火了，然后就开始好把福特舰调回来，派出林肯号。林肯号也是在那边待了很久了，在国外啊，大概待了也差不多将近十个月，跟这个南极的研究差不多。后来发现林肯号也有问题出现了，很多的官兵在上面出现了心理适应上的障碍，有很多的官兵甚至于想要轻生，想要跳海，回不来。这就告诉我们说，你在封闭的环境久了以后，我再回想一下刚刚丽言讲的那个新冠。新冠很多人离不开家庭嘛，不能出来嘛，封城了嘛，封街了，然后封闭在家庭里面，对不对？然后台湾我觉得还好，中国大陆可能比较严重一点，那个社区哦，可能把你门都钉起来了，有没有？大家回想一下那段时间，然后里面你认为说他们的情感会更凝聚啊，哦，我们的想法，结果后来发现不对，有很多人在事后就离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怎么解释呢？由心理学家去下定论吧啊，有一些人可能真的有革命情感，越来越紧密了，或许更凝聚了，但是呢，心理学家应该去研究一下，在疫情的那几年期间，有多少对夫妻是离婚了。
2: 嗯，
0: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这个社会议题，
2: 对，蛮好玩的，
0: 哎，蛮好玩的，哦，你知道，经由一项南极的实验，竟然可以看到那么多人的不同面相，
2: 面相，
0: 哎，真的，哦，有意思啊。
1: 你看看公版的图章，嗯，
0: 这是谁的，啊？
1: 我们要做基金会嘛？他是
0: 怎么，那么好奇怪，
1: 这种字我完全看不懂。所以说，怎么公版的就是要这样子？
0: 嗯，
1: 我们自己已经刻好了。
0: 嗯，
1: 他说一定要公版的
0: 啊，
1: 公版就是代表政府规定的。
0: 嗯，
1: 的那个格式，
0: 因为你那是篆体吧，篆字体吧。
1: 可是这个篆字体真的很难看得懂，啊，
0: 当然很难看得懂啊！
1: 哎呦，我的妈，嗯，我连我自己的名字都看不到，怎么办呢，啊？哎呦，
0: 我来看一下，上面有你名字吗？
1: 有，
0: 这个章
1: 应该有，
0: 它是公章啊，
1: 对，
0: 它是基金会的公章啊，
1: 对，就是啊，这，就是叫做什么？嗯，
0: 台湾，
1: 啊，
0: 台湾什么？
1: 啊，
0: 什么公司？中油是
1: 吧？你看
0: 怎么会中油嘛？
1: 看不懂啊，真的看不懂。
0: 股份有限公司，
1: 啊，
0: 嗯，
1: 这个应该不是刻好的啦，应该是我们阿红传给我看，
0: 啊，
1: 说将来我们刻出来就是这个字。
0: 他这个是样板啦，
1: 样板，
0: 那个是中油没有错啦，
1: 对，对，
0: 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嘛，
1: 对。对好，然后呢？
0: 然后事业处什么事业处啊，
1: 嗯？完全看不懂，这种字体完全看不懂，
0: 嗯，
1: 真的很难看得懂。哎呦，
2: 哎，那个字体是什么？
0: 篆书
2: 嘛，
0: 嗯，
2: 我也在猜是篆。
1: 篆书，嗯，对，好吧，没办法。

0: 如果写得太清楚也觉得很怂
1: 啊，对对对，
0: 真的
2: 酷啊，
0: 还是要有一点点艺术感。
1: 对啊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蛮好的蛮好的，
0: 好，嗯，
2: OK
1: OK，
0: 来
1: 来
0: 我们继续
1: 继续再来安排歌曲喽，
0: 记住哦，打电话27519911，
1: 是
0: 不管你要订的是我们特殊更加不一样的叶黄素、啊、很少人用了，因为太贵，颜料太贵，
1: 我们是专利的叶黄素，
0: 对，上面有个
1: 而且有标签哦，这个标签不能乱用，
0: 对，
1: 会被人家告，
0: 对、嗯、瓶子上面有一个银色的贴标、嗯、啊，这个代表就是我们用的就是 Fragro 的这个叶黄素、
1: 啊、
0: 不一样
1: 啊。
0: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成分我不说
1: 啊，
0: 因为怕人家放，这两种主成分真的成本有够高，
1: 嗯哼，
0: 但是我就是要最有效最好
1: 最好的，嗯，
0: 我这个年龄啊，居然那个奥斯卡的那个啊、张振中，
1: 嗯，
0: 张院长，
1: 对，
0: 告诉我说要赚我的钱真难，想要帮我说，有一天我老不是老花，就是白内障，
1: 嗯，
0: 帮我开刀的时候再帮我弄紫晶片，
1: 嗯，
0: 那个紫晶片算我对折就好，他说他会跟工厂讲，算我。对折就好，一直说要帮不到，因为到现在我没有白内障的问题、
1: 嗯、
0: 最近还到板桥
1: 是
0: 去看的，不是板桥景美、
1: 嗯、
0: 看的一位医生，
1: 是也说没有，
0: 他说哇你这个年龄你的眼睛实在是真棒、
1: 嗯、
0: 很少有像你这么好的眼睛，
1: 对呀、啊、
0: 你看我们的叶黄素有多棒，
1: 就是要保养，
0: 认真吃、哦、一定要记得哦、啊、OK 来，这首歌叫做什么，情关吗，
1: 是的，
0: 好 OK

0: 关。
1: 陈淑华的歌曲，
0: 人家都说情关难过，
1: 关关过，关关难过，关关过，
2: 对，但是关关难过，关关不说，
0: 没有人说，都没有任何自己的意见，啊、有时候多尊重对方一
1: 下，
0: 对，就没事了嘛，
1: 对，
0: 就这么简单，
1: 没错没错。
0: 好，这里面呢有几句话跟今天七夕有关的，
1: 哦，
0: 我觉得蛮棒的，
1: 好啊，来，
0: 他说天上有。

0: 啊，两个字
1: 啊，
0: 变成两个字。第三，珍惜手足，
1: 对，
0: 兄弟姐妹，
1: 兄弟姐妹啊，
0: 没有比兄弟姐妹更重要，
1: 嗯、
0: 他跟你是同血缘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呢，我真的很珍惜我自己的兄弟姐妹，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对，
0: 好，再来，第四要珍惜朋友、
1: 嗯，
0: 没有缘不会当朋友。
1: 对，对
0: 我真的昨天很感动，嗯、昨天梅子在。上班之前就打电话给我，问我说：“下班有事吗？”
1: 啊，
0: 我说：“目前来说是没事。”
1: 嗯，
0: 他说：“好，那没事，下班打电话给我，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吃饭。”
1: 嗯，
0: 好，因为我跟雅芳有约定，只要他不在，我一定要在。那我呢？几号？今天是礼拜三。
1: 对，
0: 哦，礼拜六。
1: 嗯，
0: 他要到北京，两个夫妻不是、
1: 哦、
0: 梅子要到北京、
1: 哦哦、
0: 所以呢，明天我们雅芳就回来、
1: 哦，
0: 明天是礼拜四
1: ，OK，、哦、
0: 雅芳就从国外回来，嗯、因为他跟白冰冰啊，
1: 嗯、
0: 啊龙千玉啊，好多好多跟好多人一起出去、嗯、啊，这一趟出去是什么什么任务我不知道，
1: 好、哦哦哦、
0: 不清楚，但是呢，
1: 还是去玩，
0: 明天回来哈、嗯哦，他说。我跟雅芳有约定，约定只要我们两个人一定要一个人在台湾，
1: 嗯哼，
0: 才不会让秋华姐就是下班没有伴侣可以陪她吃饭啊、
1: 哦、
0: 等等，你听听看，
1: 真是太幸福了，秋华姐、嗯，
0: 真的，
1: 嗯，
0: 我是真的太幸福了，
1: 对呀、啊，
0: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嗯、对我们这么的支持，
1: 真的，
0: 真的。很多广播现在没有人在听了，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正声真的对我很好，担心就是 AM 听的人越来越少，
1: 嗯，
0: 马上就开放 FM 给我们，
1: 嗯，
0: 挪出这两个小时，同样是在两点到四点给我，不但104.1给我，再来还播到我们的网络上面去了，
1: 是。
0: 再加上我们正声在网络上面，你可以听到综合台，
1: 嗯。
0: 这个综合台是网络台湾所有全省的正声的节目，
1: 正声的节目，
0: 那正声节目不是全部哦、
1: 嗯、
0: 他选择的就是优质的节目、嗯、按照你原来的时间播出，
1: 对，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啊、我真的好幸福哦，感觉真的好幸福，
1: 真的，
0: 因为被疼被爱、嗯、你怎么感觉真好、啊、再来、啊、我们还有你做完节目之后你就可以把我们、啊、这个工程部带给我们整个节目、
1: 嗯、
0: 那我们会放在我们的 LINE 跟脸书，你就可以把它放到、
1: 嗯
0: 你的自己的 LINE 上面，
1: 对，
0: 那、哦、你就24小时还有出国你都可以听，只要时间算对，现在是台湾的午后两点你就可以听了，你看多棒、
1: 嗯、
0: 这里这几句话真的，所以朋友你看多重要、
1: 嗯、
0: 第五呢就是要珍惜恩人、
1: 嗯、
0: 第六呢就是珍惜知音，第七珍惜生命跟健康，
1: 哎、嗯、对对，
0: 这是
1: 最重
0: 要，最重
1: 要是这个，
0: 真
2: 的,
0: 的，所以感恩身边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七夕节快乐，
1: 真的，
0: 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首歌叫珍惜，可是好像你们要做
1: 对
0: 访问了 对不对、嗯、
1: 要访问了
0: 没关系，那珍惜这首歌是孙露唱的，
1: 嗯，
0: 等一下再
1: 播，再
0: 好不好？
2: 嗯、
0: 好
1: 好，
0: 现在
1: 就
0: 进行
1: 今天的空中学
0: 堂
1: 啊，
0: 嗯，
1: 好、
0: okay、
1: 来。人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呀、啊。
3: 嗯，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1: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
3: 听众朋友
1: 上课喽。

0: 好，上课啦。今天呢，我们要访问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哈。
1: 是的。
0: 他的人生啊，起起伏伏的，有很大的一个转弯。那他呢，目前在北投地区啊，担任一个就是文史工作的解说志工。他不但在北投是担任这个工作，北投有一个寺庙叫普济寺，
1: 对，
0: 他也在这个寺庙，帮他们来进行文史方面、宗教方面的解说，他也是担任志工。可是他的人生以前可不一样。

0: 样哦，他曾经在职场上是非常风光、非常辉煌的哦。
1: 对，
0: 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转弯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了解的。这个是叫做陈玉顺陈老师，
1: 是的，
0: 他呢人生转弯，但是他不转志，志气的志哈。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要来联络一下这个陈老师啊。
1: 好的，我觉得今天能访问到陈老师，我自己也是蛮期待的，因为我觉得他的故事非常的励志，又可以带给我们一些人生的启示跟发想啊，就是觉得人呐、生活在世，你真的必须要这样子励志的
0: 地方。是的，好，电话通了啊。
2: 喂，
0: 哎，你好，请问一下，陈玉顺老师在吗？
2: 嗨，我姓陈，你好。
0: 哎，陈老师你好，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阿富。
1: 陈老师好，我是丽言。
0: 好，谢谢，旁边还有丽言啊。
1: 陈老师好，我麦克风声音会不会太小声？这支麦克风好像太小声。
0: 有听到吗？丽言的声音？
2: 我没有听到丽言的声音。
0: 哦，这样子啊。哦，那这支麦克风可能在跟外面 call in call out 的时候，
1: 对，
0: 声音比较小啊。
2: 好，我没有听到他声音哦。
0: 哦，这样子哦。
2: 是，
1: 那我借用这一支麦克风是不是好？我用这支麦克风是不是好一点？
2: 现在跟我讲话的是丽言吗？
1: 对对对，好，那我先暂时借用
0: 这一
1: 支。
0: 现在
1: 这一
0: 支，这一支可以对不对？
1: 对，应该是可以。喂，你好。
2: 现在可以。
1: 好的，
0: okay, 好，
1: 先暂时用一下这一支。
0: 工程部讲一下哈。第三支麦克风在 call out 的连线声音弱啊。OK， 现在丽言是用秋华姐的麦克风。OK， 那我们现在正式进入这个访问呢、啊。今天为什么会来访问这个陈玉顺陈老师？因为陈老师的人生实在其实，转折很大，但是我宁愿说其实是非常精彩的一个人生故事。我想先请这个陈老师啊，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哈。你的人生。当初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你并不是一个导览志工、文史解说志工，而是在人人称羡的一个工作。这个过程，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来说明一下，你之前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好不好？
2: 哎，好的。哎，其实这个在退伍之后呢，啊，我投入的职场是在民国69年的时候，也就是西元啊1980年，啊，进入公司之后，从议财用财的过程中，我算是比较幸运，也比较顺利的。啊，这期间呢，我也接受过比较完整的在职训练。所以在服务多年之后呢，也历练了很多的部门。也许是能够符合公司的期待吧。几年后呢，啊，我也曾分派到日本。啊，去技术合作的啊，这种厂家呢，学习好几次了哈、啊，将原来我们从国外进口的一些所谓汽车的一个零部件，啊，移转到台湾在地来生产。那当然这期间我也成家立业了哈、应该说是成家了。那在1995年那个年代呢，啊，我们开始配合了台湾车厂。也就是严凯泰先生他们的汽车厂，还有庆丰集团的三洋工业，我们到了中国大陆的福州、厦门，啊，也到了越南的河内，啊，当然在设厂的那个段期间呢，啊，我们是很辛苦的，啊，从人员的招募啦，或者厂办的创立啦。从土地的取得啦，或者是工商经营的许可，其实都是很辛苦的。
1: 对呀、
2: 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有许多的协助呢，我们啊也都顺利的完成。那在派驻多年之后，啊，我眼睛突然病变，
0: 哦，
1: 哎呦，
2: 是，那缓台手术后，啊。可能是因为他回来的太晚吧，啊，也没有把视力给治疗好
0: 啊，
2: 所以不得已就离开职场。
0: 是是
2: 是，
0: 哇，真的是这个实在是人生，可能很多人碰到这样的一个打击之后，可能就会灰心丧志，甚至于怨天尤人哦。
1: 对，
0: 但是呢，陈玉顺老师的这个选择 还有这个态度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哦，这点其实是值得我们来这个学习
1: 的。真的，我看了老师的故事。

0: 直都是相当的尊敬啊，但还是想要来问一下老师说，就那种原本眼睛好好的，然后工作也很稳定，算是很有成就感的，可是突然之间眼睛就出了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弯，然后你之前好像还要引用过这个白居易的眼病这首诗来形容，所以我想要请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在那段眼睛发生状况然后非常艰难的日子里面，那段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1: 好的，其实我刚才有提到越南，
0: 嗯，
1: 我的眼睛发生病变就是在越南，
0: 在越南
1: 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当然不知道啊，也不懂他的情况，
0: 嗯，
1: 更不知道他以后的严重性，
2: 嗯，
1: 因为我当时是跟日本车厂
2: 是
1: 有预约的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2: 嗯哼，
1: 所以没有能够及时回到台湾，
2: 哦，
1: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错失掉那个先机，
2: 嗯，
1: 那手术后的视力情况呢？啊，我当时呢，啊，就用白居易的这首这个眼病的这首诗哈，来形容我当时的情况哈，他是这样写的：散乱空中千片雪，浪漫雾上一重纱，纵横情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意思是说整个眼睛就白茫茫的，当然了，我现在是一颗是前盲，那一颗呢是剩下大概 0.1 的视力的，
2: 哎呦，就是非常严重的，
1: 本来完好的视力啊，突然病变，那你可以想象我那时候的心境跟情境的，
2: 了解。那后来诊断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这个病名吗？就是说眼睛是什么样的一个部位出现问题了？是视网膜还是黄斑部？
1: 视网膜
2: 啊，视网膜，
1: 对，
2: 视网膜剥离是吧？
1: 对，所以我除了识别的这种行动受到影响之外，那时候焦虑不安，每一天哦很惶恐，
2: 真的。
1: 而未来的生活怎么办？
2: 对呀，
1: 每一天每一时我都是在这个很担忧的情况下，度日如年啊。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封闭了自己，然后因为在那一段时间，这落差这么大，所以成了三等公民。
2: 哎呦，
1: 每一天就是等吃，等睡，
0: 三
1: 就等死了。
0: 哎呦。
1: 所以这个就是在那段期间的心境，
2: 是。但是在人生转弯的路上，一定会遇到贵人了。说实在啊，你的贵人可能就是应该讲说伊甸基金会的社工主动来关怀你，然后你再开始接触各种的课程。那这一段学习的过程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然，除了这个伊甸之外，好像还有这个里长嘛，啊。你们当地的一个里长叫做李炳莲，哎，对，
1: 李炳莲，
2: 这些都算是你生命转弯处的，应该是贵人吧？关于这两个人，这两个单位，是不是给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首先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伊甸能够知道我这个人啊是视障，那也许啦哈，都是我自己猜的。他也许是透过社会局的信息吧，因为我拿到重度视障手册啊，也许是这一层因素。然后呢，我开始才从封闭自己呢啊，到了他们这个所谓的视障团体协会啊，去参加一些课程，当然其中也包括啊心理的一个辅导。哦，那除了他之外，我后来当然也参加其他的，比如说中华视障啊，或中华视障家长协会啊，以及有一个叫展翼协会的啊这样的一个团体生活。哦，我当然也试着说自己是不是能够重新啊跟外面接触，参加一些社会的一些互动关系。这个是在那个时候的。那至于李炳莲里长，他啊，是应该说是我社区的一个邻居，我们认识很久啊，他也知道我对于文史的这种热爱，于是呢，刚好在那个年度里面有一个叫台湾一起公益的这个协会，他们理事长啊林冠宏先生。

0: 那就跟里长谈起这件事之后，啊，里长就推荐我去参加，啊，参加之后我觉得，哎，我能够胜任啊，因为我当时学生时代我就对北投的文史我都很投入了，所以我就奠定了以后，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导览解说的一个工作，是这样的。
1: 了解了解，还不止如此哦。除了李炳联里长，还有这个伊甸基金会，还有这个北投有一个寺庙叫做普济寺，普济寺的这个慧明法师，好像已经持续七年，好多年了啊、请你担任这个普济寺的文史解说讲师，对不对？所以说也应该算是您的贵人之一了啊。
0: 可以这么讲，因为刚才提到那个慧明法师，他是美国西来寺退位的皇长
1: 哦，
0: 他其实你在 YouTube 里面看到他有很多他的这种讲法的一种影片，啊，因为我在2018年的那个世界古迹日，世界古迹日是法国在1984年所倡导的一个所谓世界古迹日活动，那我那天我是在导览解说，而且说慧明法师，我刚才讲的慧明法师，他是在铁真院，现在叫做普济寺嘛，我在解说他虔诚都听到，啊，听到之后他就问别人说这个人哪里找，意思是我哪里可以找到，那找来之后他跟我谈了之后，我一年就从这样开始的，所以有七年了。
1: 是，
0: 那这七年累积的那个所谓志工时数呢，大概10000多个小时了吧？
2: 哇，
0: 而且持续在增加。
1: OK，OK。
2: 对，我觉得听到老师说，还好有一份就是你有兴趣的东西可以转移你，然后让你发挥另一个开辟另一个疆野的感觉呀、啊。除了普济寺之外，因为你刚有讲到说，整个北投的文史你都相当的喜爱啊。那北投我们都知道有温泉，也有一些日治时期的文化等等的，还有自然景观啊、宗教古迹这些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小小的分享一下，我也好想要听老师分享一点文史啊。
1: 对对对，
0: 其实谈到这个哈、北投啊，它是我们台湾观传奇对外的一个介绍的话，它是应该说台湾十大观光小城之一啦。那另外米其林相信大家都听过，好，米其林除了是红色指南讲述的就是美食嘛，啊，他另外还有一个绿色指南，
1: 是
0: 啊，他讲的就是旅游景点的
1: 啊。
0: 好、那他被评鉴为三颗星，三颗星是旅游景点或美食呢，
1: 最高的
0: 就是三颗星。
1: 嗯，
0: 那因为他交通便捷，啊，第二个在1平方公里这个范围内的北投公园呢，就有十几处的景点可以去做介绍。哦，那它也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那么第三个呢，它也是，北投地区的哈，被讲为是这个北半球的生态缩影是台湾。那台湾的生态缩影就是在北投的，因为它有蝴蝶就有160几种
1: 了，
0: 那野生鸟类有110种以上。
2: 哇。
0: 啊，再加上还有维管束的植物呢，有1100多种，所以它是台北市，这个所谓的
2: 生物多样，
0: 对对，生自然生物的一个园区，所以
2: 真的
0: 算是很值得很多人来踏访，所以现在台北市呢，观传奇也讲来北投哈，来就是赏美景，吃美食，逛古迹，泡温泉，还有拍美照，
1: 哇！
0: 所以来北投走访的人呢，大部分都会觉得说啊，北投不大的地方，却有这么精彩的景点，啊，这个也是我，在平常，在除了在普济寺之外，我也去，有时候有人会请我去外面做导览解说， 我的范围就是北投。
1: 北投。
2: 嗯嗯。
0: 是的。

0: 而且北投呢还有很多可观之处，
1: 对，
0: 比如说最古老的日据时代的那个温泉池、
1: 哦、
0: 那个大池哈，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后来盖的那个图书馆，它是好像整个木构造的一个图书馆、
1: 嗯、
0: 非常的漂亮，这些都是值得大家一一的慢慢去了解。我想应该也都是这个陈老师您在导览的时候应该都会这个津津乐道的，对不对？
2: 是您刚才提到的哈，那个所谓很大的那个公共浴场，
0: 哎，
2: 它是1913年
0: 哦，
2: 当时是东亚最大的公共浴场。
1: 哦，
2: 那当然在后面现在叫做温泉博物馆。
0: 哎，
2: 哦，那规模也算蛮大的。
0: 嗯，
2: 哦，我据我所了解的啦，每一年绝对超过50万人次以上，
0: 嗯，
2: 会进去参观。
0: 哦，
2: 哎，它是英国维多利亚的那种外观的风貌。
1: 嗯，
2: 哦，这个从我们这样介绍，其实不是很能够了解，但是它确实是很精彩的一个景点。
0: 是。
2: 那至于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图书馆。
0: 图书馆。
2: 它在2005年吧。
0: 嗯。
2: 应该啊，对不起，2015年。
0: 嗯。
2: 啊，这个被网络全球的网络评选为25个
0: 嗯
2: 最漂亮的公立图书馆之一。
0: 嗯、
2: 啊，它也是台湾。这个所谓的图书馆，建筑里面呢、哦，第一个立建筑，
1: 嘿，
2: 哎，它也是来北投旅游的话，
0: 嗯，
2: 啊，踏青，
1: 嗯，
2: 一定会去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0: 真的，哇，真的，我很佩服陈老师哈、哦，你对于这些东西、这些地方是如数家珍哈、哦
1: 嗯，
0: 当然，一来是你对文史的热爱哈、哦，完全就了然于胸了。当然在经过后来的那个演变之后的一些这个更专精的一个训练啊，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成绩。那我就很好奇的想要了解哈、啊、就是说当你的眼睛出现了极重度的障碍之后，那你在带团体导览的时候在技术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比如说在行动上啊，或者说要利用视觉来感受一个古建筑或是一个景点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表现？我是很好奇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
2: 好的，我刚才是给阿富跟丽妍两位主持人提到说，我的左眼
1: 是0.1
2: 全盲，
0: 全盲，
1: 对啊，对
2: 啊，我的右眼大概剩下0.1的视力。
1: 嗯，
2: 0.1的视力，它是怎么一个概念呢？
0: 嗯，
2: 我会看到你的。人哦，他比如说我们站在对面是1米左右，
1: 嗯，
2: 我没有办法完全看清楚你，但是那个模样都有
1: 哦，
2: 模样颜色也都会有。
0: OK，
2: 哦啊，所以我在导览解说，我也不瞒你讲，像前一阵子啊，我那个北京大学的 EMBA 的校友会，
0: 嗯，
2: 60位哦，或者是那个。辅仁大学的那个那些老师们他们暑期的活动，
0: 嗯，
2: 啊，或者是啊这个其他委托的哦，我都能够啊在北投公园我可能带着走，但带着走的前提是我要拿着手杖
0: 啊、
1: 嗯、
2: 可是呢在这个时候我就欺骗了大家的，我拿着手杖这个时候不是白手杖，
0: 诶，
2: 我就是拿的一般的那个登山杖那一类的，
1: 嗯、
2: 哦，因为我行走什么一切都 OK，
1: 是，
2: 哦，那如果没有在导览的时候，我在路上行走，我就是拿白手杖，
0: 嗯，
2: 好、哦，那至于我曾经也那个淡江大学的一位教授，
1: 嗯，
2: 他也邀请我去学校导览解说，
0: 嗯、
2: 这个就是用简报导览，
0: OK，
2: 好、哦，那在这种情况，事实上。我都能胜任，
0: 嗯，
2: 哦，这个我能胜任，
0: 没问题啊。
2: 嘿，
0: 那在行动上面，就是平常生活应该，嗯，怎么讲，都习惯了，在你自己熟悉的地方，家里啊，或者外面啊，会不会有很困难的地方，或者说行动障碍的地方？
2: 哎，提到这个哦，经常会撞到墙壁，
0: 哦，
2: 会踢到东西，
1: 嗯嗯，
0: 那所以还是要准备一个手杖吧，
1: 或者是防护的措施。
2: 在家里的话是会这样，
0: 哦，
2: 那在外面，
0: 嗯，
2: 我刚才也跟您报告过，我必须拿白手杖
0: ，OK，
2: 对不对？嗯。

0: 那那个情形如果前面有障碍物很明显，
1: 嗯嗯，
0: 我当然没问题，
1: 是是是，
0: 但是我偶尔也会踢到地板上的一些
1: 了解了解、
0: 哦、这个障碍物，
1: 这个难免了、
2: 啊、对 对, 對、
0: 啊、这个是存在的，
1: 是
0: 啊，在家里我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自己做事，
1: 嗯嗯，
0: 比如说洗衣服晾衣服、
1: 哦、都自己来，
0: 哎、欸、我自己来、
2: 哦、就没问题，
0: 经常有时候在这个时候会很难过、嗯、因为把衣服呢、
1: 啊、
0: 都会掉在那个没有夹好就掉下来的
1: 哦，了解，
0: 这个有时候自己心里会觉得很难过，
1: 哎、
0: 啊，这个是障碍的部分啦，
1: 是了解了解，其实不需要难过，陈老师，
2: 对、
1: 哎，
2: 因为我觉得老师的故事其实已经激励了非常多的人呐、啊，而且也会让其他人更懂得珍惜自己现在拥有的健康、拥有的平安这样子。
1: 因为你在做的事情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
2: 对、嗯、
1: 大家对你非常敬佩，人生那么大的一个转折哈、
2: 啊，对、嗯，
1: 竟然还能够勇敢的去认真面对、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2: 是啊，所以呢，最后想要问秦老师啊，就是说，因为你用自己的专业呢，又活出了不一样的生命价值，那可不可以请你就是借由你的经历呢，然后来鼓励一下勉励一下其他这种在生活当中或者是有一些身心障碍的人，或者是正在经历低潮跟挫折的人呢？
1: 嗯
0: 嗯，好的，其实从我刚才向两位报告的这部分我个人的经历、嗯、你相信你们也感受到从无到有的这个阶段的那种、
2: 嗯嗯变化
0: 困难变化哈、
2: 嗯嗯，
0: 后来又从有到无，你看那种心境跟情境，
1: 嗯
2: 嗯，
0: 所以我也要透过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遇到挫折哈，
2: 嗯，
0: 有时候相信每个人都有，
1: 是，
0: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个这个必然的现象，
1: 嗯，
0: 那只是说。过去有一句话，我相信你们都听过。
1: 嗯嗯，
0: 上帝关起你一扇门，
1: 啊、对 对, 对，
0: 他也必将为你开启一扇窗。
1: 的确，
0: 有没有这句话？
1: 有。
0: 哎，所以我也经常在导览的时候，也会是这样跟大家分享。
1: 嗯，
0: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不要就刚才我讲封闭自己。
1: 对，
0: 我们应该去面对你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去寻求协助，
2: 嗯，
0: 那这些协助当然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把你的困难给这个解决嘛，
2: 嗯哼，
0: 但最重要一个情况就是说，哎，如果能够自理，或者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
2: 对，
0: 啊，这个人家说啊，穷则独善其身，
1: 是，
0: 不要造成家里的负担、
2: 嗯、
0: 社会的负担，
1: 嗯哼，
0: 啊，像我现在的情况。我还能服务人群呢、
1: 嗯、
0: 有很多游客还会接下来听我解说，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至少能够踏出去嘛，
1: 是啊，
0: 啊，你如果每一天待在家里就等于我刚才啊所提到的三等公民啊，
1: 嗯
0: 啊，其实这个是家人也不是能够长期的接受，
1: 是
0: 啊，这个是我要跟大家
1: 嗯、
0: 啊、分享，是说虽然我是一个重度视障，但是我要调整我自己的这种思维，
1: 嗯，
0: 哦，我要走出去，
1: 是，
0: 哦，到哪一天真的不能走了，那再看怎么办嘛，哈、哦，有人可以带的话、
1: 嗯，
0: 那我仍然会在普济寺，
1: 是，
0: 哦，因为它是我一个生活上的寄托，
1: 一个重心
0: 啊，也是我服务的一个好地方。
1: 太好了，太棒了，真了不起。所以说呢，听了这个陈玉顺老师的这个故事啊，让我们感动啊，也觉得说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一路顺遂，而在于面对逆境的时候是否愿意勇敢向前，继续为社会贡献心力。我们从陈老师的故事我们就得到答案了、
2: 嗯、
1: 非常了不起，非常敬佩陈老师，改天有机会啊，有机会到北投去听你的导览，
2: 真的
1: 好不好、
0: 哎、欢迎欢迎、
1: 哎、好，
0: 我每一天、哦
1: 哎、
0: 我是诶，应该是说我从早上10点到下午4点，
1: 哎，
0: 啊，我一直都是在那边做服务，
1: 都在普济寺。
0: 除了有一些社团
1: 啊，
0: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月还有2个团体，
1: 嗯哼，
0: 他就来预约
1: 啊。
0: 那预约他如果是说今天早上要9点来，
1: 哎，
0: 那我就会提早。
1: OK OK， 太好
0: 啊！如果啊阿富丽言你们愿意来的话，
1: 没问题，
0: 相信。 啊，你们一定会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知性之旅。
1: 对对对，
2: 一定的。
1: 那你刚刚讲说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这段时间，你是在普济寺那边，对不对？
0: 对，
1: 好，了解了。
2: 好，
1: 那听众朋友应该也听清楚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北投领路达人陈玉顺老师，他人生的转弯的故事啊。他现在是非常优秀的普济寺还有北投地区的文史解说志工。
2: 嗯，
1: 谢谢陈老师，
2: 谢
1: 谢
2: 陈老师，
1: 加油加油，
0: 谢谢，
1: 一
0: 起加油。
1: OK， 好，谢谢谢谢，
2: 拜
1: 拜
0: 拜拜拜拜
1: 拜拜，好 ，OK， 好了不起啊，真的。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嘛，啊，总是会碰到这个不顺的时候
2: 啊，是啊，
1: 你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2: 对，
1: 你知道吗？
2: 我觉得人生其实有很多种你难以预测的事情。
1: 嗯，
2: 我们才能在讲 J 那个什么MBTI 吧，你是 J 人还是 P 人？你会做计划还是你不善做计划呢？
1: 对，
2: 就算你做计划好了，人生还是有很多常常会让你觉得哎，怎么天外飞来一笔的？可是呢，你就是要透过这个天外飞来一笔的时候呢，然后你可以顺势的可能转个弯啊或什么的。对，
1: 今天刚好看到一篇说是哈佛的研究啊，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佛研究，但我相信这一篇是说哈佛啊，他们有一个成年发展研究，是追溯好几百万人一生，他不是只追某一个片段。他说人的一生起起伏伏，犹如波浪，很难预测结局。你以为说小的时候顺利一帆风顺，你以后就一帆风顺吗？没有。那你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小的时候很艰难，你的未来也就完了吗？也不一定。当人在面对痛苦和压力的时候，处理的方法可能不一样。有人会逃避，有人会压抑情绪，有人把责任往外推，也有人会承认眼前的困境，并且开始处理自己可以改变的部分。直接面对处理困难的人，通常更容易维持好的人际关系，得到较多的社会支持，就像陈老师这样，并且有比较好的老化状态。当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的身体老化还有身心健康情况会比较好，包括大脑也是一样。所以说他最后的结论说，研究看的不是一张人生的截图，人生的截图就是说，哦，我在某一年35岁，我职场不利，我就挫败了。他不是看这个片段，
2: 对，
1: 他是看一个人生的整体。这个观念和逻辑跟老庄思想一模一样。
2: 嗯哼，
1: 你不要认为说我跟别人比啊，较劲啊，他凭什么比我好啊？我明明就资质各方面比他好，他为什么有比我好的结果呢？老庄就告诉你说，你不要看一时，人生是一个整体。所以说这个哈佛的研究跟那个老庄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啊。
2: 是啊，
1: 人生没有一个可以瞬间决定你幸福的单一选择。好比说你的单一选择，我要有钱，当你有钱了，你就认为你的人生整体是幸福吗？错了。到目前为止他们的研究没有一个，记住哦，没有一个可以瞬间决定你幸福的单一选择。
2: 真的，
1: 大家记住这句话，好不好？
2: 是的，
1: 一时的失败不是失败，一时的成功也不是成功，
2: 没错，
1: 跟大家共勉。
3: 没错，
1: 琼花姐就是一个，你还听进去，你要当人家的人生导师。
3: 你好，
1: 你现在一路都在做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3: 拜托，我凭什么？
1: 你凭你这一生的一路走来，你心中的那个思想，
2: 凭你是我们的女神呐、
1: 啊！你看，
3: 你好了，
1: 秋花姐以前也不会演呢，她的童年是非常辛苦，
2: 很辛苦，
1: 她的家境也辛苦，
2: 辛苦，
3: 对，
1: 可是也就是有这股动力，成就了现在的秋花姐。
2: 没错，
1: 真的
3: 不敢当。好，来。珍惜播过了吗？
2: 还
1: 没，
2: 还没
1: 有。
3: 好，那我们就
1: 来
3: 珍惜。
2: 好，我们来
3: 珍惜。
1: 对，
3: 所有你身边的人，
1: 对，
3: 哦，真的很重要。
1: 人事物，
3: 真的。好，这就是由孙露为大家所唱的歌曲。
1: 好的。

0: 好了不起的陈老师。
1: 陈老师哦，
0: 我在外面听一小段，
1: 对呀、
0: 然后就马上明迪的电话进来了，
1: 是
0: 在跟我讲到一些、我没想到办一个基金会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1: 哈、哎呀，真
0: 是晚上我还得要要请一个朋友吃饭
1: 啊，
0: 因为他帮我很大的忙。
1: 不过你放心，秋华姐，你有心行善啊，再多的阻力，老天都会帮你化解。
0: 哎呀，谢谢，不敢当，我算什么？
1: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0: 差远了，差远，要跟陈老师比的差远了。
1: 陈老师那个真的是
0: 太了不起了，
2: 不得了，
0: 可见眼睛有多重要。
2: 对呀、
0: 你看
1: 他耽误到了，你知道吗？
0: 怎么会这样？
1: 他在国外，
0: 绝对不可以让眼睛有那耽误的时间。
1: 对、对，
0: 少许有问题，就一定马上要把它治好，
1: 是
0: 很重要，
1: 预防
0: 保养。
1: 保
0: 养更是重要，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我不是讲广告，目的就是要告诉你说，你只要日常都有在每天使用这个叶黄素，当然叶黄素这么多，你不知道怎么选择。
1: 对，
0: 那我这个人是很洁癖的人，我什么都要最好的就对了。
1: 对
0: 啊，成本高没有关
1: 系，
0: 哎，但是我就要最好的。
1: 对、
0: 所以我现在不会饿死了，所以足够啊，这个所有的电台费用跟人事关系的费用都足够啊，有赚一点可以生活费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一定要最好的原料
1: 是
0: 来给听众朋友达到健康的效果。
1: 对，
0: 眼睛尤其是最重要，
1: 嗯，
0: 千万不要眼压高或者是什么少许的白内障啊等等，这种问题绝对不能有哈。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解视网膜更是重要。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的眼睛，
1: 有一些疾病它是会失明的、
0: 对，
1: 比如说你讲的视网膜，陈老师就是视网膜剥离，
0: 对，
1: 失明嘛、然后黄斑部也会失明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没有错，
1: 眼底出血也会
0: 失明
1: 啊，失明，
0: 所以
1: 对啊，青光眼也会失明啊，
0: 对，
1: 哎，我发现会失明的眼病其实蛮多，视神经萎缩也会失明啊，
0: 失明，对，
1: 你看随便一讲就五个了，
2: 对呀、
0: 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的眼睛哦，不是我要做广告。我们的叶黄素真的是最好的，
1: 的确要保养。
0: 我看到电视在做广告，做一个什么广告不晓得，结果他说我们

0: 现在有多加维生素 B 群哦。
1: 哦，
0: 把加维生素 B 群当作是非常重要。我们早就已经是我们的产品，我们这个产品是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绝对找不到。这家厂叫中南，可以讲是台湾最大的最大的厂。
1: 嗯嗯，
0: 老板亲自老的老板，现在第二代在管了。老板要退休之前，特别打电话来跟我们讲，说无论如何，这支产品绝对不能让它过期，
1: 是
0: 因为它每次申请都是三年嘛，
1: 对
0: 啊，绝对不能让它过期。
1: 嗯，
0: 过期这个成分你再也申请不到。
1: 嗯，
0: 真的，我没骗你，你拿去跟人家比，
1: 是的，
0: 我们的佑康里面，就是维生素 B 群是来自德国，
1: 德国。
0: 一定要德国的，
1: 对，而且这只是其中一个主成分而已、哦、
0: 而且最重要，你可以自己试验看看，
1: 对，
0: 自己注意一下，你在我这个人不太好讲这个好，你上洗手间，好，小号，好，你自己注意一下，早上你吃完了我们的佑康林之后，你去上洗手间，是不是看到黄黄的？
1: 哎，
0: 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维生素 B 群，
1: 对，
0: 你到傍晚大概黄昏，你都还可以看到，看到你的这个怎么样排出来的尿液，还是有黄黄的，
1: 是
0: 代表我们这个维生素 B 群是缓释型的，
1: 对，
0: 它在体内一直存在，
1: 缓缓慢慢的释
0: 放，然后让你的器官去吸收它，你知道吧？
1: 对，
0: 跟一般不一样，一般是你早上吃没有两个钟头。去上两次洗手间就完全不见了、
1: 对，
0: 你知道吧，
1: 那个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0: 所以我们的 B 群真的你没办法比了，
1: 是，
0: 再来你看 98%
1: 对，
0: 姜黄素
1: 提炼的哦，
0: 这是多少姜黄粉才能够，
1: 对，才提炼成这样，
0: 那么一点点
1: 的
0: 姜黄素，
1: 是
0: 的、这个就是我们主成分，
1: 它
0: 跟 B 群都是
1: 预防身体的一些
0: 发炎，
1: 慢性的发炎，
0: 对，
1: 因为现在很多医学研究证实了、有很多不好的疾病它是来自于你体内的慢性发炎、而那些慢性发炎
0: 慢慢
1: 你根本就
0: 不
1: 知道它的存在，它在发炎，它是日积月累越来越严重，到最后直到可能造成你某一个器官的损伤，
0: 对，所以呢，再来，我们还有黄金线，
1: 哎，险金
0: 啊，对，他被你的应酬多的人，
1: 对，
0: 现在有一个听众朋友，就是老公他在听我们节目，然后呢，弟弟在大陆
1: 啊，
0: 就因为生意做得还不错，娶了大陆的老婆了，所以呢，现在就是妈妈就变成带他到大陆去住不惯，回来之后住到。这个怎么讲，嫁出去的女儿的家没想到到了这个家之后跟亲家母好得不得了，
1: 哎，对对对，秋华姐有讲过，
0: 因为那个弟弟呢很棒，那个弟弟真的很棒，因为他生意做得好嘛，所以愿意每一个月拿出不少的钱来让姐姐可以让妈妈生活不成问题，他们这个家生活不问题，不成问题，不但如此还帮他请外佣，
1: 哇，
0: 这个外佣一来，你看媳妇跟这个婆婆都不用做家事了，
1: 是，
0: 你知道，
1: 对，
0: 名义上是来照顾她的妈妈，
1: 哎，
0: 照顾亲家母，结果呢他们现在媳妇跟婆婆本来都要做一点家事嘛，
1: 是，
0: 现在不用，
1: 哇，
0: 所以说哎呀，这个
1: 而且呢他们家刚好就四个人，然后还可以凑一桌，在那个外老做完家事之后就上桌了，
0: 没有笑死了，人家还有她老公啊，这个、
1: 啊，还有老公，
0: 对，我们听众的老公啊，
1: 哦，
0: 对对对啊，应该还有小孩啊，没有谈到这里了，只是他一直在强调他弟弟真的很棒，然后还招待他们全家，
1: 哎呦，
0: 到大陆去玩，
1: 哎呀，真好啊，
0: 他现在就是在吃我们的佑康林
1: 啊，
0: 吃得很勤劳，
1: 嗯，
0: 那现在慢慢也已经在用我们其他的，就是
1: 是
0: 幽宁式，
1: 对，
0: 是眼睛的，
1: 是是是，
0: 你看一买就是20瓶，
1: 哎呀，
0: 二十瓶，
1: 大手笔啊！
0: 真的，他因为应酬多，应酬多，所以呢，佑康林他吃得很好，所以他介绍他周围的朋友，
1: 对对对，
0: 所以每次一回来，他听说是3个月就回来一趟，
1: 哦，一季回来一次，
0: 真的，好。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1: 是的，
0: 来，我们来丽人跟大家聊一下，
2: 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会限制说自己一天要吃几颗蛋吗？
1: 没有，
2: 没有，对不对？
0: 我现在 我现在一天大概吃两颗。
2: 哦，不错不错不错，
1: 你吃的两颗都可以，
0: 一
1: 颗三颗都可以。
0: 一颗早上是用蒸的，
1: 哎，
2: 嗯，
0: 蒸的，然后我就把饭倒在一起
1: 啊，
0: 拌在一起，好好吃哦。
2: 嗯嗯，
0: 我这样一大碗，
1: 真的啊，
0: 嗯，
1: 秋花姐可以再多吃一颗，
2: 对，
1: 没问题的
0: 啊。平常我再吃一颗啊，
1: 哦，
0: 一个
1: 现在是增加到两颗了，
0: 两颗
1: OK 啊，
0: 一颗是可能有时候是那个茶叶蛋，
1: 哦，
0: 但是我茶叶蛋不喜欢煮太久的。
2: 哦，我也是，哎，我喜欢不要那么入味的。
0: 对对 对，我不喜欢。
2: 嗯，对，有在健身的人也是这样。
0: 现在 Seven 也有在卖水煮蛋。
1: 对呀，
2: 啊，有啊
1: 有啊。
0: 不是
1: 茶叶蛋，不是茶叶蛋，
0: 不是茶叶蛋，
2: 不是就白煮的白煮蛋。
1: 哦，那不错哎。
2: 对，但是你就会想说，哎呀，我自己家里煮就好了。但他就是卖你一个方便啦，所以有时候你人在外面还是可以买一下。为什么我会问呢？因为啊，我之前就常常听到有长辈讲说，我胆固醇太高了，我蛋不能吃太多，或者我只能吃蛋白，不要吃蛋黄。可是其实你知道，蛋是一种很营养密度相当高的食物。
1: 对，
2: 它100克的鸡蛋哦，里面就有13克的蛋白质，然后还有一些矿物质跟卵磷脂啊，所以其实营养学家或者营养师啊，或者是医生都会建议说，民众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每天吃1到2颗的鸡蛋。那当然我讲到说鸡蛋对身体好处，首先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蛋白质嘛。所以你今天你吃肉，你吃豆制品，你吃蛋，都是可以补充蛋白质。
1: 是，
2: 但是这个蛋白质跟胶原蛋白是不一样的哦，这个是帮助你肌肉的。所以你不要想说啊，我吃这个蛋白质我就不用补充胶原蛋白了，不行，胶原蛋白
0: 完全是两回事，
1: 完两回事，
2: 对，完全是两回事哦。来跟你告诉一下，那再来呢，鸡蛋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帮助你的心血管健康。因为刚刚也有讲到说，里面除了有蛋白质还有卵磷脂，所以呢它其实也是可以帮助你，就是说啊，预防一点心血管疾病。但这不代表说我吃鸡蛋了我就不会血管堵塞，我就不用补充其他的这种心血管或者是什么的营养食品，不是哦。
1: 对，
2: 这只是食物，但是其实食物它本身的一些营养的素营养素是不够的，你就还要另外再用一些营养保健食品来去补充。不然这样子市面上为什么要出这么多的营养食品，你就直接吃这些蛋啊，吃这些蔬菜啊食物就好了，你就不需要去补充。当然就是因为它的量它的剂量不够。所以我就举例好了，我们的 B 群里面有姜黄素嘛，为什么是姜黄素，因为你去吃姜黄粉，你去吃咖喱，那个量都太少了，然后甚至
0: 不仅如此，身上味道很难闻，
2: 吃久了据说身上也会有飘出一些香料味，是不是？对，就是因为它的剂量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靠这些保健食品来去补充啊。所以呢，这当然也是要跟大家辟谣说，不用觉得说哎呀我胆固醇过高我就不能吃蛋，蛋是很营养很好的食物，可以吃，然后呢该补充的保健食品也记得都要补充哦。
1: 对，胆固醇不一定是坏的，它也是有它的好
0: 的
1: 功能，
2: 是啊，
1: 有好的坏的啊，
0: 重要。
1: 但是基本上我今天呢，看到一个研究报告，跟癌症有关。说癌细胞它会转移，你刚开始治疗可能认为说消灭它了，后来发现它隐藏在某一个细胞里面，然后慢慢它又做大了，做大之后它甚至于偷偷转移，那你都不知道，那就麻烦了。因为他们以色列的医学家研究说，癌细胞的转移靠什么？就靠刚刚丽言讲的胆固醇。他很厉害哦，他靠胆固醇当媒介，转移到别的地方去。那他们就要想了，说我要怎么样去治疗，去针对这个问题来阻绝这个癌细胞的转移，你还给我利用胆固醇转移，你真会搭便车哦。然后他们就发现一个以前的老药，里面有一个成分呢，可以阻止癌细胞利用胆固醇转移这件事，威尔刚
0: 啊。
1: 威尔刚，大家不要把它污名化哦，然后把它来取笑别人哦。啊，你这个需要吃一点威尔刚了，蓝色小药丸，那是开玩笑，无所谓。但是威尔刚，去山上爬山的人都知道，它可以针对高山症，它有它的功效，因为它会扩张血管，让你的氧气量增加。你血管一扩张，氧气就进来了。然后呢，这个以前是针对这一方面的啊，后来发现威尔刚里面还有一种活性成分叫做西地那非，很难念哈，西地那非，它会和细胞内的这个帮忙输送这个运送这个胆固醇的蛋白质啊结合， 造成这个癌细胞啊，它在利用胆固醇要转移的过程面临。

0: 临到一些阻挡，面临阻挡，你是利用胆固醇对不对？那我现在就利用西地那非，然后让你这个运输的路线受阻，让你没有办法利用过多的胆固醇来帮你转移了。
1: 是，
0: 那这样的话进而就阻止了肿瘤转移蔓延的机会。他们现在发现了，发现这个路径，然后呢就要想办法看看是不是用刚刚讲的西地那非这个成分再来作为癌症转移的一个治疗方式。我觉得很厉害，
1: 西地那非，
0: 对，反正就在威尔刚里面也有这个成分了。
2: 对，
0: 哎，
1: 今天是七夕，
0: 对，
1: 所以每天都是美丽的星期天，
0: 真的太愉快了。
1: OK。

0: 是不是？
1: 嗯，
0: 有没有要庆祝？
1: 嗯，
0: 哎呀，很开心啊！今天我要邀约的啊，是一家人，
2: 啊，
0: 从年轻就认识，明明年纪是比我孩子大个两三岁，但是他叫我秋华姐，但是呢，他的小孩就叫小孩叫我奶奶，
2: 嗯，
0: 你知道，所以我们在交往过程当中，朋友之间真的很奇怪，
2: 是，
0: 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按照辈分来，
2: 各教各的吧，
0: 各教各的吧，要不然怎么办？
2: 现在都这样啊，
0: 像 Richard， 才25岁，
2: 是啊，
0: 那
2: 他也叫你秋华姐啊。
0: 他叫我秋华阿姨，
2: 阿姨，
0: 对，然后呢，没有办法，因为恩邦是我的干弟弟啊，
2: 是啊是啊，
0: 那恩邦是他，恩邦是他的大伯，
1: 大伯，
0: 哎，二伯吧，二伯，
2: 好，
0: 好，
2: 那这样的话就是辈分是 OK 啊，
0: 哦，辈分是正确的
2: 啊，
1: 对，
0: 但是我只在思考说他叫我阿姨，
2: 嗯，
0: 那请问我们家的孙子要叫他什么？
2: 不要想这个，
1: 不用想这个，
2: 我觉得太伤脑筋。
1: 没有，就叫他 Richard 就好了。
2: 你叫他 Richard，
1: 西式的叫法。
2: 这个西洋人的方法是不是还蛮干脆的，蛮
1: 简单？
0: 对呀，
1: 叫名字就好了。
0: 叫辈分好麻烦。
2: 对呀，就是啊，讲究那么多，
0: 是麻烦，真的。我之前是要做银行的公益信托，所以问了很多的银行，我首先就去问这个。

0: 啊，兆丰，
1: 嗯，
0: 因为我从在忠孝东路就跟兆丰有来往，
1: 嗯，
0: 所以就问兆丰，就认识了一位啊，现在是在总行当副处长，
1: 嗯，
0: 哦，你看年纪小小的，大我们孩子只大两岁
1: 啊，
0: 你知道吧？当到副处长，
2: 哦，
0: 你看客气的不得了，从在忠孝东路这边就我们就是常常见面，见面的时候都很客气，你知道吗？后来换到这个总行当了副处长，也是一样，好客气哦，你知道，只要我有事情找他，他一定帮忙帮到底。
1: 是，
0: 我讲到要做那个银行的公益信托，他马上帮我找好多资料哦，后来资料找给我好多，没办法计算，真的是，我真的里面也看到詹秀荣的名字，
1: 啊，
0: 嗯，所以呢，赶快跟他联络。
1: 啊，
0: 秋花姐，我只有电话打过去，我只有问他秀荣吗？只有问这一句话，他马上秋花姐，
1: 哇，
0: 我真的是在，你还记得他吗？
1: 我记得，
0: 他是我们完全当时还不认识他的同时，啊，打电话进来说问一句话，
1: 他是我们听众，哎，
0: 他是我们的听众，
1: 对，
0: 而问说你听过一个詹秀荣的名字吗？是这样问的。那当时我真的不知道，
1: 嗯，
0: 我说我不知道，欸，
1: 嗯，
0: 是我们的听众吗？我这样问他，
1: 嗯，
0: 然后是你的朋友吗？他就我们这样问他，结果他说就是我，他说我就是詹秀荣，哦，后来我才终于明白了他在做什么，你知道吗？
1: 书法，他是书法家，
0: 他 后来变成大书法家，
1: 嗯，
0: 不只是书法家，真的很厉害。他当时是为这个老公生病，
1: 对，
0: 所以为
1: 他帮他
0: 抄经
1: 嘛，
0: 抄经，
1: 对，
0: 用毛笔写毛笔字抄经，嗯，在抄经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从抄经当中变成把经写在
1: 一幅画上，
0: 佛像上面，
1: 对对对，
0: 各式各样的佛像
1: 是
0: 上面都是他的字，
1: 嗯，
0: 而且创造出来的，嗯，都是他的字的过程当中，那个像是非常庄严，
1: 哎，
0: 非常好看，
1: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后来你看不得了，
1: 是
0: 现在他的女儿在美国嘛？他后来到美国，
1: 哎，
0: 风名到美国去了，
1: 嗯，
0: 欧洲也一样，
1: 到处展览哦，
0: 展览他的作品，
1: 哎，
0: 真的了不起，用字。毛笔字本来外国人就很欣赏我们中国人的
1: 对那个字体结构，
0: 对，嗯，毛笔字，没想到他用毛笔字还可以，啊，画出一个像，
1: 很棒，欸，
0: 佛像，你说这哪里去找？全世界唯一吧。
1: 他那个
0: 詹秀荣，
1: 他那个时候还送给我们一支牙签，
0: 嗯，
1: 牙签上面就写书法，你知道吗？
0: 对，
1: 你看。他是那么小的一个字，他怎么把它写在牙签上面？
0: 对，
1: 好比说他写南无阿弥陀佛，他就写在牙签上，用毛笔，多厉害啊！
0: 很了不起，了不起，
1: 嗯，
0: 不得了，
1: 嗯，
0: 发扬光大。在美国，你讲詹秀荣，没人不知道。
1: 是，
0: 欧洲现在也是。
1: 对呀，
0: 啊，现在他也设立了基金会，
1: 嗯，
0: 所以呢，我也慢慢来了解一下，
1: 嗯，
0: 啊，他的基金会怎么样的经营。嗯，
1: 所以说行善的人还真多哈，嗯，这个社会上
0: 蛮
1: 好。
0: 希望我这个基金会能够尽快成立，
2: 一定会的，
0: 能够尽快。
1: 会，没问题。
0: 好，那听众朋友记住哦，
1: 嗯，
0: 我们善事的电话是275-1911，
1: 嗯，
0: 哦，尤其是刚刚出去吃最后两瓢，全部把它吃完，
1: 全部吃完了，
0: 这一瓶没有了。
1: 那你不要忘记带哦，
0: 会带回来，
1: 嗯，
0: 会带来，哦，全部把它吃完，
1: 嗯，
0: 啊，吃的真的很满足。我最近真的一直感觉肚子饿耶。
1: 哦，真的，啊，那是好现象，
0: 那可能会胖，
2: 嗯，
1: 会
2: 要增胖，
1: 因为你就是食欲起来了嘛。
0: 拜托，给我胖个3公斤就好，
1: 才3公斤、哦，
2: 对，才3公斤，
1: 8公斤呐，啊，
2: 嗯，
1: 8公斤你也不会看起来很胖，
2: 那折中了，先4公斤
1: 啊，
2: 慢慢来，
1: 要补，赶快补啊！
0: 我现在都坐在轮椅，很少站起来
1: 啊。
0: 有一天我在练站起来
1: 啊，
0: 结果呢，人家说你原来有这么高啊，我自己都想笑，
1: 嗯，
0: 很熟的朋友哎，居然说你原来有这么高，这样问我，嗯，啊，有电话进来是不是？
1: 对，一直
0: 好，好，那我们听听看。好
1: OK， 好，
0: 好，
1: 来
0: 听
1: 听
0: 听听，嗯，喂，
3: 在讲故事了。
1: 哦，谢谢。哎呦，
2: 好干脆、啊，
1: 别急，别急，
2: 好干脆。
0: 哦，我们要讲故事，没错，
1: 没关系，我们先把这一段讲完。
0: 对，没关系，讲完了，没事，没事。

0: 开始。
1: 所以你站起来，人家说你比实际
2: 怎么这么高，
1: 不想象的要来得高，
0: 想象的高。
1: 哦，这样子啊。OK，
0: 好，人家在等待你讲故事。
1: 那我们其实还可以先播个歌，歌完了我们就进入故事。我们就先播歌，先播歌，
0: 没关系
1: 的。
2: 来，先走近一下。
1: 哎，对对对，
0: 走近善的距离，好不好？
1: 哎，这首是那个是雨
0: 菲
1: 做的
0: 作品。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故事了。我们最近在讲一个很有名的禅师，叫做义中禅师的故事啊。义就是信义和平的义，中就是中间人的中啊。义中禅师他拜了很多名师啊，在禅宗里面有名的祖师大德他都拜过他们为师。上次讲到说他拜那个石竹和尚为师嘛，那石竹不是要拿弓箭射他，有没有？那是佛法的一种隐喻了啊。那结果他离开了石竹之后，他到了罗浮，罗浮这个地方是在广东岭南这一带啊。他上了一个灵山院去参拜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叫大颠禅师，也非常有名。然后呢，同时间呢，朝廷里面有一个官员呢、被贬到南方来了。唐宋八大家之首第一名的叫韩愈，大家如果读这个历史啊，读这个文学啊，就知道了唐宋八大家的这个头号的排名就是韩愈啊。那韩愈呢，他刚好贬官到这个潮州这个地方，到潮州呢，他就想要去希望那个大颠禅师啊到附近来，来那个参禅论道，来讲学，来教大家佛理，是这样的。那所以说呢，他就因此认识了这个义中禅师，他就跟义中禅师结成好朋友了，这个韩愈啊。

0: 那话说潮州地方有一条溪，这条溪很不好，不太平，有两只鳄鱼精，一公一母，然后在这边兴风作乱，然后吃了很多老百姓的动物，还吃了人。所以说呢，韩愈啊，要为百姓们伸冤嘛，要讨公道嘛，就要想办法把这个鳄鱼给除去。
1: 嗯，
0: 但是他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他就要到寺庙里面去拜访大颠禅师，问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忙啊，把这个鳄鱼赶走啊。结果呢，你要把鳄鱼赶走，你势必要动武嘛，你要么就抓嘛，抓的话你会有生命危险嘛，你要么就杀嘛。
1: 嗯，
0: 你杀的话呢，对于佛门中人来讲的话，你是杀生嘛，
1: 对，又杀生了，
0: 对不对？这样的话是犯戒啊。
1: 哎，
0: 那他就跟那个他徒弟一中禅师讲说，韩大人如果来的话，你就跟他讲我不在，我外出云游还没有回来。结果呢，一次两次三次，韩愈来了三次都没有见到大颠禅师，韩愈就急了，那像老百姓他的动物经常损失，人命有的时候也会被伤害，那怎么办呢？结果一中禅师啊，眼睛一转就说，请问韩大人，你们做官的人是以什么为大？什么为大？那当然是官房嘛，就是印章嘛。我们在官员官场上交接职务的时候，就是要把那个大印拿出来嘛，那个就代表我们的身份嘛。他说，那不就结了吗？还有什么？你们的手中是不是还有什么重要的一些可以决定人生死的东西？他说就是那只朱砂笔啊。
1: 嗯，
0: 你要判人死刑要用朱砂笔去勾啊，勾这个人秋天要执行，就是靠朱砂笔决定一个人的生杀大权。结果呢，他说好，你就直接贴一张告示出来啊，然后呢在河边呢摆香案，然后就直接攻读那个叫那个鳄鱼离开这条溪，不要再伤害人命的这个告示，念给那个两只鳄鱼精去听，听了以后呢，他们就会离开了。如果不离开，那你在手下不留情也来得及啊，代表说我先礼后兵嘛。结果韩愈说好哎，你这个意见好。结果第二天就摆了香案了，要去祭拜，然后跟那个鳄鱼精就讲了，你们呢、啊？应该要带着你们的大大小小的鳄鱼啊，到南海去。南海是非常广阔的大洋，适合你们在那个地方繁衍生息，不要在小小的这条溪伤害人畜的性命，这样不好，有违天理。我现在给你们三天，三天不够给五天，五天不够最多七天，你们一定要带着你们的徒子徒孙通通离开这条溪，否则我手下不留情。韩愈就这样攻读了，攻读之后，结果那个公母鳄鱼精啊，根本就不理他。什么玩意儿，叫我们离开？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是上亿年了，两亿多年了，你人类才存在多久啊？
1: 嗯，
0: 的确，鳄鱼在地球上存在了两亿多年了啊。所以说呢，你看它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活化石了，它怎么会害怕你人类呢？
1: 对，
0: 它就不理啊。不理之后呢，到了七天了。这个时候韩愈就真的来硬的了，然后就直接找了500个弓箭手站在溪的两边，就开始噼里啪就射了，咻咻咻咻咻，一直射，射了以后整条河完全都是一片血水了，然后射死了不少。结果后来那个鳄鱼精也非常的火大，就继续要冲上来，就伤了不少人命，那些射箭的也被伤了，被咬死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一中禅师看在眼里，也觉得说该是我出手的时候了，就拿着他的禅杖直接跳到溪里面，就直接跟那两条鳄鱼精在搏斗，然后打了300回合，然后有来有往啊，还是没有办法制服这个鳄鱼。但是呢到最后还是邪不胜正了，这个一中禅师毕竟有佛法的保护嘛，然后那个鳄鱼基本上是没有办法靠近他的身了，然后呢他只是会因为力气放尽，有的时候会受一点小伤。结果就在最后他体力快要放尽的时候，那两条鳄鱼精啊真的就被他完全打败了，打败以后就沉到这个河底去了，就等于是死掉了。死掉之后他就带着伤，带着他的禅杖回到寺庙，他的师父大颠和尚一看到他，你这个孽徒，当初韩大人三番五次来找我，我就跟你讲说，你跟他讲我不在，我不在的目的是因为我不想见到杀生，结果你自己还跳下去参战，还把那鳄鱼生灵杀害那么多，我怎么能容得下你呢？ 你现在走吧，你离开本寺。然后说完之后呢，就抢了那个义中和尚的禅杖，然后往东方一丢，他的标枪就创下了世界纪录。那个禅杖就一直飞呀、啊，孽徒，你追着你的禅杖，禅杖什么时候落地，那个地方就是你的栖身之处。其实他们是带有这个怎么讲，带有一些宣誓的意义，他不是真的处罚他，是说你在我这个地方已经修成正果了，我现在告诉你，你呢到那个地方去，禅杖落地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去开枝散叶，去盖寺庙收徒讲学的地方。然后后来就跟着这个禅杖啊在跑到哪里，从潮州跑到漳州。
1: 哇，
0: 漳州是个好地方哦，去过，有一条老街不错。
1: 嗯，
0: 那跑到这个地方，在一个山上啊，那个地方也还不错，有一个寺庙叫做开元寺。开元寺的后面有个小平台，那个禅杖就落在那个地方，直直的插在那个土地上。他师父是有法力的，就说你在这个地方就住席吧，住席就是说和尚在那边要当住持讲学收徒的地方。他从此呢就盖了一个寺庙叫做三平寺。所以说呢，现在如果大家到那个漳州去，你可以去找找开元寺后面是不是有这个三平寺，就是义中禅师在那个地方所盖的寺庙，收徒讲学讲经的地方。哎，这个是义中禅师，他还有一些故事在往后的时间很快的会把它讲完。
1: 好， OK， 音乐推出去。
0: 好，
1: 喜欢。

0: 该放松了，为什么有一点想睡觉？
1: 哎，你那个抗生素会让你睡觉那个，你还在吃吗？
0: 没有，
1: 换了吧。
0: 啊，换了
1: 啊，
0: 没有再吃了，
1: 没有再吃了啊、哦。
0: 对，
1: 好，好。
0: 所以呢，能很放松，
1: 嗯，
0: 只要放松就会懒洋洋的，
1: 哦、
0: 想休息。
1: 是是是是，这是好现象。
0: 当然，可能也是跟我们吃胎盘素有关。
1: 哦，有有，
0: 我真的，我最近睡觉睡得很沉，
1: 哦，
0: 很沉
1: 的，真的哦。我只知道你沉到完全不做梦、
0: 啊、不做梦
1: 好厉害哦，
0: 完全没做梦，
1: 我们都没有办法、嗯、
0: 最近也起来的比较少，
1: 嗯，
0: 过去有时候会起来到三次，
1: 嗯，
0: 现在没有，现在最多最多两次
1: 啊，
0: 很棒。
1: 是，
0: 所以我们胎盘素，我不只是它的效果让我显得人比较有精神，有点比较年轻的感觉、
1: 嗯、
0: 还有皮肤也不错，
1: 嗯，
0: 以外我最重要是喜欢它的味道
1: 哦，
0: 然后剪一点点，然后用吸的、
1: 啊、
0: 里面的芝麻素的味道是很棒，
1: 是是是、
0: 啊、我爱死它了。
1: 嗯，
0: 好，继续再来安排一首歌，好不好？
1: 好，
0: 歌名是叫做什么？陶
2: 醉哦，你要放陶醉吗？
0: 对，
2: 哇，那我们来听陶醉。
0: 嗯，西洋歌曲，
1: 西洋歌曲了，
0: 这是 Nikki Go 为大家所唱的陶醉。
1: OK。It was

0: 喜欢你听我的歌，我没话说，爱死他了，
1: 真的
0: 陶醉。
2: 好，
0: 记住我们善事电话是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那丽人屋地址是在台北市，也就是忠孝东路旧的收购，一座板南线、文湖线都可以。好，然后呢，坐到忠孝复兴站下车，一下车呢，你就从第四号出口出来，往左边走进来，就看到了柳公公园。
1: 是
0: 柳公公园对面一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1: 我们在五楼。
0: 对，往右看就看到丽人屋喽。
1: 对，
0: 不一定买东西，
1: 是
0: 进来坐坐好吗？
1: 对
0: ，OK。

0: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
1: 哎，
0: 情人不一定是你的对象哦，
1: 哎，
0: 老公或老婆，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子女，都是该当屌屌哦。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喽。
1: 是的，
0: 祝福大家健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0: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玲。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我要的幸福》。好，幸福人人爱哦，但是要得到幸福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以感情来讲的话，你就要遇到对的人。那如果以金钱上来讲的话哦，那你的财务规划就要非常的厉害哦，甚至可以要说超前部署。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两位专家哦，他们就是可以帮大家制造幸福的财务顾问。他们最近也出了一本书，由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那今天两位财务顾问都来到我们现场哦，那分别是洪哲明还有邱茂恒，那昵称叫做查尔斯。两位好。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子玲姐好，我是哲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子玲姐好，我是茂恒，也可以叫我查尔斯。
0: 好，那两位都是很厉害的财务顾问哦，那我们先来聊聊两位的故事好了。好，先稍微闲聊一下，两位现在目前算是同事，因为都是定方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顾问。那这个定呢，是安定的定，好，方是方向的方，定方股份有限公司，那专门就是帮大家做一些财务规划的哦。那我先问问看哲明好了，哲明拥有国际特许财务分析师 CFA 的证照，也曾经担任过银行交易室的主管，那从理工科系转攻商科，所以呢就是可能以前的这个背景的关系哦，很重视数据分析，那已经帮上百人进行财务规划还有咨询。我先来问一下，为什么当初会从理工科系转商科？
1: 哦，其实这个就是很有趣。当时我在大学四年的时候，然后大概大三大四老师都会说，诶，那个你大学就是一个我们讲说比较通才的一个地方嘛，齁。所以有机会的话，你们选修课啊，就不要再选修这个系上的课，齁，尽量就往其他的地方去。对，所以我那时候呢，第一个我记得我好像选修这个经济学。对，然后一上完课之后，我就突然感觉到，诶，原来数字然后拿来解释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它是有它的逻辑方法还有道理的，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兴趣这样。那后来到了大三大四就开始选修更多这个商学院的课，包括什么投资学啦、财务管理啊等等这一些，后来就会觉得啊好有趣哦，所以呢就会想说在这个考研究所的时候就考看看这个是商科的研究所。那当然有点遗憾是我有延毕一年啊，因为大四要考研究所就没考上，但是大五的时候我就很确定说我之后要转商，所以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历程，然后让我转到商科。那真的去读研究所之后发现，这个好像我真的有找到一个我喜欢的东西齁。举例来讲，像我们虽然读这个商科研究所，但我们还是要写程式哦，我们要写程式去算所谓的选择权评价这样。对，那我以前啊还在读电机的时候，我写程式我觉得好没有 feel， 我不知道他在干嘛。对，所以常常啊坦白讲就是超朋友的超同学的这样子。对，可是到了研究所我要写程式的时候，我是真的可以通宵，我就为了写出一个我觉得满意的东西。对，所以当你会想说我要用好好的去投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一种你找到你的那种幸福方程式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即便很辛苦，但我还是很开心这样。
0: OK， 对，好，那当初理工科系这个电机系是分数到了随便乱填吗？还是当初念书就觉得好像我的数学还不错，理化还不错，所以就读理工科系？
1: 我那时候其实也有点反骨，好，因为我的分数其实是可以上医学系的。对啊，因为我们是南部小朋友嘛，那所以其实南部的家庭来讲，如果可以读医学系，大概都会父母都会希望你填医学系啦。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变成是怎么样，就是反正我也有去考生物啊，就是可以填第三类组的分数这样。可是后来啊，就是我发现齁，我有一件事情我可能没办法克服，就是以前我们都是那个高中的时候会解剖那个青蛙嘛，那我就觉得说，我好像看到写这个我不太行，就会觉得好像读医学系可能不太会是我要的，所以那个时候变成比较像是我不是医，那就是理工，所以我就是选理工。不过我觉得后来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我在大学选科系的时候比较像是从我不要的去删掉，然后就选另外一个。 对，但其实你也不确定理工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要的。
0: 嗯哼。
1: 对对，但是后来就是延伸到前面那个故事，当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反而选择的是诶，这个是我想读的。那种感受上会跟我当初在选大学科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0: OK, 好，那其实哲明在讲的时候就会觉得所有过去的养分都会滋养未来的自己，对不对？好，那可能当初念书念电机的时候哦，就做这些功课觉得很痛苦这样子。可是后来呢，在做理财方面发现诶，我学的那些东西拿来就是设计程式来做理财的部分的话就会很开心。好，那其实网络上有很多做那种股票交易的啊，好，我也会看到有些他也是写程式来帮助自己交易。好，那就是才能用对地方就会很好用齁。那另外你也去考了这个 CFA 证照。好，那其实这个证照好像很厉害是不是？好，因为我身边也有人去考 CFA, 好，那其中一位有考上的就是我的亲弟弟。好，我弟弟曾经拿着报纸的头版给我看，就说那个榜单公布之后就放在头版说今年考中的有哪些人，上面有他的名字，他就把那份报纸留下来，然后说台湾所有有 CFA 的好像有一个网络的连接群体可以互相联系，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只是我没有加入啊。
0: 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CFA 证照是做什么的，然后对你做财务顾问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好，我当初考 CFA 这张证照大概已经2011年了，我女儿出生那一年，所以已经十来年了。那个时候我还在银行的交易室里面工作。所以考 CFA 这一张证照的话，一开始初心其实蛮简单的，有点像就是在这个工作之余再试着自己去读一些书，然后呢在工作跟这个理论跟实务之间去做一个印证这样子。对，所以 CFA 它考试难的地方是第一个它要用英文考，好，因为它是一个国际认证的证照，然后再来就会是它还要考三次，所以它不是你考一次就过了。
0: 对，因为
1: 它要考三次，
0: 每一次都是一年一年的考，然后而且就是它好不好，不知道是第几阶段的时候，你必须还要工作经验几年。
1: 嗯，
0: 好，那除了用英文考很难之外，我身边报考的人，因为包括我的老公，他只考到第二阶，因为他后来知道不会从事这个行业，所以他没有去考第三阶。那弟弟是第三阶也有考上，然后很好笑的是，他们跟我讲说，哦，道德这部分他们也觉得很难。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语系的关系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母语，不是英文，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意思我觉得是误会了，如果他改成中文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糟糕、
0: 啊哦、我以为是因为道德我们就是观念跟他们不太一 样。
1: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并不会到这样子、啊、
0: 好，那如果考上之后对于财务规划、财务顾问这个职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欸，我觉得很有趣，当初哦，我在考这个试，因为主要是for银行交易室的工作，那所以我觉得像对我来讲，像什么财务分析啊、会计啊等等这一些，因为我本来毕竟是理工科系出身，所以以前读研究所虽然改读商科了，这些东西有碰，但我觉得后来才知道那个叫有看没有懂，嘿，但是在读这个 CFA 考试的过程跟工作应用之后，我就会发现哇，好像突然吃了一个大补丸一样，就好像突然通了这样，打通任督二脉这样。对，那但是很有趣，在这个是在银行的时候我觉得有帮助的地方，但 CFA 的 level 3就是第三级的时候，它其实有考到类似一个叫做所谓全生涯的这种财务规划这种东西，当然但是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在这个考试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对，但反而在我后来离开银行然后转职财务顾问之后，我才会重新挖出来说，哦，原来当初他们这个东西是在讲这个啊，好，所以在讲投资这件事情，或者说我们很会分析一档股票，坦白讲跟我们如何规划我们的人生，规划我们的这个资产管理等等，其实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耶。简单讲，你不会分析一家公司不代表你不会做理财规划，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当初考这个证照当然是蛮辛苦，因为那时候女儿刚出生很小，然后所以你可能半夜睡不着的情况，就是睡不饱的情况，你还要K 书这样子，对，但是回过头来我觉得，给我的一些养分真的是再加上印证一些实务上面的经验，确实在我们现在职案这个财务顾问的过程中，其实确实帮助我们蛮多的。
0: 是，好，所以我们的哲明呢，就是其实很会念书，好，然后当初本来是可以医学系的，好，所以有很有那个应该是逻辑啊，数学其实都很好，但是对他来讲，好像就是他要知道他的动力是什么，好，然后才会去专心的做那件事，不然读书就归读书，可能没有在应用上，可能没有整个通哦。那他现在在一个非常通的状 状态之下，可以协助大家做财务的规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我们的邱茂恒，然后有个昵称叫做查尔斯，然后这狮是狮子的狮。好，那现在呢是财务顾问、讲师跟作家，也是定方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顾问，也是国际认证理财规划师 CFP， 这又是一张证照哈。然后专长是替个人跟家庭的收支、保险、投资、财务咨询跟规划，并且担任相关的讲师讲座来推广财商的观念。那问一下，一个是 CFA， 一个是 CFP 又是做什么的？我发现有好多的好像做一些财务规划跟保险人员，他好像都很喜欢这张证照。
2: 因为 CFP 哈，它其实比较像是如果在理财规划领域的话，就是比较有指标性的一张证照，那还是国际证照，从美国那边开始。那当然我觉得是有点像是我觉得它蛮扎实的，相较其他可能市面上一些证照，因为它触及到的领域比较多，那也因为比较历史久远，有一些比较可能稍微严格一点的审核标准，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就是这件事可能有稍微有公信力。像是如果是在金融业的话， CFA 跟 CFP 都有可能是对无论你的升职职位，然后甚至是可能是一些其他奖金或薪水会有一些帮助这样子。
0: 是、嗯、好，所以今天的两位都非常的专业、嗯、好，那大家平常要找他的也可以去上这个定方的官网、嗯、好，就是你们的财务规划公司的官网、嗯、那我觉得你们官网其实内容也蛮丰富的，而且很有趣、嗯、很多人会对于财务管理规划有一些疑惑，好，但是我觉得在你们官网上会写得很清楚，好，你大概要有哪些概念、嗯、那甚至呢就是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的资产有多少，可以寻求什么样的帮助，下面有非常非常非常怎么样简洁扼要告诉大家你要付费多少就可以得到这个 know how 的咨询、嗯、好，那所以呢大家就知道齁，就是其实理财的观念是有价的。好，那当然如果最实际的方式就来看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叫做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嗯、来，我先问个问题，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名词是财务自由，为什么你们的书名要叫做财务幸福？
1: 我觉得刚好前面我们放的那一首歌会让我蛮有感觉的，就是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
0: 我故意的啊。
1: 对啊，我就在想应该是特别为这本书挑的。
0: 是。
1: 对，因为它里面就有讲到一句话，就是生活像一团黏土。那就像我们就是我们真的在理财的时候，诶，那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有没有想过？简单讲，你有一团黏土，那你想要把它捏成什么样子，我们其实没有想过。那我们现在在理财的时候很像怎么样呢？隔壁那一个人他捏的那个样子，我就想要跟他一样就好。对，但是你最后捏出来的可能不是你最想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形状。所以我们会强调财务幸福这件事情跟财务自由它不这么完全一样。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强调的是幸福。但幸福怎么来，其实可以自己定义。你想要怎么定义你的幸福的生活。所以你要先想清楚你要的是什么幸福啊，你不能跟隔壁的人要的一样幸福，不然你过的是他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生活。
0: 是，
1: 对。
0: 其实在理财上面我们讲到说，哦，要财务自由感觉上好像很难，因为感觉上就是后面要好几个零、哦、这样才可以达到对不对、哦、可是如果是财务幸福，在这本书当中呢，他会手把手的教你、哦、透过几个步骤可以让你逐渐的迈向幸福。那我想这也是你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对不对、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就开始来聊这本书是怎么样的规划，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那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就带你一起在海滩上。
1: 阿福伯啊，哎，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本书，非常的棒，也是一本工具书，叫做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那今天在节目现场呢，两位作者哦，都是非常专业的财务顾问，还有作家，拥有 CFA 跟 CFP 专业的证照，洪哲明还有邱茂恒查尔斯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再次跟我们两位问声好 ，Hello。
1: 嗨，大家好，我是哲明。
2: 大家好，我是茂恒，
0: 也是老师。我们开始来讲这本书了。好，这本书我觉得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有逻辑性，一步一步帮大家打造幸福的财务规划哦。那我们是不是先请两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就是这本书的副标有讲说五个行动就可以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两位原本有金钱焦虑吗？
2: 金钱焦虑吗？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有这个阶段，一定的，只是就是从没有意识到有意识到的过程啊。像是我会觉得，像刚学生的时候啊，可能是无忧无虑，尤其是你可能很多生活费啊，然后甚至你打工赚的钱大概都是自己花用。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暑假的时候，是在我亲戚家的便当店打工，然后那时候我便当就是我的亲戚跟我说，那他给一个月给我22,000。
0: 哦、真的是亲戚才有这种行情价嘛？
2: 对对对，一个月给我22,000，那个时候就是，但就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那时候我其实第一个想法是想说，可是外面不是好像不止22,000？对，我那时候是这样想。对，可是我后来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吃住全部在我亲戚那。嗯哼哼哼，对，可能出去玩我全部开销我都不用，我真的是实拿22,000，而且吃饭都是吃，就是我都不用出。啊、嗯，所以
0: 但包吃包住，然后22,000就纯粹拿去玩都够这样子。
2: 对对对，可是那个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居然是，就是我觉得好像比外面的来得低。可是当我出社会的时候，我就知道不一样了。出社会，我刚好出社会面临到那个时候是就是金融海啸后，所以是大家你知道就是公定价，你的就是22,000，大概22K，俗称22K。然后当然我不是这个薪水啦，只是我是意识到出来的时候好像要房租哎、欸。然后你要吃住要自己耶，生活用品全部都自己耶，然后开始要缴保险，然后也会出去玩健身房，突然发现好像不太对劲，这个时候即便出社会的22,000跟当初的22,000不同，然后你就开始焦虑，尤其是一开始想不太清楚，你就觉得我保费好像刷了，然后我健身房好像付了，教练费好像付了，然后也分期，我这个月好像没有办法有其他的，就是其他的钱可以去做指引。当然随着被社会开始鞭打以后，就可能会意识到说，不行，我好像有的钱不能这样子花，信用卡不能这么用的那么随意，因为以后都要还的。所以开始会慢慢意识到有些支出，有些收入的方式可不可以去做一些调整，排出自己喜欢的优先顺序。然后当我觉得当你开始能够比较存得下钱，比较知道钱要怎么样用，然后养成一个比较可以就是好的一些生活习惯以后，我觉得就渐渐不那么焦虑。当然我相信通常大概人大概会又在30上下的时候又产生新的焦虑。因为通常结婚生小朋友买车买房突然一起来，新的焦虑就来了。
0: 而且我觉得在你们这本书一开始啊，就讲因为你们的职业是财务顾问嘛，那你刚才讲的我们就会觉得比较是那种小资族的心声啊，就是我们是一般人，所以钱不够嘛。那很多找你们财务规划的是高资产族，一根碳加你追呀，一根加你喝呀，他们也会有财务焦虑吗？
3: 其实我们真的规划的客户哦，那个高资产族的比例其实也不高，大概就是基本上我们的客户就是来自所有的人，对，所以高资产客户也有，但是他的比例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遇到高资产的人的那种比例这样。好，所以回到高资产客户他们的焦虑，当然可能会跟比如说哦钱这个快要不够用的那种焦虑会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但是通常这时候他们的焦虑就会是别的。有时候钱很多你就会想说好像随时有谁就要来把我的钱摸走那种感觉。这是另外一种焦虑。那这个摸走你的钱的人，除了比如说你的员工啦、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啦，然后甚至你的小孩啊，这种都有可能。
0: 这感觉上很像之前的一本畅销书谁偷走我的乳酪这样子。
3: 对，
0: 还要知道那个凶手是谁这样子。
3: 是。
0: OK,、啊、好，所以呢其实有时候就是那个财务的 规划是需要学习的。那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大家当工具书，是因为它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你想要的幸福是怎么样，其实你先有一个蓝图嘛，就是已经摆在那边，接下来你要回推之后去修正你的行为，才会达到那个目标。好，所以呢在这个副标上写说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的金钱未来。另外呢在这个书本的章节当中，它也分几个章节，一步骤一步骤的来教大家。所以是不是两位来跟大家讲一下，好，建立一个基本的概念。
3: 好，就像刚刚讲说，第一个我们要规划之前，其实也要先知道我们自己在哪里，我们现在在哪里。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会提到的就是所谓的财务上面的见解。好，你要稍微先盘点一下我们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盘点的状态就会包括有收入啦，有支出啦，你的资产啦，你的负债。好，那当然在我们这个第一个行动，就第一章里面，我们也会针对说我们的不管是你的负债比例啦，或者是负债的占比，好，我们会稍微简单做一些分类。好，所以你可能是类似什么样的人哦，比如说你是金鱼躺平型啊，好，还是这个仓鼠好拼命跑的这样子的一个类型。我们先大概的先让自己知道我现在的状态会是什么。好，为什么知道这个状态很重要呢？因为后面如果我们要找解决方法的时候，很有可能选择的方法就会依据我们的状态不一样。你会选择有的方式是比较有效率的。好，举例来讲好了，如果有的人是这种可能他的支出占比是占他的收入很高，简单讲就是赚多少花多少的这种月光族的话，那也许他稍微减一点点支出，那个效益可能会很高哦，比起他你叫他多赚个3000块，可能那个效益会非常非常的大。那反之呢，如果是那种很仓鼠努力型的，他就平常已经很省了，你还要再叫他再省3000块，然后去做投资，然后达成他的幸福生活，可能对他来说已经很困难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再找别的方法。所以第一步呢，在我们这书里面就会请大家先不要急，好，先不要急着说啊，赶快告诉我要开始投资什么了，我好像快要来不及了。不会的，好，第一步我们还是要先对自己做一个财务上面的一个见解，盘点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0: 是，来我补充说明一下，其实这本书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哦，就是它很有逻辑性。好，所以呢它一开始在书的前面几页就有一个表格，好，那这个表格呢大概就是告诉大家自我评量的项目，好，然后有分数，好，然后你自己属于什么状况，那接下来呢就是哪个状况你要对照后面的书，你要看第几章。好，所以现代人都很没耐性的，你知道吗？整本书要从叫他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他觉得我没时间。好，所以这时候你就是看自己欠哪一样，好，然后就像翻字典一样，先翻到你要的目的地，先把它看完，先做修正，这样比较快一点点。好，那另外呢就是一开始你要先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那财务状况有什么？就是收入啊，支出啊，负债啊，好，先知道一下情形。那甚至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自己账户有几个啊，齁，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齁。好，那你就要先认真做出这个表格，因为你如果要请财务管理师，齁，财务规划师来帮你规划的时候，你要先把你的状况讲出来嘛，齁，所以要先列表。那接下来呢，在这本书当中我第一次听到啦，齁，就是他把那个人分成四种动物，所以你刚才可以听到我们的来宾有讲到说什么仓鼠啊，好像还有孔雀。

0: 来介绍一下这四种动物。这四种动物其实用收入支出来分的，对不对？收入负债来分的，对不对？
1: 对。
0: 好，那哪四种动物？
1: 好，第一种就是那个刚刚讲的孔雀嘛，它就是我们讲月光。
0: 光鲜亮丽、啊、什么都没有。
1: 对对对对，好像对对，就是我们讲的什么金志琼这样的那种感觉这样。
0: OK。
1: 然后还有就是刚讲到仓鼠。就好像那个在跑，
0: 一直滚，一直滚，
1: 对，
0: 就他很认真，很努力了，
1: 很认真，很努力了，对。
0: 但是他剩下还没多少，
1: 就是可能会，就是很认真，很努力，但没有想说我为什么要这么认真，这么努力，对。然后有可能，其实像这类型的客户，有时候规划完，我们还会请他，你其实你的这个财务目标已经都可以达成了，所以我们反而希望他多思考一下钱该怎么花。
0: 那个仓鼠可很像某很多的这个上班族欸，
1: 其实
0: 因为每天日复一日啊，然后一直陀螺转转转转转啊，从来没有停下来认真思考我要的是什么，啊，我到底现在够不够啊，我是不是要把钱怎么样花。
1: 是的是的。
0: 好好，两种动物，第三种呢？
1: 然后还有一个是羚羊。羚羊就是他很敏感啊，就是在草原上面一个什么风吹草动，哇，就吓跑了这样子。对，但是他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算好的，因为他真的要跑起来也是可以跑很快。对，所以这个有一个羚羊型，然后最后有一个是金鱼，啊，就是躺平金鱼型。对，那他可能
0: 所以最好的是金鱼，我比较想当金鱼，是这个意思吗？
1: 如果你可以躺平一辈子的话，那确实我们也不会反对大家当金鱼。
0: 那金鱼就不用来找你们了。
1: 哎、欸，不是，其实金鱼在这里面，我们其实是这个
2: 最
1: 相对比较不好，
0: 就是财务顾问眼中最需要辅导的，然后也是那个就是最好的客户这样子。
1: 应该是说，其实我们也没有说谁是最好或最不好，但我们会希望大家会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我们比较担心金鱼型的人，他可能就没有真的意识到自己问题会在哪里。
0: 嗯哼哼，
1: 对对对，就像我如果不会觉得我有生病，我们是不会去找医生的。
0: 好会说话哦，这样人人都是客户。不过我跟你讲，我很认同你讲的这个东西，因为其实你们在这本书当中有分各个章节嘛，好，然后告诉大家手把手的认识自己之外，后面还有个小专栏。
1: 嗯，
0: 好，那我觉得那个小专栏很能够打动我，因为像你刚才讲的，我看过其中一个小专栏的故事，大概就是你请那个客户盘点他的状况之后，他突然发现说，诶，其实原来他花最多钱的并不是他想象中花钱的地方，而是他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杯不一定要喝的咖啡啦，然后不一定要坐的计程车啦，好，那这些加加之后他发现是那个普罗旺斯的机票钱欸，好，所以后来他发现说，嗯啊，我不做这些事我就可以达成普罗旺斯的梦想跟基金，好，那他就会去修正他的行为，这个感觉就很棒。那另外有一位，我不知道两位的哪一位，就说还没在做这个工作之前，本来因为小孩出生还是怎么样就需要换房，然后本来觉得应该是可以换房吧，然后后来有这样专业的训练，然后去检视之后就发现，欸，不可以。是哪一位？
1: 是我，是我。
0: 哦，好好，那这个部分讲一下。因为就是你知道跟不知道会修正你的行为嘛。
1: 是是是，因为就是刚刚讲到，我还在银行工作的时候，还没有转职成为顾问之前，那我跟我太太双薪嘛，那我们收入在南部算还可以啦，所以那个时候就在想说，欸，小孩长大了，空间需要更多，那我们要不要来换房？所以我们那时候有在家附近就去看房子，这样。那就看到一间我印象好像那个时候就要2000万的房子吧，那我们本来现在买的房子才600多这样，那我就想说，欸，我就算一下，因为我银行的嘛，对不对？所以算一下，哦，这样一个月房贷占我们家总收入月收入大概30%到40%，欸，我们应该买得起哦，所以我就很想要跟我太太说，欸，那我们来换房子好了这样。但我太太就比较冷静，其实真的还好，她拉了一把，她说可是我们现在这房子空间也不是不够，只是说也许我们把它重新做个装潢好了。对，所以后来那个这件事情我们就没有一个结论这样。那后来我就这个离开银行转职到顾问之后，我们就真的也去做所谓的财务规划，就是我们在书的第二第三章有讲到的生涯资产模拟。我们就真的把换房跟不换房之间的差异会是什么，把它用生涯资产模拟算出来，发现说，哦，天哪，如果我们要换这个房的话，我可能我跟太太都要各晚三年退休，各晚三年退休。那对我们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有的人可能就会选啊，才三年哦，那我当然买房啊。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天哪，要三年我才不要。对，那所以最后我们的选择就是选择装修。那这个我们这个做这个决定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所以我在书里面也有提到，我们就真的在2023年底就花了一个我们当初设定的装潢预算，然后把我们家就是真的重新做了一个翻修。那我真的觉得住进去这个翻修完的

0: 家的那一刻给我的感受跟买一个新房真的没有差很多诶、欸、嘿啊，那就会觉得哦哦还好当初我们其实这样的一个决定不用真的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而是可以透过一个事前的所谓的资产的模拟图，我就会知道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然后反而让我们去思考诶、欸、我怎么样用钱会更聪明，好，然后来达到我们更多的所谓的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是哲明在书中、okay. 书中讲哈、啊，因为他那时候刚从银行然后变成是财务顾问嘛，好，所以就是说他学会了这一套齁，也救了他的职业生涯，然后也救了他的家庭齁因为你知道那个错误的决定它就影响他三年的生活方式嘛、嗯、可能那三年就会过得非常的胆战心惊，因为事实上不是这么的够、嗯、你原本以为是够的。
0: 是。
1: 好、哦、所以你想诶哲明诶人家那个可以考上医学系的诶，然后大学研究所念的都是商务的，然后又在银行上班又是银行的高管，结果人家就是没有学这一套的时候，其实他做的规划可能不是很正确这样子哦。
0: 是 是。
1: 好，那接下来诶我要考考我们另外一位来宾哦，就是那个茂恒好了。嗯，你知道我今天看你们的这本书有个地方齁，我看看跳起来马上跟我隔壁的同事在讨论。齁就是有点像哲明的意思，就是原本你觉得这样乍看之下应该是够的，结果后来发现原来不够。齁这真的是让我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齁、哦。就是在书本当中129页他就说呢，你们一开始要先设计方案嘛齁、嗯、先把方案现在的状况讲出来，然后接下来你们再去做规划，说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方案四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齁、嗯、来修正。那这个现况是诶你们现在写的这位个案他是年收入228万嗯，储蓄率 41%、嗯、未来的报酬率 4%、嗯、打算65岁退休。好，结果你们模拟之后的结果、嗯、沙盘推演的结果是他的资产只能够支撑到75岁、嗯、好，那你们的解读就是严重不足嘛，因为现在大家的平均一命都是高过于75岁嘛、嗯、所以他退休10年后等于是65岁退休到75岁10年他就会出现资金缺口、嗯、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段我会很惊讶跳起来跟我同学跟我同事讲吗？我说年收入228万算高的吧，储蓄率41%算高的吧，嗯，报酬率4%算正常的吧，嗯，65岁退休也做到极限了吧，嗯，这样你跟我讲钱不够、嗯、我就说我们很多人年收入没那么高，储蓄率没那么高，报酬率没那么高，也没有做到65岁，嗯，那我们其他人不就是更要修正我们的行为，嗯，好，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请我们的来宾就是邱茂恒查尔斯、嗯、来跟我们解释这个部分好不 好,
0: 好
1: 也让大家验证一下说了不了解，好，事先有没有做规划，然后有没有应变措施会影响你的人生有多大。
0: OK、嗯、
1: 好，稍作休息、嗯、马上回来。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

0: 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好的，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现场。这首歌是一首老歌，但是非常的经典，叫做 Money Money Money， 来自于阿爸合唱团所带来的歌声。好，那其实网络上流行一句话，就是想象很丰腴，现实很骨感。因为这个大家我们来宾都笑了，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就是了解现实，然后呢让我们的未来是跟想象是一样的。这时候呢就推荐大家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所以你概念有，你先把你未来的规划先想好，再回推回来你现在该做什么事，好，这样才有一天你可以走到你想要的那个理想的终点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两位作者，分别就是洪哲明还有邱茂恒查尔斯。那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讲有个例子，就是这个案例是年收入228万，储蓄率 41%， 报酬率 4%， 65岁退休。结果你们模拟的结果是他的资产只能支撑到他75岁、好，那我真的就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好惊悚哦，因为很多人达不到他刚才的这些数字、那不是我们其他人就更惨了吗？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来问一下就是我们的专家，好，就是他这样的现况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模拟结果，然后接下来你们给的方案是要怎么样解决。
1: OK，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收入高好像就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大家也会觉得说那我只要赚更多钱，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状况是有时候人的收入高它其实也带动你其他支出全面提升，对，导致当然或许有的办法有储蓄率，可是很多人他在人生的目标尤其是家庭啊、可能有小朋友，然后要照顾他长大以后换车换房买车买房这些等等的问题，最后你都做得到，却会在你只要开始没有收入的时候你就渐渐只能烧你原本的资产，可是资产才在这个时候发现你好像累积的不够多啊。但是有些实际情况我们在做模拟的时候我们会更考虑一些可能会发生的状况，但是人们在执行的时候他比较会以现在的情况去做判别，像我们会在为什么会说退休，我们其实少了主动退休以后，其实我们的退休后报酬率我们模拟会设定比较低，因为你少了主动收入，你可能的你就不能再像以前这样子冒进，因为你需要把你的资产拿出来做花用。然后再来是我们在退休状态还要去考虑说有没有正常的，我们可以有，当然会有健康的状况你可以做很多事，但是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你得躺在那里被照顾，那这种我们也需要在方案中去做考虑啊。所以我们会在模拟的时候会设计了很多的参数，不同阶段的参数，然后去跑说你每年度的现金流的影响啊，包含通膨，然后再来看资产可不可以因应这样的状况。如果在这种状况，如果我们会先做一个现况模拟，发现调整没有办法达标，它在某个阶段的时候钱会

0: 不够用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说，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调整收入，再来是调整支出，会有一些目标可不可以延后，或有些目标可不可以减少，去搭配不同的方案设计，让我们的客户看到说，那这样的执行情况跟你原本想象中哪里不一样，哪一种是你比较想要的，让他去有一个比较这样子。
1: 是，好，所以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啊，退休也花不了多少钱。错，好，退休之后你很健康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旅游花费会提高。
0: 对。
1: 啊，如果你不健康的话，那就很抱歉啦，医疗费用会提高。
0: 对，是的。
1: 那、怎么样呢？就是准备多一点，总比不够来得好。好，那刚才我讲到这个案例，我觉得也值得大家警惕哈，不要觉得说，第一个反应觉得这样应该够啊，没有，真的是要模拟过之后才知道到底够不够。
0: 对。
1: 那不够之后，就像刚才我们的专家哈，就是邱茂。奥恒查尔斯跟大家讲的，那你接下来你就要改变嘛，好、要么就是收入提高，要么就是支出减少、啊，不然就是退休延后，好、那不然的话就是什么东西不要买，好，所以这样子才可以达到，就是你75岁以后，这个案例75岁之后的这个钱还是够用的，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分1、2、3、4、5章，好，那这1、2、3、4、5章有不同的重点，好，所以我们先按照顺序让大家有个概念，好不好？第一步骤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定位坐标。什么叫定位坐标？
2: 就是要先知道我们现在的概况，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先帮自己做一个健检，盘点一下自己的状态。
1: 知道自己的情形，现在目前是属于哪一种情形，然后自己是属于刚才四种动物的哪一种动物这样子。好，那第二章呢叫做设定目标。
0: 那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
1: 就是你未来想要怎么样？
0: 对对 对, 對，
1: 就是你的蓝图先规划出来，
0: 是是，
1: 或者是说你可能未来想要买房啊，送小朋友出国啊，这些全部都把它先算进来。
0: 时间跟具体金额都可以藉由想象中慢慢落实这样。
1: OK， 那第三章叫做资产管理。
2: 刚讲到像这个案例里面的方案，它可能有一二三四，最后它可能选择的是第三或第四。回过头来，我们就可以知道哦，未来我要走这个路径的话，我现在的投资啊，或者是我的紧急预备金啊等等这些，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管理？那当然，这一章节里面的第一节，我觉得更有趣是如何管理我们的收入，因为我们这一章名字叫资产管理，可是我们往往忘记我们人啊，我们最大的资产其实是我自己。我未来如果还持续有收入进来的话，那他会帮我带来收入啊，所以这个部分也是需要去做好好的管理的部分的。
1: 有，我那个在书里面他有讲到一段说，比如说你现在一年可以赚100万，如果你还可以工作个20年，其实你还有2000万在那边等着你。
2: 对
1: 所以你在设计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我未来可能会可以赚到这2000万，好啊，但是不要算这么满，因为中间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
2: 是
1: 啊，但是起码你就知道说，不要这么焦虑，你还有钱在那边等你，但是这笔钱你打算要做什么样的用途？先规划好，是不是？
2: 是。
1: 好，那所以资产管理的部分齁，你们也告诉大家说怎么样去投资的部分，但是观念上就是不是赚最快就最好，对不对？而是要存得下，放得对。好，那另外有一个观念我觉得也蛮好的哦，就是你们好像在做规划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大概意思是说你要知道那个钱要出现在正确的时间点。
0: 对。
1: 嘿，这一点是不是跟大家分享？
0: 就是我们每一个钱，其实就像刚刚哲明讲，我们会有不同的方案。方案是为了让客户去能够去比较说，我做了这件决定原来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他比较好选择。那比较好选择会依照他方案的时间点，譬如说，那我如果我这笔钱是假设，我举例，假设是5年后要买房的头期款，跟10年后要买房的头期款，我们就会知道你要买的房还有靠岸通膨因素，金钱可能会不同。那又因为如果时间要用的时间点的话，你资产，譬如说你5年后你可能股票占比不能太高，但是10年后你可以尽量把，你知道你不用那么急迫快用到钱，你可以去把一些资产呢往股票上面去移动。我们会确定不同的资产的组合，你可以持有的期间应该要达到多久，比较不会遇到问题点。那对对对，所以依据我们的收入支出跟资产负债的状况，你就可以知道，那我需要多少的定期定额可以够用，或者这个时候以我们的资产情况可以有多少的单笔，然后因应是目标去动。那这种状况是如果遇到一些市面上的消息或一些其他的状况，你就比较不会受影响，因为你知道这笔钱你什么时候要有自主把它拿出来，要让钱在对的时间点出现。
1: 是，好，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好像网络上常常讲说啊，我有笔钱有多少钱，好，那大家都想赚钱，所以我这笔钱可以放在哪里？
0: 对，
1: 好，那这时候专业的财务规划就会跟你讲说，你这笔钱这个闲钱到底是闲多久？
0: 对，
1: 好，那接下来这笔钱是什么时候要用？
0: 对，
1: 好，那如果说是短期要用的，你已经知道3年5年可能是教育费或买房子。

0: 或什么什么你要用的时候，
1: 嗯，
0: 诶，那你就不能做太冒险的投资，好，因为你这笔钱必须在那个时候要付得出去，
1: 对
0: 啊，不要到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些投资上的波动，你被迫在低价卖出，好，那就得不偿失了，嗯，那你还不如当初就不要动，对不对？
1: 没有错，没有错。
0: 但是如果说是诶长期的，那因为长期投资有时候胜率会比较高一点点嘛，好，好，那如果讲到长期，其实在书里面也有讲到，好，现在有很多爸爸妈妈因为受到一些很好的教育，所以也知道说帮小朋友存投资账户，好，那帮他做开户啊，可能就帮他买股票。好，那就是买的过程当中，也许银行的理专就会跟你讲说，小孩未来还很长啊，你买这个投资报酬率没有那么高啊，齁。但是呢，诶，我们书中专家的考量点也不一样，你要的只是稳，对不对？稳定而不是风险，好，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人你要很了解你的投资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还有你的钱可以放多久，去改变你的决策。好，那接下来就是第四章是风险评控，是不是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有点关系？
1: 欸，其实是啊，因为风险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讲太短的钱我们可能要用存的，不要让它去太激进，可是它长期的钱我们一定要好好让投资去做累积，可是我们在每一段都一定会有不够有钱到有钱的这段时候，所以当有些风险发生，如果我们发现它会打断我们的金流，譬如说我发生重大的疾病或者是失能，我的收入可能原本预计要有的可能就不会有，甚至很多状况我需要被照顾，或者我还要考虑说我有没有另外一半，可能他这一段时间收入没有会产生什么样的家庭问题
0: 啊。你这样讲我想到了，
1: 对，
0: 就是书我有看，就是那后面那一章是我不想看的部分就是那种我们不想发生那些事情，因为都是不好的事情，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不好的事情你还是要规划啊，因为你要预留一笔钱，好，或是一个规划，就是说啊，如果这个倒下了，
1: 对，
0: 好啊，这个医疗的费用哪里来，好啊，怎么样照顾你啊，或者是你有想要照顾的人，你总要把那个家里的爸爸妈妈啊，然后小孩安排好，让他们也可以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受影响，
1: 是 是， 是，
0: 好，所以我不想看，但是还不是必须要看就对了，
1: 对，因为每这个也很有趣，这每个人算出来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家庭责任，生几个小朋友，有没有爸爸妈妈要照顾，房贷多少，或者是你希望真的发生事情，你要住什么，要什么医疗等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0: 嗯，
1: 那我们只是算出来以后，其实要去应对说，那我资产可不可以解决问题？其实第一个，很多人以为风险是考虑直接就是保险，但可能是资产能解决问题是最好的。只是我们通常还在累积的过程当中，那如果你资产不够，那
0: 你就用保险来处理，
1: 保险是一个比较 CP 值比较高的方式，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先知道哪几个问题可能会打垮你，可能是身故，可能是失能，可能是重大的一些疾病上的问题，那这些所以保险可能真的是要考虑这一种。
0: 所以其实看你们的那个官方网站啊，好，那个财务顾问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先帮你检视，好，检视你的财务手上有多少东西嘛，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你要投资哪里，风险大不大，你的保险够不够，或是哪些要补，那这个其实都是要定期审视的，对不对？
1: 齁，嗯，
0: 好，那接下来呢，第五章叫做幸福复利，这一章我就比较爱看了因为有时候有钱齁，你知道有的人有钱，应该这么讲，有的人没钱，花钱大手大脚，他觉得明天就世界末日了，谁知道，所以他就花得很开心，嗯，可是另外一种人刚好相反，是他很多钱，可是他就是很担忧，所以他都不花钱，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很差，哦，所以有关幸福复利的这部分来跟大家讲一下。
2: 好，我觉得很谢谢子琳姐刚刚讲到说你最喜欢读第五章，我觉得我们也最希望大家先看一下第五章，因为最重要的，就像我们讲的，如果你要幸福，其实你要想的是什么对我们而言叫做幸福。然后理财的最终目标也不是说，我就有很多钱，因为我们还是要想我要这些钱来做什么，可以让我感到幸福。所以这会是在我们这第五章里面去讲到，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讲，我们把一些事情我们感兴趣的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家人的关系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健康，都是把它想成是我不是花钱在他们身上，而是投资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这个你的想法就会开始出现一些转变。对，就是还有像我们在第五章也有讲到要投资我们的脑袋， 好、哦、要持续的做一些阅读啦等等这一些。
0: 而且你们有讲到说阅读是最棒的投资，
2: 是，
0: 然后呢
2: 是是是
0: 你们直接在里面开书单了。好，这本书里面有两个地方也很值得看哦。一个就是他书单列在那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两位不知道是哪一位直接把你们现在手上有投资的投资的不知道是

0: 是股票还是债券，
1: 资产组合。
0: 对，因为你上面写说很多人都以为财务顾问的投资方式很花俏其实很单纯，所以你就直接把表单开出来，
1: 是
0: 好让大家一窥你到底是如何投资理财的，我觉得这也很棒。好，那那个就是网络上常常一句用语就讲说钱没有不见，钱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1: 嗯，
0: 好，那其实我觉得以这本书来讲，钱没有不见，钱是用来制造幸福的。
1: 嗯，是，
0: 而不是只是那边零零零零零这样子。
1: 是。
0: 好，那另外在这本书的后面齁，它其实前面有表格齁，然后让你自己自我评分，然后接下来跟你讲说如果你要跳着看要看哪一章。那后面的话呢，直接从265页之后附录，好，附录其实就是一堆表格，告诉大家你如果就是照表操课去填，你就可以盘点你的收入，盘点你的支出，盘点你的保险税入税出什么之类的，好，还有你的保单价值啊，好，那负债的部分啊，好，然后另外还有你的保障的部分啊，我跟你讲这要写很久，好，他写完之后你大概就知道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了，再回去翻你觉得比较重要的那一章这样子。
2: 不过其实在读的时候其实表格都是对应我们中途写的东西，
0: 嗯，
2: 所以不会觉得说我一定好像一次要把它填完，而是读的书你就这边写到什么你就填什么，这边写到什么，
0: 这样也是一种方式欸。
2: 对，我们会写这本书其实就是希望这件事不要太给大家太大的阻力，而是有一个人手把手的教你，而且可以从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累积，等你完读完以后你就可以凑成一个自己的蓝图。
0: 嗯，在你们定方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的范围里面，我有看到一个叫做陪跑
2: 啊。对，
1: 嗯嗯，
0: 好，那陪跑就是专家陪着你一起跑，
2: 對，
0: 迈向那个未来的蓝图这样子。
2: 是是，
0: 好，但是大家可以先看这本书。那另外呢，如果大家觉得说诶，今天我们的专家洪哲明还有我们的邱茂恒查尔斯讲话很有趣很有内容想要 follow 他们，诶，其实你们也有开一个 podcast 叫做金钱餐酒馆。
2: 对
1: 对
2: 对，
0: 我本来想说大家都已经这么忙了，你们还有时间开酒馆
2: 会聊一下酒
0: 好、那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在家里的时候这个 podcast 把它打开，好，叫做金钱餐酒馆，那两位就会在那边跟大家聊一些财务的东西，然后大家就是自己在家里拿一杯酒在那边喝啦，
2: 比较生活的意思，
1: 对，
0: 慢慢的潜移默化啦，
2: 对，好，
0: 那希望大家未来都可以很财务幸福。
2: 是，
0: 好，那今天也谢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管理金钱是经营人生，好啊，不是一步到位的，所以大家先去买这本书，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祝福大家都可以非常的幸福过一生。谢谢两位，
2: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

0: 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104.1 真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4。今天是8月19号。欢迎您收听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5点钟到6点钟所现场进行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落后啊，落雨了。好，先来讲一下那个低压带的影响，所以气象局说会下雨。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他说呢，低压带跟低气压的影响哦，那今天开始包括了高雄市、屏东县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基隆北海岸还有新北以南、南投跟宜花地区有局部大雨的发生。那台北，我们台北下午开始3点多之后就下雨，雨没有很大啦。就是有飘飘飘这样子一点点雨，那但是有发布豪雨警戒的地区哈，包括了高雄市、屏东县，那有发布大雨警戒的地区包括了基隆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宜兰县、花莲县。每次我在念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内心都会想说啊，到底有哪一个地方没有念到哈？除了金门、澎湖、马祖、绿岛，好像差不多都包括了呢。有啦，我看那个地图上面唯一没有被涂到颜色，好像干那存台东呢。好，所以就是这两天到今天晚上哦，吼，拢会落雨，拢会落雨。大家等一下下班的时候，雨伞提一下，雨伞提一下，哈。啊，今天是七夕哦，虽然我已经，我觉得这现在这几年哦，不管什么七夕、八夕、六夕、五夕，都没有什么太多感觉。因为那个年代哦，因为那个年代就从高中的时候，哎，对，尤其高中，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个年代哦，高中哦。各种的节日都非常的有感，过什么七夕情人节、西洋情人节，哇，那可是从好几个礼拜前、一两个月前就已经开始吼，要画好日子。然后呢，因为那时候都有交男朋友、女朋友啊，那对我们那个年代就是非常的会交男朋友、女朋友，而且因为那个时候男生女生都很有界限。就我觉得那样就非常有浪漫的感觉，不像现在男生女生平常就有在交往，就对节日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哇，干嘛？那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勾扎喜呆，勾扎喜呆，因为男生女生还是有那个距离哈，然后就算有交男朋友女朋友，可是恋爱还是有恋爱。

今天台北股市，我讲得好不诚恳哦，祝你幸福。来，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哈哈哈，昨天晚上开始哦，11点多，在那个翠还有 FB 上面呢，已经在刷脸书啊，刷那个，然后就看到哇，很多人就在说，哎呦哎呦呦，怎么美国股市跌得那么凶哈？那川普又在那边瀑布狗，那川普又在那边说这个荷姆兹海峡他要给讲起来，荷姆兹海峡他要给他改名叫做美国的三面三面海峡这样子哈。我觉得也挺妙的哈，以前我们都觉得说美国就是一个大民主国家，那曾几何时会有出了一个总统哦，就是随时他看上地球仪上面的哪个地方，他手一圈比一画哦，就说好，这地方我要，这地方去打下来攻下来，或这个地方飞弹一炸就变成我们 United States。 其实台北股市昨天的时候就已经是有点这个在下杀了，今天整个大盘呢是守了45000点，季线也跌破了，量呢当然也不会出来哦。今天呢失守了季线，成交量呢只有8478亿元，指数最低的时候是灌到了44308点。今天尾盘呢下跌了589点，大盘您记得大盘最深的时候其实开盘相对最低啦，今天开盘的时候开在最低，好，开盘之前我一看哦，盘前的期指哦曾经一度是跌了1000出头点，但开盘的时候开的比较低，但之后就往上拉了，其实没有像大家想象的跌得那么深哈，开盘之后有一度跌了700多点，但是中场的时候今天其实是跌了589点，尤其是最后一盘我觉得又是拉台积电拉上来，最后一盘有拉上来，所以只有跌了589点，收在44719，成交量只有8478亿元。那今天台积电呢是小

分之一，好，跌百分之一。矽光子今天跌的比较重，好，联雅今天跌超过了8%。然后矽光子当中其他的统芯、全芯跌幅都超过了半根停板。被动元件今天相对抗跌，很奇怪呢，国巨前一波被杀得很凶，对不对？今天国巨反倒都收在平盘哦，甚至还有小红哦，国巨已经不太跌了哦，所以它前一波的低点哦，上到400多块，感觉好像可能这个有一点点哈，可能是前一波低点不太会再下去了，除非真的下去，大盘打第二只脚，甚至今天日电茂跟信昌电居然给它亮灯涨停，大盘在狂杀的时候，日电茂跟信昌电居然涨停耶，这么神奇。那今天的记忆体的部分也偏弱。好，三大法人的部分哦，今天都在卖哈，都是我的错觉。外资今天卖了416亿，好，自营商卖了171亿，投信卖了120亿，所以今天包括连投信都是站在卖方，三大法人合计卖超了708亿。

0: 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

0: 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天黑请闭眼。

好，时间来到了5:25，我们再来看一下财经新闻。首先看一下哈，记忆体，其实记忆体这两年来真的是新闻非常多，因为呢，它这个从现货价开始涨之后，不管是这个日本的记忆体大厂，韩国的记忆体大厂，美国的记忆体大厂，台湾的记忆体哈，这几家厂商其实真的股价都表现得非常好。那今天看到的哈是 SK 海力士，其实 SK 海力士他们的股价表现哈也真的是翻倍又翻倍。那今天是讲到什么呢？今天SK 海力士是宣布他们的董事会通过了大规模库藏股的回购跟注销计划，他们要斥资多少钱？哦，40兆韩元啊，真的非常多。40兆韩元要干嘛呢？买回自家股票。而且呢，他这个买回自家股票之后呢，要全数注销。通常呢，这些上市上柜公司哈，花钱买库藏股，花钱买库藏股有几个方式。我记得台湾哦，台湾以前也曾经有几波上市上柜公司启动库藏股的计划，但我印象当中哦，以前那个上市上柜公司呢买库藏股，我印象中哦都不是盖好，就是我以前呢曾经在几次就是台北股市很低迷的时候，那个成交量很低啦，然后呢利空不断啦，然后怎么样股价都拉抬不起来的时候，政府呢已经护盘护到没有办法了，就曾经我印象中几次呢，就曾经政府呢实在是各种的招数，各种的这个利多政策都出尽了，最后呢就只好找一些这些绩优厂商啊，就说啊不然这样啦，你把自己的股票自己买一下，自己的公司自己也要有信心、啊、自己的公司自己要有信心、啊啊，那就跟这些工商大佬讲说，不然你自家的股票你自己护一下吧，买一下吧，哈，不然别人怎么买呢，哈？好，那就曾经有一段时间哦，就一些公司呢，就好，出来呢，表示对自己公司的前景是有信心的，就开始实施扩产股。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哈，那公司就会借底会公告说几块钱到几块钱中间，哈，几号到几就哪一个日期之间，哈，他们会定一个 range 就实施库藏股。那实施库藏股呢之后，大部分那个时候的库藏股，有时候买回来呢是这个就当做公司的一个，就它有不同的作用。然后有一些是像联电之前。联电去年实施库藏股的时候，对股价也有一波很大的激励，因为当时联电实施库藏股的时候，它的股价才在，我记得才在这个八九十块，然后当时联电说它要实施库藏股的一个 range 是在最高定到了110几块，所以那时候联电就开始涨。为什么呢？因为表示说联电认为他们未来的股价至少短期之内的股价呢会超过110几块，而且他那个认为说超过110几块之后呢他们就不买了，所以呢而且他买回来之后他是要这个发配给员工，送给员工的，就是回馈给他们自己的员工啊。讲回来我又讲太远，就是呢那这一波 SK 海力士说他们这次一下子要斥资40兆元买回自家的股票，而且买回之后他也不是要回送给他自家的员工，而是要全数注销。因为很多公司他在不断的这个扩张他的营运的时候，你那股票会越发越多嘛，股利股息你股票越发越多，所以你的股本会不断的扩张，那所以你斥资很多钱你去买回自己公司的股票的时候，其实你的股本相对你就收回很多自己的股票回来，
另外他说公司也进一步要上调股东回馈的政策，2025年到2027年之间累计股东回馈金额将从原先的自由现金流 50% 以内调高到 50% 以上。那 SK 海力士表示说，这一次决定主要反映公司认为说目前股价尚未充分反映公司在 AI 记忆体市场的竞争力、现金创造能力以及中长期的成长潜力，所以呢他要决定提前呢履行原定在2025到2027年间实施股东回馈的计划。40兆韩元是多少？我不会除，大家自己去除哈。那然后他说他这一次40兆韩元买的股票以董事会决议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每股 166.2 万韩元计算，相当于2407万股，占公司已发行股票7亿多万股的大概 3.3%。 好，那短中期我不晓得对那个 SK 海力士的股价会有什么影响，我没有深究。但基本上一家公司其实他会花这么一大笔钱去买回自家的股票，而且他是要注销，我觉得基本上是对自己的这一波的行情还有对这个记忆体 DRAM，基本上我觉得他应该觉得这一波的景气循环应该还有一段所以他觉得股价应该还会有表现，至少他们公司派是挺有信心的他说他们未来呢会持续执行库藏股回购还有注销，同时也会搭配现金股利好，这个是 SK 海力士。这个我老是会想到国巨，因为 SK 海力士他们包括他们要实施那个库藏股买回，还有那个他们的大老板也是之前自己投了拿自己的钱去买回自家的股票，买了一大笔。那国巨上次跌，疯狂的跌，就是因为国巨说他们没有要实施库藏股。好，再来看一下辉达辉达今天的新闻也有出来，辉达的 H200 终于要打到中国市场那根据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第一批美国可以获准出售到中国的这个晶片字节跳动跟腾讯最近都已经各获取了大约10000颗 H200 的一个晶片，那美国已经批准了部分企业最高可以这个购买100000颗的 H200 那北京虽然希望大部分的晶片不要直接都丢到中国内地，但是呢中国监管机关呢慢慢准备要开放大型科技企业可以去采买这些辉达的晶片 H200 呢，从香港的资料中心可以使用，然后慢慢开放到这个中国的市场。那为什么呢？因为 H200 其实已经不是辉达最新世代的晶片虽然中国的 AI model 对整个的这个内地市场还是很有吸引力，但是呢如果有更多的 H200 实施部署在香港，对整个香港资料

中心的电力、机房还有网络容量都可能会带来新的冲击。但是美中晶片走到现在呢，已经不是单纯的卖或不卖，放在哪里或卖给谁，其实中国自己内部制造晶片的能力也已经不容小觑。所以呢，不管是阿里或字节或腾讯，他们大量采购 H200， 对于中国自己去制造他们提升制造晶片的技术，其实双方都不敢大意。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中美之间的，我觉得科技战跟那个叫什么军备战其实是一样的，科技战只是那种没有军火烟味，没有军火，没有那个叫什么军烟硝味的那个军火战，科技战是没有烟硝味的军火战，是意思是这样，没有炮弹打来打去，但是那些你猜我，我猜你，然后你探听我的消息，我探听你的底细，那个基本上都是一个把戏，你都怕，每个人都怕对方的技术会超越自己啊，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你都以为说我不要把技术给你，你就永远不知道，错了。你雅芝，你以为对方不知道这个技术，天晓得他都已经飞到火星上去了，你以为他飞不到月球啊？哉嘞。哎呀，这世界变化的真的很快。

0: 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6: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5: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6: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

0: 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